在乌翠之夏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道边寨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队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胜哲报道。7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建设、小区改造提升、社区服务等工作。在南郡美食街区改造现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整体风格统一性和个体设施差异化，让每一处改造都为街区添彩。要合理利用商铺门前空间，优化服务设施坡度、角度、长度设计，实现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要因地制宜完善垂钓花篮、艺术品等装饰，做到以小见大、以精取胜。要做好沿街阳台和转角亮化设计，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情绪价值。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内涵式发展，整合小区公共用房资源，增加服务场所供给，做好文化墙设计，增强进入便捷性和服务针对性，更好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在洪生小区，董文琴强调，社区服务用房功能设计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引入社区主理人等创新治理模式，拓展助老助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董文琴强调，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快建设特色美食街区，打造市民满意、游客向往的城市新地标。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力度，以工作时效检验群众工作能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把便民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打造有爱有温度的好小区。要坚持建馆并重，发挥离退休人员、返乡大学生等群体作用，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市领导陈旭、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胜哲报道。7月15号，以正起同心促消费、披零兴业启新城为主题的伊春市正起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批发零售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诉求，了解困难问题，研究解决措施，提振全市批发零售市场活力，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商贸产业提质增效。董文琴认真听取企业代表发言，一一作出回应，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认真研究，限期办理。董文琴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切实打通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全力做好促消费工作，充分放大消费券杠杆撬动作用，最大限度拉动消费。要积极推动对俄口岸互通，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为批发零售业发展开辟新市场。要全面落实医保政策，畅通医保、医院、药店三方衔接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和群众。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高各类惠企政策知晓率和覆盖面。董文琴指出，要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企业提出的诉求，要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设定办理实现，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全市批发零售企业要聚焦

0: 分别介绍调研成果，相关单位就推进成果转化做了发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强化政治引领，围绕推动十五五规划实施，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精准建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战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我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带领市防汛第七督导检查组赴友好区开展防汛督导，层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督导组实地查看，排查安全隐患，随行防汛专家现场研判风险，提出整改举措。孟庆彤强调，近期降雨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加大，要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杜绝麻痹松懈，立足防大汛，应对极端天气，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加快水毁工程修缮，常态化巡护巡查，细化抢险方案，形成闭环管理，足额储备防汛物资，配齐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赵宇轩、杨松、夏兆瑞、张庆峰报道。7月3号，嘉荫县嘉友好市恐龙小镇文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深度融合恐龙特色文化、非遗手作、光影亮化、现场音乐、潮流打卡等多元业态，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本次集市划分文创展销区、手工 DIY 体验区、音乐驿站等板块，集观赏、体验、消费、休闲于一体，业态丰富，体验感十足。夜幕降临，嘉荫县钟楼广场霓虹璀璨，全新升级的集市大门惊艳亮相，卡通恐龙 IP 搭配灵动的霓虹流水灯带，高饱和撞色设计，氛围感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音乐驿站区成为市集氛围感担当，连续6晚开启精彩的现场音乐演出，晚风搭配动听歌声，为夜游群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让热闹的集市更具浪漫氛围与烟火气息。文创展销区内，恐龙主题雪糕、 AR 明信片、恐龙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与孩童的喜爱，玛瑙奇石、木雕、桦树皮画、葫芦编织等非遗手作集中亮相，展现嘉荫本土传统工艺魅力。在手工 DIY 体验区，版画创作、漆扇手作等体验项目有序开放，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乐趣，体验龙乡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恐龙文化、清凉舒适的夏日气候、多元有趣的集市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成为外地游客解锁嘉荫文旅魅力的全新打卡地。青岛游客张妍希：
1: 因为这里给人感觉就是呢，风景比较宜人，然后呢，那个温度比我们青岛要低一点，特别舒适。完了之后呢，这就是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文创活动啊，文创市集啊，还有一些文创演出，那个文艺演出，孩子们都跃跃欲试的。然后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登台。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给我的家乡的朋友们宣传一下我们嘉荫县，然后希望我们嘉荫县越做越好。
0: 鹤岗游客侯宝慧：
2: 我来嘉荫玩，偶然间走到这个文创集市，里面的可玩性特别高，还有音乐演出可以听。这个集市里面恐龙元素特别多，还能买到可爱的商品，还有一些嘉荫的特产，我非常开心能够来这儿逛。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法育生态村农业与教育负责人唐瑜：
3: 我们 们作为一个林场转型的一个生态村，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既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的林场的历史，又知道未来我们要在

0: 的地方如何去做生态建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托米去买面包，他拿出两个便士放在柜台上说：“
4: 只拿一块面包。”
5: 孩子，现在一块要两个便士了。
4: 什么时候涨价的？
5: 今天早上啊。
4: 那就给我拿一块昨天晚上的吧。

0: 小明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有一次下午放学了，拿着老师帮忙做的卡片和花给妈妈，并且对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妈妈，这个送你的。”
1: 妈妈一定特感动吧？
0: 是啊，沉迷于温暖的感觉当中，飘飘然的，感觉很幸福，就问小明了：“哎呦，谢谢你啊！那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1: 小明说：“
0: 当然知道了，是清明节。”
2: 一天早晨 ，Mary 站在门口啃着面包。这时，年过六十的杰克逊大爷骑着毛驴，哼哼呀呀的从他面前经过。Mary 灵机一动，朝他喊道：“
3: 喂，吃块面包吧！”
2: 杰克逊大爷连忙从驴背上跳下来，说：“
4: 谢谢你的好意，我已经吃过早餐了。”
2: Mary 一本正经地说：“
3: 我没问你呀，我问的是毛驴。”
2: 杰克逊大爷听了非常气愤，他猛然转过身，照准毛驴脸上，啪啪就是两巴掌。“
4: 出门时我问你城里有没有朋友，你斩钉截铁的说没有。没有朋友，为什么人家请你吃面包呢？”
2: 啪啪，杰克逊大爷又在驴屁股上抽了两鞭子。“
4: 看你今后还敢不敢说谎。”
2: 说完便翻身上驴扬长而去。

0: 说老师为了不让学生们逃课，就在课程表写下了，如果说有哪位同学逃课，逃一节课罚款1块，是吧？逃2节课罚款2块，逃3节课罚款5块，逃4节课你就不用来了。结果这天下午，有个学生看课程表，跟老师说：“老师，今天下午第2节课我逃1块钱来行吗？”多逃点儿呗。你要是逃2节课，我给你打8-5折，是吧？
1: 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突然跑进了屋子，向正在看电视的母亲喊道：“
2: 哦，妈妈，我闯祸了，我把梯子弄倒了。”
3: 正在看电视的母亲这时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心不在焉地问道：“
4: 哦，孩子，那梯子没有砸坏花坛吧？”“
2: 哦，不，妈妈，花坛没事。”“
4: 那也没有砸坏院子里的鸟笼吧？”“
2: 不，妈妈，鸟笼也没事儿。”

0: 回首我年轻的20岁，反思我现在的30岁，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1: 然后
0: 我做了一首小诗，名字叫做《人生二十三十》。
1: 哎，我都怎么做？你先说。
0: 20岁的时候，写纸条给女生，今天晚上你有空吗？30岁的时候，打电话给老婆，今儿晚上我忙啊。20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到了30岁，必定已经对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30岁的时候，看书开始注意名人的年表，喜欢将名人的年份减去他出生的年份，如果小于30这个数字就很扫兴，如果超过30就很开心。碰到那种40-50岁才干出点事儿的例子，就觉得来日方长了。
1: 哎，你这诗好像不太押韵嘛。
0: 别捣乱啊。20岁的时候，觉得一身脏兮兮的牛仔服很帅。30岁的时候，开始天天熨衣服，而且清楚的知道，第一，自己再也帅不起来了；第二，自己从来都没有帅过。
1: 哎，这是实话，这我觉得。
0: 20岁的时候，如果遇到30岁的自己，一定会很厌恶，这人活了这么多年，简直浪费。30岁的时候，如果遇到20岁的自己，一定会很失望，我们的教育有问题啊！
1: 真是慢了10年啊！我
0: 20岁的时候，当众指出老师的错误；30岁的时候，当众指出老板的英明。

0: 妇人对乞丐说。
1: 我把这条裤子送给你，你看，它几乎是新的。
2: 啊！愿上帝赐福于您。现在，请您满足我的第二个愿望。您买下您给我的这条裤子吧，它几乎是新的。
3: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小明家的电话号码是444444，因为这个号码太奇怪了，常常啊有很奇怪的电话打进来。有这么一天，夜里12点的时候，电话响了，小明拿起电话呀，电话那头用很凄惨的声音说：“请问这里是444444吗？可不可以帮我打119报警啊？我好惨的！”
4: 这是谁打电话呀？
3: 小明也觉得害怕呀，赶紧说：“你去找别人帮你吗？不要再来找我了。”可是电话那边的人还是接着说：“我只能打电话到444444，我没办法打给别人的。”
4: 这什么意思？
3: 小明都快吓死了，赶紧挂上电话，心里想：只能打到444444，难道是海鬼
4: 啊？
3: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小明不敢接呀，但是电话一直响，小明只好把电话接起来，还是刚才那个人：“请问这里是444444吧？可不可以帮我打119报警啊？我好惨啊！我的手指卡在电话拨头里了，拔不出来。”

0: 一位妇人乘坐自己的马车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她租了一间房，却把车夫留在车上，让他照看马。午夜时分，妇人从屋里叫道：
1: 车夫，你醒着吗？
2: 醒着。
1: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思考问题。
1: 什么问题？
2: 我想，如果人们造房子

0: 就要打地基，但挖出的土到哪儿去了呢？
1: 很好，你继续想吧。
2: 又过去一个小时，妇人仍不放心，于是又问道：
1: 你睡着了吗，车夫？
0: 醒着呢，我在想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想，如果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的话，那他们消失到哪儿去了呢？
1: 很好，你继续想吧。
2: 又过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天亮了，妇人第三次问道：
1: 车夫，你睡了吗？
0: 我醒着，我在想问题。
1: 想什么？
0: 我想，我整夜都醒着，留神着，但奇怪的是，这些马不知道哪儿去了。

0: 到底如何？他的母亲建议他，
1: 如果这是个好家庭的话，那你呢，就只要5000元做嫁妆。如果他的父亲没什么了不起，那你就要求加一倍。
0: 年轻人去了，第二天便发回了一封电报，其父被绞杀，我该要多少钱的嫁妆？

0: 说一个路人啊，经过一农场，突然一匹马呀，就对他开口说了。
1: 老哥呀，我是肯塔基赛马大会的冠军，而我的笨蛋主人却天天叫我耕田，带我到马展去吧，我可以让你致富的。
0: 惊讶的路人立刻跑到了屋里，对农夫就说了
2: 我要买你那匹马呀，我出1万美金。
0: 农夫说，
3: 他不值那么多钱。
0: 路人还是不肯放弃呀。
2: 但我还是要他呀。
0: 农夫接着说，
3: 孩子，我不愿收你的钱。我不知道那匹马对你说了什么，但他连看都没看过什么肯塔基的赛马大会。

0: 多少次路过你家窗户外边，看见你眯眯的小眼眨呀眨，眨呀眨，好似天上的星星，还舞弄着头发，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偶尔还能听见你爽朗的笑声啊！我不禁感叹，大兵，你要是不傻该多好啊！不傻我不就出去了吗？你咋那样呢？
1: 作曲家送了两张票给两个穷人，叫他们当晚去看他创作的歌剧。这两个人第二天来到作曲家这儿，作曲家问道：
2: 你们喜不喜欢这歌剧？
3: 很喜欢。
2: 哦，
3: 只是音乐太糟了。
4: 你从苏州来哈，这苏州的桥到底有多高啊？
5: 我告诉你了，去年底有个人从桥上跳下去，到今年底还没有掉到河里呢，你说高不高啊？
4: 那我也告诉你啊，你不必到山东去看萝卜了，明年这个时候萝卜自然会长到苏州，你就看得到啊。

0: 小鱼报名当了兵，他当的是伞兵，他坐飞机还没有习惯，上司就命令他跳伞，他只好跳了下去。着陆以后，他跑到军官那儿说：“
1: 请您记住，我已经跳过两次了。”
2: 小鱼，你明明只跳了一次。
1: 不，两次。
2: 嗯，
1: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6: 这么快呀？
4: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7: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8: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9: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4: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0: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1: 为新鲜干杯！
4: 时间变得更快，
12: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4: 时间也在变慢。
13: 手术很成功，
1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

0: 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7月1日至10月8日，黑龙江将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10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实现产品服务全面提档升级。焕新精品线路方面，推出冰城夏都、畅游边境、避暑康养等10大主题路线，涵盖哈尔滨国际啤酒节、G331边防路自驾、伊春森林疗愈等多元体验。文旅活动方面，中俄文化大集、东北足球超级联赛等300余项活动轮番上演。潮玩业态方面，太阳岛电影周、横道盒子演艺季、AR 恐龙体验等新场景丰富游客沉浸感。依托夏季均温20摄氏度的清凉优势，诚邀全国游客赴龙江避暑旅居，共赴清凉之约。人民网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日前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新版指南围绕8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优化与脆弱群体的风险沟通等。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多位养老院老人反映，部分子女仅缴纳老人的养老院基础住宿费，拒不承担购药、购物、社交等日常花销，还以老年人年事已高、间歇性神志不清、容易受骗为由，私自扣留其退休工资卡，导致老人无法自主支配个人财产，引发养老财产权益纠纷。老人工资卡子女私自扣下合法吗？法律顾问韩威律师明确指出，子女的此类行为既不合理，也违反法律规定。韩律师表示，老年人对个人私有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完整权利，子女及其他家属不得非法干涉。现实中，不少子女片面履行赡养责任，只承担老年人的养老住院住宿费用，管控老人全部收入，彻底剥夺老人的财产自主使用权，已然触碰法律红线。老人间歇性神志不清的状态，并不等同于法律层面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子女仅凭主观判断私自扣留工

0: 资卡剥夺老人财产支配权，属于明确的侵权行为。同时仅支付基础养老费用，并未全面履行法定经济供养义务，赡养责任存在严重缺失。据悉，子女代管老人财产有严格法定程序，严禁私自操作，必须由子女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经法院认定老人为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为合法监护人后方可代管，且代管资金需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老人生活、医疗、护理等刚需支出。同时公开项目，接受监督，未履行法定程序的私自代管均属无效侵权行为。为帮助老人维护合法权益，韩律师梳理出三项维权路径。其一，为沟通调解，可由社区养老院出面协商，协商无果可向调解机构或司法所申请调解，也可通过诉讼追回银行卡及被侵占款项。其二是快捷补卡，老人可凭本人身份证直接到银行挂失补办新卡，无需子女同意，快速收回财产支配权。其三是议定监护，老人神志清醒时可提前指定信任的亲友机构担任监护人，提前防范权益受损。律师提醒，老年人应增强法律维权意识，妥善留存工资流水、沟通记录、养老院证明等相关证据，遭遇财产侵权、赡养缺位等问题时，及时通过合法途径维权。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的伟大征程是一方土地从贫弱走向繁荣的沧桑巨变，是一个民族从屈辱中奋起的抗争与复兴，也是一个政党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奋斗。105年风云变幻，历史与未来在此交织，初心与使命在此更续。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从1920年夏到1920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陆续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进行的活动，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13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齐聚于此，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身份各异，口音不同，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7月30日晚，一名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

坦建议马上终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从此，一颗火种便点燃了。毛泽东同志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乳腺结节是影像学上的影子，它可能是增生结节，可能是囊肿，也可能是纤维腺瘤，极少数才是癌。乳腺是激素敏感的器官，长期抑郁、焦虑、愤怒会扰乱内分泌，导致雌激素失衡。不良情绪不是乳腺结节的创造者，而是助燃剂。一个本可和平共处的良性结节，在持续的激素风暴和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变坏的风险会增高。爱护乳腺应注意以下五个方面。在饮食方面，要少碰雪蛤、蜂王浆、不明保健品，多吃豆制品、西兰花、卷心菜。在睡眠方面，尽量做到晚上11点前睡觉。在穿戴方面呢，要穿无钢圈宽松文胸，回家就要解开。平时在保健方面，别随便按摩，恶性结节会被按得转移，暴力按摩良性结节可能引起囊肿破裂。同时远离美容院排残乳、按开结节的宣传。在生活中要保持情绪稳定，避免长期焦虑、抑郁或易怒，学会释放压力，少生闷气。3至6个月内体积或直径增长超过20%，尤其是原本稳定的结节突然长大，不能掉以轻心。报告描述形态不规则、边缘毛刺状、成角等，即使分级3类，也建议缩短复查间隔，必要时穿刺。查出乳

腺结节要看分级，三类及以下定期复查，每3到6个月复查乳腺超声，4A 级以上穿刺活检。结节大于2厘米，可和医生探讨是否需要微创切除。乳腺结节不一定会变成癌，但要定期复查，科学管理，切勿盲目按摩散结，乱吃偏方，避免刺激结节增大。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赵雨涵、王思睿、吕和健报道。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20-30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

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道边寨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队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渡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胜哲报道。7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建设、小区改造提升、社区服务等工作。在南郡美食街区改造现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整体风格统一性和个体设施差异化，让每一处改造都为街区添彩。要合理利用商铺门前空间，优化服务设施坡度、角度、长度设计，实现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要因地制宜完善垂钓花篮、艺术品等装饰，做到以小见大、以精取胜。要做好沿街阳台和转角亮化设计，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情绪价值。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内涵式发展，整合小区公共用房资源，增加服务场所供给，做好文化墙设计，增强进入便捷性和服务针对性，更好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在洪生小区，董文琴强调，社区服务用房功能设计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引入社区主理人等创新治理模式，拓展助老助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董文琴强调，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快建设特色美食街区，打造市民满意、游客向往的城市新地标。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力度，以工作时效检验群众工作能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把便民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打造有爱有温度的好小区。要坚持建管并重，发挥离退休人员、返乡大学生等群体作用，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市领导陈旭、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胜哲报道。7月15号，以正起同心促消费、披零兴业、起新城为主题的伊春市正起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批发零售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诉求，了解困难问题，研究解决措施，提振全市批发零售市场活力，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商贸产业提质增效。董文琴认真听取企业代表发言，一一作出回应，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认真研究，限期办理。董文琴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切实打通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全力做好促消费工作，充分放大消费券杠杆撬动作用，最大限度拉动消费。要积极推动对俄口岸复通，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为批发零售业发展开辟新市场。要全面落实医保政策，畅通医保、医院、药店三方衔接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和群众。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高各类惠企政策知晓率和覆盖面。董文琴指出，要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坚持预监管于服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企业提出的诉求，要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设定办理实现，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全市批发零售企业要聚焦打造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为推动旅游业迭代升级、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陈旭、李东辉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记者崔瑞、高胜哲报道。7月14号，我市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
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市领导周成刚、李东。

0: 本台记者报道，七月十三号，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桐带领市防汛第七督导检查组赴友好区开展防汛督导，层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督导组实地查看、排查安全隐患，随行防汛专家现场研判风险，提出整改举措。孟庆桐强调，近期降雨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加大，要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杜绝麻痹松懈，立足防大汛，应对极端天气。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加快水毁工程修缮，常态化巡护巡查，细化抢险方案，形成闭环管理，足额储备防汛物资，配齐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赵宇轩、杨松、夏兆瑞、张庆峰报道。7月3号，嘉荫县嘉友好市恐龙小镇文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深度融合恐龙特色文化、非遗手作、光影亮画、现场音乐、潮流打卡等多元业态，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本次集市划分文创展销区、手工 DIY 体验区、音乐驿站等板块，集观赏、体验、消费、休闲于一体，业态丰富，体验感十足。夜幕降临，嘉荫县钟楼广场霓虹璀璨，全新升级的集市大门惊艳亮相。卡通恐龙 IP 搭配灵动的霓虹流水灯带，高饱和撞色设计，氛围感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音乐驿站区成为市集氛围感担当，连续6晚开启精彩的现场音乐演出，晚风搭配动听歌声，为夜游群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让热闹的集市更具浪漫氛围与烟火气息。文创展销区内，恐龙主题雪糕、 AR 明信片、恐龙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与孩童的喜爱，玛瑙奇石、木雕、桦树皮画、葫芦编织等非遗手作集中亮相，展现嘉荫本土传统工艺魅力。在手工 DIY 体验区，版画创作、漆扇手作等体验项目有序开放，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乐趣，体验龙乡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恐龙文化、清凉舒适的夏日气候、多元有趣的集市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成为外地游客解锁嘉荫文旅魅力的全新打卡地。青岛游客张妍希：
1: 因为这里给人感觉就是呢，风景比较宜人，然后呢，那个温度比我们青岛要低一点，特别舒适。完了之后呢，这就是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文创活动啊，文创市集啊，还有一些文创演出，那个文艺演出，孩子们都跃跃欲试的。然后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登台。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给我的家乡的朋友们宣传一下我们嘉荫县，然后希望我们嘉荫县越做越好。
0: 鹤岗游客侯宝慧：
2: 我来嘉荫玩，偶然间走到这个文创集市，里面的可玩性特别高，还有音乐演出可以听。这个集市里面恐龙元素特别多，还能买到可玩的商品，还有一些嘉荫的特产，我非常开心能够来这儿逛。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法育生态村农业与教育负责人唐瑜：
3: 我们作为一个林场转型的一个生态村，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既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的林场的历史，又知道未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如何去做生态建设。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三大奇塔之一应县木塔。
1: 这是一座罕见的纯木结构塔式建筑，它高达67.31米，相当于一栋20多层的现代高楼。其主体结构没用一颗锚钉，近千年以来，它抵御了无数次的风暴雷击、地震侵袭、战火洗礼，如今依旧保存完好，傲然挺立。它印证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书写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传奇。它有一个广泛被人熟知的名字，应县木塔。应县地处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南端，距离省会太原市约230千米。应县木塔位于应县县城西北部，当地百姓对木塔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人们打小就在这里玩耍嬉戏，跟随大人们登塔转塔，听大人们讲述有关木塔的各种传闻。在古代，县城四个角上都有河流，然而水就是无法淹到塔底。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木塔内珍藏着三颗神奇的宝珠。据说这三颗宝珠非常神奇，避水珠挡住了洪水，避火珠把火逼走，避尘珠让木材不受腐蚀。由于三珠的护佑，木塔才没有受到外界任何的袭扰。不仅如此，人们还确信除了三颗宝珠之外，塔内还藏有大量宝藏。
0: 山西省朔州市的应县自古有名，城内的佛宫寺名扬四海，因为这座寺庙里藏着一座闻名中外的木塔，这就是应县木塔，应县的精魂所在。这座木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巴黎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堪称国宝。应县木塔尽管已经历经了千年风霜，但依旧秀丽典雅、古朴而精致。作为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也是唯一一座木结构阁楼式塔，应县木塔举世罕见。这座古塔承载着传统的古建筑文明，更是汉唐至今极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据了解，木塔上的斗拱共计54种之多，各种组合之间的衔接变化莫测，与梁方、柱等其他部位紧密结合，巧夺天工，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建筑方面的卓越成就，更值得现代的人们研究、继承和发展。
1: 应县木塔是纯木质结构，它能够千年不腐，至今仍是个谜。为了解木塔更多信息，决定向汪国一所长请教。
2: 那咱这个柱子就是在这个外围一共是有多少根呢？
3: 外围这个回廊柱是24根。
2: 嗯，
3: 这是这个回廊。
2: 回廊的。那里面呢？
3: 里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外槽柱，这里面外槽木塔外槽也是24根。在那个内槽柱里面还有8根柱子。
2: 嗯，
3: 总共是56根柱子。
1: 方国一说，中国古代建筑有个说法叫墙倒屋不塌， 古人建房时一般先把柱子立起来，拉出架子，然后再砌墙。房屋的重量几乎全靠这些立柱支撑。
3: 咱们木塔不是这个有竹子木构件吧？
2: 嗯。
3: 还有这个一层，还有这个内槽柱和外槽柱之间，还有土坯墙，五个米格柱之间还有佛像，上面还有那个塔刹，把这些个东西都给鼓上，最后一累加就这个重量就出来了，7400多吨。
2: 7400多吨。
3: 嗯。
1: 方国一说，如此巨大的重量，加之木塔超过67米的高度。要想确保这座庞大建筑的稳固并不容易。那么古代工匠会有什么精巧设计呢？为了便于我们了解，方所长将设置组带到了塔内一层。一进门，设置组迎面见到的是一堵宽厚的高墙。
2: 怪不得这么高大的这个木塔有这个墙来支撑，应该就可以了。
3: 啊，你这个是它不是这样的，这个木塔一层的负重还是柱子支撑它的。
2: 哦。
3: 啊，你刚才说这个墙是不负重的。
1: 如此宽厚的墙体竟然不是用来负重，这让摄制组感到十分意外。方所长解释说，木塔的结构非常特殊。其建筑设计自然有特别之处。首先，工匠在打好的塔基上留下56个放置木柱的柱础，然后按照设计的方案将木柱分为3圈，形成一张8角形的柱网。随后，工匠们根据内外位置不同，设计了不同的立柱长度。最后，柱网外围还砌上2到3米厚的土墙，将内墙和外墙的木柱都紧紧包裹在其中。至此，应县木塔的第一层框架便修建完成。在方所长的引领下，摄制组一行向2楼攀爬。
2: 从这个爬这个楼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木塔是非常的，这个楼梯是非常的陡。咱这个楼梯这个高度是一共是有多高呢？
3: 啊，这个咱们这个比较陡，
2: 啊，
3: 因为这个木塔是明无暗，是足够九层。
2: 对，
3: 第一层这个高度最高，
2: 对，
3: 将近11米多。
2: 11米。
3: 哎，
1: 方所长说，二层以上没有了拓展的廊檐。塔身立柱成了外层24根，内层8根，总共32根。眼前纵横交错的横梁，是保证塔身稳定的支撑木。
3: 看到了吗？这是内槽柱子。你看下面，下面就是把那个柱子插到那个一层，
2: 一
3: 层那个斗柜上面的。
2: 啊，
3: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野凑法式里面，包括应县木塔就采用这种插柱法。
1: 方所长说，为了保证塔身的稳定与抗震，古人凭借非凡智慧和精湛手艺，建塔过程中应用了榫卯结构。所谓榫卯结构，就是在两个构件上采用凹凸部位相结合的一种连接方式。突出部分叫榫，凹进部分叫卯。各种榫卯完美精准地契合在一起，将柱、梁、方搭建起一个相互支撑、牢不可破的骨架。而承上启下的是由多个小型木块铺叠而成的斗拱，将木塔所有的部件连接起来。方所长说，应县木塔一共使用了54种，共计480多斗拱，每一个斗拱的规制角度都不相同，被专家称为斗拱博物馆。 从下向上仰望，一朵朵斗拱宛如一簇簇盛开的莲花。这些样式各异的斗拱不仅仅是美观，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将塔身的重量均匀地分散到每一根立柱，从而保证塔身的稳定。如此复杂精巧的结构，即使借助现代技术都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测算，而古代工匠们仅靠着简陋的木尺木线便能精准标注每一处接口，并且分毫不差，实在让人惊叹。
0: 话说此塔兴建于辽清宁二年，当时辽国萧太后认为此处是一块风水宝地，可以保佑辽朝的兴盛，又因为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便派人专门在这里建起了木塔，供奉佛祖的真身佛牙舍利，故而应县木塔又叫释迦塔。后来经过历代不断的修缮添补，木塔才成了今日的样子。佛祖统计、宋高僧传等诸多历史文献都曾有过北天佛牙的记载，其中唐轩律师在西明寺行道，北天王太子以杰罗刹所授佛牙上于师，最受佛界认同，而这位高僧珍存的一双佛牙就供奉在佛公寺的木塔之中，甚至民间传说中还将此木塔说成了李天王手中所托之塔，可见应县木塔的名声果真不小。木塔高耸在佛宫寺中，四米高的台基上，70米高的塔身直刺入云，八角形重檐层层展开，由下往上高阁内含夹层共为9层。木塔双门朝向南北，可从楼梯盘旋而上，底层释迦牟尼佛，内壁6幅如来佛像彩绘，配有金刚、天王、弟子等人，顶层则是毗卢舍那如来佛和人大菩萨，纵贯全塔可谓是一座佛国。除了佛像与建筑构建，木塔更是文人作品的荟萃之地，想必是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和我们一样都瞻仰木塔，因而遗留下墨宝作为纪念。从明成祖朱棣北伐过应县亲笔题写的郡级神功，到武宗朱厚在应县一带抵御外侵大败鞑靼，犒赏三军流没的天下奇观，还有清朝民国珍存的楹联，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一柱，乘风步月万家烟火皆云霄，点简透云霞西望雁门丹秀小，玲珑亲碧汉南瞻龙首翠峰堤等众多墨宝，丰富多彩，引人注目。站在塔上俯瞰佛宫寺，庭院中树木不多，依然苍翠欲滴，灰瓦灰墙窄角门胜似名家楼阁画卷里的任何一处风光，殿宇屋脊上纹饰秀美，螭纹之上还有柱状的动物造像和植物浮雕，精巧美观，美不胜收。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等回到地球后，我最想做的是和家人们和战友们进行团聚。我最想吃的还是我们襄阳的牛杂面。
3: 2021年9月，三度飞天的航天英雄聂海胜在遨游太空期间，把对家乡湖北襄阳的浓浓牵挂寄情于一碗红油鲜辣的牛杂面。一碗面，一碗酒，一座城，襄阳人就是这样在面与酒的江湖气中开始崭新的一天。
4: 在下刘备，
3: 在铁血丹心的武侠传奇中，在躬耕龙母的三国故事中，都曾无数次出现过襄阳这个名字。襄阳文化史学者陈新建说，襄阳东西交汇，南北贯通，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古往今来的命运与风格。
5: 在古代，南襄盆地是一个交通枢纽，北方人要到南方，要么翻越秦岭，要么要渡过淮河，只有从襄阳这个地方是一马平川，所以呢，襄阳的交通区位优势是非常明显。
3: 襄阳地处湖北西北部，汉水上游，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带，密集的人口流动让襄阳话脱离了湖北其他地区的口音，讲话中既有河南话的浑厚，又有四川话的刚直，还带着陕西话的秦腔韵味。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就曾在一首送别诗中提到襄阳口音是语言轻轻略带秦。
5: 襄阳人说话呢，跟西北人说话有点近似，比他音轻一些。比如说，我看一哈，襄阳语音说“我看一哈”，它很柔软。从我们方言吸收外来文化，成为自己语言的组成部分，就说明襄阳它这个地方的文化的包容性。今日
3: 你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襄阳成为南北戏曲交流的通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襄阳腔。襄阳花鼓戏第六代传承人张青松说，襄阳花鼓最大的特色就是南北融合。
6: 襄阳花鼓呢，它最初的形成形态还是以我们当地的一些民歌、民间小调、一些甜歌，就是一些说唱艺术的形式。现在既有北方的高亢粗犷的那些元素，也有南方委婉细腻，南北艺术的风格我们都兼顾了。
3: 一座襄阳城，半部中国史，高大宽阔的古城墙，波光粼粼的护城河，至今都在静静地讲述这座城市的过往和传奇。这里是金戈铁马、卧虎藏龙之地，这里是山水形胜、文采风流之城，这里更是无数襄阳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和故土情深。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

0: 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洪岩。首先播送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致全省广大养殖场户的一封信。全省广大畜禽养殖场户，2026年我省汛期降雨集中，洪涝风险突出，第8沿河养殖场户极易出现圈舍积水、畜禽应激、疫病爆发等问题。为守住畜禽防疫的安全底线，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省农业农村厅作出如下提醒：一是提前排查防汛防疫隐患，全面加固圈舍、饲料库房、粪污储存设施，疏通场内排水沟渠，备好抽水设备、沙袋、消毒剂、疫苗等应急物资。第8临河厂区提前制定畜禽转移方案，储备7天以上干燥饲草料，严防饲料霉变。二是抓实常态化免疫与饲养管理，抓紧排查口蹄疫、禽流感等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情况，及时补免，确保免疫密度。老炭疽区及低洼沿江地区放牧牛羊务必完成炭疽免疫，雨后及时通风除湿，饮水中添加多维电解质或口服补盐液，减少畜禽应激，严禁饲喂洪水浸泡草料，饮用未经消毒积水，严控蚊蝇鼠霉滋生。 三是从严做好厂区的消杀灭源，降雨后第一时间排净积水，清理淤泥粪污，并

0: 此处勤，对圈舍、器具、道路开展全覆盖消毒，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控外来人员车辆进场，减少疫病的交叉传播风险。四是规范处置死亡处勤，及时上报异常情况，严格落实五不准一处理，溺亡、病死处勤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不丢弃，一律转运无害化处理。一旦出现畜禽批量发病不明死亡，第一时间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报告，切勿自行处置。汛期人畜共患病风险提升，接触畜禽、清理死畜，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希望广大养殖主体绷紧防灾防疫弦，群防群控，科学避险，共同保障全省畜牧产业稳定和公共卫生安全。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2026年7月9日。
1: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4: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0: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4: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0: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4: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一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
0: 再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合作总社等7部门在京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议并讲话，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本领域整治工作进行了部署。近日，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新版中国奶牛基因组选择性能指数。此次修订是深入落实中央种业振兴决策部署、推进全国奶牛遗传改良计划实施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奶牛平衡育种理念、完善自主评估体系、顺应奶业高质量发展形势的客观要求，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再次迭代升级。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深入推进农村客运、货运物流、邮政快递融合发展，构建集约高效可持续的农村运输服务体系。近日，2026健康中国活力焕新国民乳品消费周在江西南昌启动，旨在汇聚行业合力，引导国民科学饮奶，强化品牌引领，推动乳品消费扩容升级，让更多优质国产乳品走进千家万户。为落实引客入医工作部署，精准拓展一线城市客源市场，武营红松林海景区紧抓夏日避暑康养旅游窗口期，赴北京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持续放大林都生态文旅品牌效应。武营红松林海景区坐拥稀缺原始红松林资源，夏季均温22摄氏度，林间芬多精浓度高达每立方米3.6万纳克，2小时森林浴即可有效提升人体免疫力，清凉避暑、森林疗愈的特色精准契合城市游客的出行需求。此次拓客因地制宜优化推广方案，重点走访国贸、潘家园等文旅集聚片区，对接10余家旅行社，详细推介红松观光、森林康养、丛林穿越等特色项目，配套发放宣传画册、文

0: 创礼品，并投放100张免费门票吸引渠道合作。本次推介收获实质性合作成果，携程旅游、中裕国旅、神州国旅三家门店达成合作意向，各企业充分认可景区生态康养的独特优势，计划来一实地踩线，搭建长期客源输送通道。此外，推介团队还走进商圈、地铁、机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向市民开展线下宣讲，进一步扩大林都伊春、红松故乡的在京传播度。
1: 挺住！
2: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3: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4: 1、2、1，听打准！
2: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 敬礼！
2: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
5: 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朋友们，群山叠翠，林海苍茫，位于小兴安岭西坡南麓的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事业区总面积 17.1 万公顷，有林地面积 13.58 万公顷，活力木蓄积1925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80.5%。近年来，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深坐实林长制，将林长制由制度创新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让青山绿水底色更加厚重鲜亮。公司扎实推进林长制，构建起局级林长加厂级林长加管护员三级责任体系，把管护责任压实到每一片区域、每一个点位，实现网格化管护全覆盖。创新管护机制，建立以林长制为核心的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形成一员专管、一巡三查、一体推进工作格局。各级林长坚定扛起生态修复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落实森林资源保护措施，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科学培育森林资源，加强天然林保育和退化林修复，优化造林树种结构，增加红松三大硬阔比例，着力改善林木生长条件与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森林水库、碱库、粮库、碳库功能不断增强。五年来共完成造林绿化 3.2 万亩，森林抚育 28.9 万亩，有害生物防治 14.8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79.3% 提升至 80.5%。 同时积极探索森林可持续经营加生态复合产业发展模式，大力推进林果、林药、林菌、林蔬等林下经营项目，有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公司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以林长制推动生态价值转化，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绿色转型之路。生态旅游活力不断释放，凸显休闲避暑胜地、养生度假乐园、冰雪游乐世界旅游发展定位，构建了以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山、冬戏雪为主题，以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旅居、温泉理疗、户外运动、赏冰乐雪、研学科考、民俗民宿等为主导的生态旅游产品。

0: 新体系，打造了达子乡赏花季、露营美食帐篷节、冰雪浴温泉旅游文化节等特色节式品牌，桃山生态旅游声名鹊起，森林农业稳产增收，依托30多万亩林辅用地，大力发展有机大豆、绿色水稻、优质玉米等高效粮食作物，粮食总产量突破14万吨，为筑牢龙江粮食安全压舱石贡献力量。林下经济方兴未艾，合理利用林下林园林地等资源，变采山为重山，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培育打造红松果林、山野菜、刺五加等栽培基地，发展食药材产业，年采集山野菜、山野果、菌类等山特产品580吨，采集白桦树枝315吨，同时推动林下剩余物变废为宝，加快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小木制品、人造板材和生物质能源等绿色环保项目，激活绿色产业发展的新引擎。为全面落实落靠森林资源管护责任，公司以科技赋能林长制，在17.1万公顷事业区内构建了空天地人一体化巡护监测体系，科学规划深山远山区域管护站点、巡护路线，配齐网格化管护人员，消除管护盲区，确保森林资源管护取得实效，连续46年未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加强空中巡查监测，组建无人机巡查分队，开展空中巡护监测和资源保护宣传，构建起立体化空中管护格局，强化科技赋能，利用智慧林火卫星监测平台对森林资源实现全域监测，提高地面巡查水平，拥有8座防火瞭望塔、25个防火检查站、5处电子智能卡口、100套监控摄像头，实现全天候重点监测，有效提升灾情预测和灾情应对能力。配齐配强网格管护员，196名生态管护员日复一日巡护在茫茫林海间。同时，公司还利用无人机积极开展森林病虫害的普查和防治，作业效率和效果得到大幅提升，实现松材线虫病、美国白鹅零发生。从生态保护到产业转型发展，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以林长制为统领，统筹推进资源管护与林下经济发展，在绿水青山间绘就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画卷。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6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2: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3: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4: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4: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4: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眼下正值草莓成熟上市的季节，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设施大棚内绿意盎然，草莓长势喜人，硕果累累，全面迎来产销旺季。棚内精心培育丹东红岩草莓和香雪奶油草莓2大优质特色品种，果香浓郁，果肉饱满，风味各具特色，深受市场青睐。依托优越的水土条件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公司持续完善大棚基础设施，完成钢架修缮、地膜规范化铺设等标准化改造，严格落实精细化水肥调控与常态化绿色病虫害防控等管护措施，科学保障2大优质品种稳产稳质。其中

0: 丹东红岩草莓果形端正，色泽红润，果实紧实，酸甜多汁，果香纯正，是市场认可度极高的经典品种。香雪奶油草莓色泽淡雅，果肉细腻软糯，自带浓郁奶香，甜度均匀，口感清香独特，备受消费者的追捧。全程生态化种植，规范化管理，产出的草莓绿色健康，品相出众，品质稳定，充分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在经营模式上，公司坚持以现场观光采摘为主，商超供货为辅的双向销售思路，既做优体验经济，又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主打采摘体验方面，园区步道规整，环境整洁，田园氛围浓厚，林场提前备足标准化包装盒，方便游客随采随走，市民游客穿梭垄间，自由挑选成熟鲜果，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采摘后现场分拣，装盒打包带走，优质的果品与舒适的采摘环境，让人气持续攀升，市场口碑不断向好。辅助销售方面，针对每日采摘富裕的优质果品，工作人员严格进行人工筛选分级，将精品果统一封装为标准盒装产品，对接周边各大商超批量上架售卖。盒装果品品相整齐，品质稳定，有效稳固了整体产业收益。两种销售路径科学互补，主次分明，采摘为主，主打体验经济，提升品牌溢价，打造林场农旅特色名片。商超为辅，兜底剩余产能，稳定经营收入，降低市场风险，构建起稳定、长效、多元的产销增收模式。公司将持续细化大棚精细化管货措施，稳固双品种优良品质，坚持以采摘体验为核心，不断优化园区配套服务，持续激活农旅采摘市场。同时稳步维护商超供货渠道，规范分装标准，稳定供货品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挖林下设施农业潜力，丰富果蔬种植品类，做大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拓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31集，
11: 小白想了想，还是掩上门退了出来。他轻声爬着楼梯来到3楼卧房，

0: 心里有些愧疚，愧疚自己是个任性的巨婴，长期以来沉浸在情爱的悲欢喜乐中，从未关心过家人。但是每个人，即使如徐礼和樊素华这样有钱有势的人，也不过是凡人，有逃不过的喜怒哀乐，闯不过的生死关头。或许相对于自己的儿女情长，他们所忧心的要远远比自己这点事儿复杂和艰难。人就是这样，只有看到比自己更难过的人时，才会将自己的难过暂时化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那个意气风发的樊素华瞬间老了呢？小白本来想去问的，但在门口看到樊素华那个状态时，他突然感觉即使问了，凭自己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吧。最近这半年来，他不断发现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今天也一样，父母都老了，自己还是那个无能的小孩。时间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在进步、后退还是停滞，他一直在他的节奏里奔走，把该带走的带走，该带来的带来，不管你舍不舍得还是接不接受，他都会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跟不上节奏的人，最终都要承受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人活着真难。小白躺在床上思索着最近发生的事情，开悟般的大道理如同泉水一样鼓鼓地在脑海里冒泡。他辗转反侧，每翻一次身就叹一次气。不知道几点，他看到了满天星辰，远处蛙声一片，繁茂的葡萄架下挂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有的甚至垂到了下面圆圆的石桌上。桌旁坐着樊素华，银色星光下的她浑身散发着淡淡的光芒，如同圣母般微笑着冲他招手。小白跑过去，跑着跑着发现自己的四肢如孩童般细小，他扑向樊素华的怀里，享受着母亲的温暖怀抱。突然他感到额头被什么东西打湿了，抬头看，樊素华正在流泪，满头黑发不知何时变得雪白，在夜风中丝丝飞舞，艳丽的脸被泪水糊住，泪水渐渐变色，由透明变得白浊，然后粉红、殷红，最后像是血一样糊了整张脸。惊坐起，真是太吓人了。小白花了很长时间让自己从梦境中的情绪走出来，他有些口渴，下床去窗边倒了一杯水，倚着窗子边喝边回味刚才的所梦内容。最近怎么了？梦多且恶。从月亮的位置看，夜已经很深了，院内的路灯早已收敛了力量，只留下微弱的光洒在方圆不过半米的周围，院内的花虫草兽都已经进入休眠状态，偶尔远处湖边响一声蛙叫，没有同类附和，只有两旁的木芙蓉像卫兵一样站立着，不眠不休。夜晚就像一块幕布，遮住了世间的喜怒哀乐和欲望仇恨，让他们暂时休战，给世界一点安静。没有风，木芙蓉却动了几动。小白的视线跟踪过去，发现树下有两个紧紧拥抱的身影。会是谁呢？看身形不像是家中的佣人，因为其中一个甚是高大。
1: 偷情？
0: 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他轻手轻脚下了楼。本来大厅安装着大片的玻璃落地窗，为的就是将自然景致无限引入室内，现在这设计给小白带来了绝佳的视野。他一眼看到厅外安装的摄像头被人蒙住一块黑布，心中哼了一声后，蹑手蹑脚地找了角度，将手机射了出去，正好照在穆芙蓉后拥抱的两人身上。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可能调皮的本性未改，也可能就是喜欢戳破别人秘密的快感。正对光的男人被光束刺激到，眯着眼睛望过来，脸上带着狠意，而那张脸

0: 分明是钟大卫。他怀里的女人觉得不对劲，也松开手，转过头来，竟是满脸泪痕的樊素华。小白万万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一时间呆立在那里，脑海中一片混乱。他涌起各种冲动，冲过去扇耳光、扯头发、骂人，但理智告诉他，等一等，等一等，家丑不可外扬。最终还是樊素华先反应过来了，他对着钟大卫嘀咕了几句，钟大卫看了小白一眼，竟然径直离开了。樊素华擦了擦眼泪走进门来，小白并不想面对他，转身朝楼梯跑去。樊素华在后面轻声喊住他，
1: 小白，今晚你看到的事情不是你想的所谓偷情。
0: 听他毫不廉耻地把那两个字讲出来，口气还有点不在乎，小白回过头来皱着鼻子低吼，对，不是偷情，是忘年恋。樊素华的眉头拧在了一起，
1: 我怎么说呢，你父亲
0: 可能是太想表达清楚了，他发现自己语无伦次，最终放弃组织语言，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1: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我也想找个人诉说，但是请你相信我，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0: 什么意思啊？小白理解成了另外的意思，愤怒之下，他从楼梯上倒过来，一步步逼向樊素华。你在威胁我？我就是告诉爸爸，你能把我怎么样？樊素华走过来扶住小白的肩膀，眉头紧锁，声音压低，
1: 你冷静些，这样吧，我会给你个解释，但是我需要点时间好好想想怎么跟你说这些事情。相信我，我不是要拖延时间找理由来骗你，而是真的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0: 好啊，我等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告诉我一个时间。小白何尝不希望这件事另有隐情，他甚至希望这是刚才那场梦的延续，自己依然在梦中。
1: 等你爸爸从瑶华山回来吧。
0: 樊素华松了一口气。瑶华山，小白想起下午阿姨的说辞，他不是去国外出差了吗？
1: 那是对外的说法。
0: 这次是樊素华不想多说了，他轻轻推开小白，径直走上楼去。
1: 总之你记住我的话，对外面的事情可以刨根问底，家里的事情还是糊涂点好。
0: 小白扯住他的真丝睡裙，仰起头，我想听一个答案，你告诉我，作为今晚事情的交换。不知道为什么，小白觉得这是知道那件事情真相的最佳机会。樊素华站住，半倚着楼梯扶手，有些被磨得有气无力。贾琪之死跟爸爸有关吗？抑制不住的颤抖从声音里传出来，樊素华愣了一下，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继续一步一步迈着台阶，直到最后一步，他依然背对着小白，只不过轻轻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这个回答小白是否看到了，只是还未走到房间，就听到楼下传来了抽泣声。徐小白三天没有起床，他连活着的意义都不知道了，更何况起床。直到电话打来，他的眼睛被阳光刺得睁不开，手指习惯性地划开了手机，是钟大卫。
2: 别挂电话，我有华清人的消息。
0: 电话那头等了一会儿，确定他还在听，放慢了语速。
2: 听说他一直生活在桑田镇，你要不要一起去打听一下？
0: 他没有拒绝。一路上，钟大卫开车，小白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副驾驶，而是坐在后排，装作专注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他料定钟大卫会跟他说些什么，比如那天晚上的事情。意外的是，钟大卫一路上都没有开口，这是一次安静而

0: 尴尬的旅程。到了桑田镇，小白却犯难了。他和钟大卫都没有见过化间人的样子。如果直接问镇上的居民，你好，你们镇上那个会含沙化金的异人住在哪里，估计会被当成疯子。还是钟大卫做警官的有丰富的信息搜集经验，他扎进一堆打麻将的老太太群里，三下五除二就打听了个大概，然后带着小白朝日落的西方走去。他们停在了一幢古老的大宅面前，宅子靠山，从建筑和院落的布局来看，应该颇有些年代了，但有些地方也掺杂了现代科技的影子，比如院子的正大门，厚厚的木质门板上却装了可视化门禁，大门是紧闭的，围墙内却听得到有不少小孩子正在里面嘻嘻哈哈打闹着。绕走一圈，发现宅子连山处有一个小偏门，身心小一点的人可以挤进院内，孩子们应该是从那里进入的。小白和钟大卫的身形是没办法通过偏门入内了，他们索性打着警官的身份从镇上借来一把梯子，堂而皇之地爬墙而入。入内后，只见宅院从布局上很好地利用了山势，将山上溪水引流造成曲水流觞、假山林立的风雅景致。虽然院内花草丛丛、蝶舞蜂飞，童声朗朗的看似十分热闹，但从地上厚厚的落叶来看，主人应该出门很长一段时间了。从镇上人那里打听到的结果跟猜测的没啥两样，宅子的主人离开有半年多了。说起宅子的主人，镇上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此人基本不跟外人打交道，家中大门长期紧闭，没人见过他出入，只有偏门，很多人说自己小时候挤进去过，印象中宅子里面只住着一个小男孩，没有见过大人。等逐渐长大，身子挤不进去了，就从儿子或者孙子嘴里听听那里面的景致和那个神秘的小男孩。这样一代又一代都说里面住了一个小男孩，可是众人口中的小男孩是不是同一个人，没有人知道答案。至于后来宅子的主人为什么突然离家走了，镇上的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几百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有的人说，前几年那里好像住进去过一对母女，后来的事就是宅子的主人不见了。打听来的信息大抵如此了，如果那个小男孩就是化金人的话，等于线索又断了。小白很是失望，休整一晚上后，他跟钟大卫开车返回。到了 S 城，钟大卫没有按照来时的路走，而是将小白带到了科技园区，里面办公大厦林立，陆陆续续有一大波要吃午饭的白领从不同的出口走出来。钟大卫将车停在了展鹏大厦的门口，没有下车，而是坐在驾驶位上不时地看着手表。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小白摇下车窗，将头探了出去，想看看这里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1: 来了，下车。
0: 钟大卫迅速打开了车门，小白不明所以，只是木讷地跟上了。大厦里走出来很多人，钟大卫指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说：
1: 我们慢慢跟上她。
0: 跟她做什么？小白仔细瞅了瞅那个女人，怎么看就是个普通的女人，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工服，脖子里挂着某集团的工牌，手里捧着一个饭盒，长相也不过泯然众人矣。
1: 一会儿跟你解释。
0: 钟大卫扯住小白的衣角，试图控制住他的速度。前面的女人穿过两条街道，来到一堆狭窄巷子扎堆的地方，这里落座的全是高楼大厦阴影里的各类杂货铺、小饭馆。女人拐进了一家面馆，面馆人不多，里面有一个2-3岁的小男孩，看到他进来欢快地张开手臂迎接。钟大卫带着小白也进了面馆，随便点了两碗面后坐在了角落里的桌子旁。女人抱着男孩在另一张桌子旁坐下，打开手上的饭盒，将里面的饭分给小男孩，俩人一边吃

0: 一边窃窃私语起来。吃完饭后，女人将小男孩从椅子上放下。
1: 洋洋，你自己去那边玩一下好不好？妈妈要开始工作了。
0: 男孩懂事的点点头，跑向柜台那里玩起了小汽车。女人则走向了后厨，里面传来了锅碗瓢盆的声音。钟大卫直盯着女人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将目光收回。
2: 这是我爱的女人。
0: 他突然对着小白说了这样一句话，小白的嘴巴瞬间就停止了吞咽。他确定了一下钟大卫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
2: 其实他并不认识我。
0: 钟大卫苦笑说，
2: 我这种啊，按照你们的说法应该是暗恋。
0: 你暗恋？小白觉得今天的钟大卫很不一样。钟大卫点点头，顺便点了一根烟，讲起了自己的这段恋情。
2: 他叫吴玉茹，第一次见他是在警局。那天本来是平常的一天，但是一进警局我就发现气氛不太对。平时紧张忙碌的同事居然凑在一起聊八卦。有人告诉我，今天接了一个新鲜的家暴案，一个女人把自己老公给打。同事边说边用手指向正在接受盘问的他。家暴的原因是为了他儿子。据他说，自从儿子生下来后，丈夫对儿子没有尽过丝毫责任，宁愿跟狐朋狗友去外面鬼混，也舍不得抽出一点时间来陪陪孩子，甚至在家的时候也对孩子敷衍对待。他觉得这对孩子而言是一种冷暴力。忍了很久之后啊，终于在丈夫边打游戏边说儿子烦的时候，抽出了自己家里的拖把，将丈夫一顿暴打，然后送到了警局。见多了用眼泪做武器的女人，她的简单粗暴让我提起了兴趣。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听她的消息，后来又听说她离了婚，因为是她出手在先，财产大部分被男方拿走，她只要了儿子。为了照顾儿子，她辞去了原本的高管工作，换了一个可以朝九晚五照顾孩子的普通职位。上班的时候就把儿子寄养在开面馆的亲戚这边，中午带饭给儿子吃，同时帮着亲戚洗碗作为回报。
0: 你就这样爱上他了？小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特别的故事。钟大卫点点头。
2: 啊，警局接过不少家庭纠纷案，我也见过太多女人，前一秒还在哭诉对孩子如何付出如何舍不得，下一秒就为了自己下半生的幸福选择放弃孩子的抚养权。所谓的爱孩子，不过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财产做铺垫。所以我觉得他很特别，让我觉得传说中爱的定义似乎真的存在。
0: 传说中爱的定义？小白重复了一句，眼前的钟大卫需要重新认识。
2: 爱是无私的，爱是心甘情愿的牺牲与奉献。有人曾这样定义世间的爱。
0: 钟大卫笃定地说。小白翻着眼睛呼了一口气，他觉得今天的钟大卫像白痴一样单纯。爱有很多种，他明显把男女之爱与母子之爱混淆了。父母对于子女大多都是奉献与牺牲式的爱啊，只不过像吴玉茹的情况特殊了些，所以这种爱在特地的情境中格外凸显出来。至于男女之爱，他突然想到了田瑞书，如果是为了那个男人，只要他开心幸福，他确信自己也会像吴玉茹一样豁出去。而且现在的他不就是在迫不及待地想付出想奉献吗？这样的心境让他幡然醒悟，钟大卫是对的，这世界上真正的爱只有一种，那就是无私的、心甘情愿的牺牲与奉献。这样一想，小白有些吃不下去了。他惊觉这么多年来，原来许多道理都是自以为是的明白。钟大卫带他走出了面馆，回到了车上。
2: 那日，我与你母亲樊素华，不过是情绪所致，并无男女之情。

0: 了一大圈子，钟大卫还是回到了这个话题。小白从鼻孔里发出声音，就算没私情，那么晚了，你们两个抱在一起也难免瓜田李下。我们这么多年朋友，你们什么时候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竟然不知道。前排的钟大卫扭过头来，眼睛真诚地望着小白。
1: 正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才要保护你，知道吗？对你来讲，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
0: 跟樊素华同样的理由。你们在害怕什么呢？空气中一片安静，钟大卫点燃了一根烟。
1: 害怕一个他对你一清二楚，而你对他却一点儿也不了解的人。
0: 告别了钟大卫，小白一人来到了工作室，他想继续再找找画金人的线索。进了门，发现小梁正坐在里面整理些什么。看到小白后，他停下手头的事情。
2: 这几天我都在办公室等你。
0: 等我？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喂，哪位啊？
8: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9: 喂，
8: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9: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8: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8: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漫谈小说创作，在沿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我还是采取回答问题的方法，对青年朋友们在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以答复。关于作品的时代感，实质上是对时代生活的本质反应，主要反映我们面临及经历的东西。我们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折，经历了前后近20年的动荡，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人民的愿望是促进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时期，要想准确地反映改革，必须要动一番脑子。但正由于这种变化、动荡、改革，又给文学开辟一个相当开阔的前景。这也应视为当代作家的优势，作家应该欢迎这种状态，面对生活不能平静。大凡社会大改革与变化之时期，正是作家大有作为的时候，所以要珍惜这一段生活，要积累素材，要积累情绪。当然，这一切反映在作品里，不能只是对生活的简单表现，要不同一般。过去50-60年代的作家就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势，而现在他们又大都年迈。如今世界窗口已打开，作家应放开手脚去创作。全民对文化的需求、艺术的鉴赏与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这是好事，但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灾难。在座的作者同志们，许多人社会经历丰富，也非常坎坷，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爬过来的，造成丰富性生活、感情、思想，对创作却是很重要的。面临目前纷繁的世界和改革新时期，这些同志也许会产生一种困顿，一种无所适从。我认为这是因为，第一，社会的矛盾与复杂使我们难以认识生活的本质；第二，要认真清理四人帮的错误艺术观念，清理17年的错误混乱的艺术观念，即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其次，我们要抓紧学习，提高文化艺术的素养。关于作品的选材与主题，同志们都谈了不少，我认为实际上这是对生活的思考的严肃课题，最忌表面化。在选材上要注重变革对人精神上的冲击，这才是值得表现的。另外，必须选材于我们熟悉的生活，但又是别人意想不到的。面对那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在选材过程中必须摒弃。我个人对主题，作品的主题是这么认识的。首先，我认为每一句开头就是一个哲理，一个思索。第二，在作品中要不断地显示出作家的思索。第三，主题应该是多方面性的，不是一枝一根，而是一棵树。第四，即使是短篇，也要放在一个总体之内，也可以拉出去。文化革命写全国，甚至全世界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当然这是艰难的。作品的完成，就使得主题具有更完整的独立性，把目光放得更远，把目光放在文学史上去考虑。这里包括这么几层意思：别人已写过的，了解别人创作的状况，考虑自己如何超越。第五，把眼光放得高明。
每一代作家都要创新，战胜他们，在某一点上将他们所没有完成的完成。应该有所追求，在自己作品中有所创新，不能用初学状态来要求，不能用发表来满足，3至5年内显露头角，达到高度。最后，我想给少年朋友们谈谈我个人感受生活的一些体会。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麻木、盲目地活着，一定要用作家的热情去生活、去思索。当代生活交叉与复杂，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例如像柳青同志那样。但今天咱们要写好农村生活，待在山沟里10年8年，恐怕也写不好。原因很简单，过去生活单调而重复，而目前复杂，多种经营以及各种生存状况都有。山区的竞争今年与去年就不一样，所以注定要求作家的生活面必须广阔，而且要善于解剖生活，也就是剖析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始终认为，作者应注重自己对生活的提炼和积累。那种采访、记录、写作的生活方式完全可能是有害的，要重视精神、心理、情绪、感情的积累。我从来不记什么故事，自动淘汰，生动地留下来，认为自己生活最深切的方面，写作时最能激情勃发，词如泉涌。如果成为局外人，冷静之极，就成了拼凑，缺乏生活的激情，缺乏作家血的奔流。前者创作过程，文字也许粗糙，但读者或有体会，马上会感觉到字里行间跳动美的艺术的生命。生活中材料故事是搜集不完的，故事是在积累与提炼上自然编织出来。故事不是艺术生命，故事不是奔流的血，而提炼是指感情的感受与心理冲击这两方面的。例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从小学时是第一名，当时家境非常苦，贫困的孩子没有卫生习惯，只认识县城。6年困难期间没有粮，每月每人10几斤粮食，只好在地里刨土豆、拔萝卜，吃枣子填肚子，有时喂一颗枣消耗10颗枣的力气，穿得破破烂烂，女同学都不在一块坐。11、12岁了还破腚，老师叫上讲台做题，只好屁股朝墙站着。更不讲卫生，头上生虱子，脸也不洗，没有洗脸怕。唯一安慰的是学习好，考初中家里不让考，粮食困难，上中学就更艰难。这样一种生活，具体的故事情况我一点也记不清，但这一种体验，感情上的委屈全部沉淀在自己记忆之中。我不记日记，掌握艺术工具要表现出来、写出来，故事自然而然地产生。那阵子我脑海翻腾，一天内可以设计出20个方案，但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情积累，就写不出来。在感情与精神沉淀方面，不能满足笔记本上的，要有真情实感的积累，就能找到真正表现的方法。只有写这样的东西，作家才不是冷静地讲故事的局外人。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在座谈会上，有许多同志谈到小说创作的历史题材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一阶段及现代生活的30年之内都属于现代生活，而我们从事的文学创作也都应属于现代文学。我们可以预计改革者题材的小说会出现一大批，赶形式赶时髦，永远也赶不完。这种态度不行，文学事业应延长一些，写作过程要沉住气。重要的问题是要学会注意今天的变化，并深刻明了这些变化是从历史各个阶段发展过来的，不能就现代生活为生活，透过切面看到时间的年轮，看到历史的年轮，通过各种纹路看到生长了多少年，看到历史的纵深，看到更深厚的历史的身影。历史是客观的，现实的，不应嘲弄，不应浅薄，要深沉，要抱以严肃的态度，不要对文化革命用一两句话去辱骂了事，应该更深沉一些。无论对近代史，也无论对党史或25000里长征的壮举，不要学某些人那样从世俗的观点去看待，不屑一顾，这不对，应该对这个壮举怀有深厚的历史感、光荣感。那些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艰苦奋斗、光荣牺牲，为革命事业献身，他们是那样年轻，甚至不懂得恋爱性爱就死去了。这让我联想起一些影片的悲壮画面，给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绝不只是浅薄的喊几句口号。我看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印象十分深刻，好像看到了两幅画。第一幅画，欧洲人来到不毛之地，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沼泽，男女衣着破烂，他们用原始的工具开拓荒地，地畔裸体站立着一个女孩。第二幅画，现代化的都市旁边有一坟冢，清

0: 人在墓碑前默哀，远处一片高楼大厦。这一切全是通过阅读作品而透彻了解到澳洲的民族文化，感受到澳洲人民的历史感与光荣感。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只会嘲弄，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种感情，深沉的历史观实际上是正确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我想象到这地方的历史镜头，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比如我在西安东大街步行时，就想象唐代经丝绸之路的驼队远远而来，清脆的驼铃声还在耳畔响起。甚或我穿过东大街时，忽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荒原上赤身裸体的先民。对作家而言，有些东西非常重要，在作品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人生中，德顺大爹在月光下唱走西口时，谈起往昔的风流艳史。写到这儿时，我眼前就浮现出走西口的狡黠，旧社会的人，醉意朦胧地唱着古老的歌。这些从情节上讲，没有了也可以，但从整个作品看，没有了就大为逊色。如果我没有过这种丰富的想象，作品也就不会出现这段文字。又例如，我爷爷从延安经过川口至绥德，这一川口被多少人的脚磨成凹道，证明有多少人在石头上走过。我从川道公路走过时，却看到下边古老川道的悠久历史。这也就是人生中高加林路经此地时的情绪。所以我始终觉得，作品不光放在现实生活的范围，而且要放在历史的角度去考虑，把历史的角度加进去，从人类的整个发展去考虑，就有了永恒，作品的生命力就更强了。而有些作品连善良的品格、为人民牺牲的精神都不要了，那么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作品中离开这种高尚的品质，就没有生命力。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了解的越多越好。当然，这是很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搞创作的要认识的煎熬是很多的。另外，有些同志问我如何认识高加林这个人物。我觉得高加林这个人物大家都在逐步认识，最终要用生活来判断。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写高加林，不写得通体透明，他也有他自己的痛苦与悲哀。作家要正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放在咱们国家，勇敢正视现实，揭示吗？要担风险，各方面都要成熟，要做到某种平衡。有些人很有才气，仅仅以才气作战会毁灭自己，很可惜的，这是现实，要注意。还有些作家没有灵魂，步步高升，这样的作家写不出来品格高尚的作品，要正确地反映现实，千万不要有意地去搞什么。1983年3月16日于陕西省文化厅招待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赵雨涵、王思睿、吕和健报道。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20-30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道边寨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队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

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7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建设、小区改造提升、社区服务等工作。在南郡美食街区改造现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整体风格统一性和个体设施差异化，让每一处改造都为街区添彩。要合理利用商铺门前空间，优化服务设施坡度、角度、长度设计，实现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要因地制宜完善垂钓花篮、艺术品等装饰，做到以小见大、以精取胜。要做好沿街阳台和转角亮化设计，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情绪价值。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内涵式发展，整合小区公共用房资源，增加服务场所供给，做好文化墙设计，增强进入便捷性和服务针对性，更好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在洪生小区，董文琴强调，社区服务用房功能设计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引入社区主理人等创新治理模式，拓展助老助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董文琴强调，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快建设特色美食街区，打造市民满意、游客向往的城市新地标。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力度，以工作时效检验群众工作能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把便民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打造有爱有温度的好小区。要坚持建馆并重，发挥离退休人员、返乡大学生等群体作用，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市领导陈旭、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15号，以正气同心促消费、披零兴业启新城为主题的伊春市正气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批发零售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诉求，了解困难问题，研究解决措施，提振全市批发零售市场活力，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商贸产业提质增效。董文琴认真听取企业代表发言，一一作出回应，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认真研究，限期办理。董文琴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切实打通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全力做好促消费工作，充分放大消费券杠杆撬动作用，最大限度拉动消费。要积极推动对俄口岸互通，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为批发零售业发展开辟新市场。要全面落实医保政策，畅通医保、医院、药店三方衔接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和群众。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高各类惠企政策知晓率和覆盖面。董文琴指出，要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企业提出的诉求，要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设定办理实现，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全市批发零售企业要聚焦打造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为推动旅游业迭代升级、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陈旭、李东辉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记者崔蕊、高盛哲报道。7月14号，我市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市领导周成刚、李东辉、安东出席。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分别介绍调研成果，相关单位就推进成果转化做了发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强化政治引领，围绕推动“十五五”规划实施，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精准建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专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我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带领市防汛第7督导检查组赴友好区开展防汛督导，层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督导组实地查看、排查安全隐患，随行防汛专家现场研判风险，提出整改举措。孟庆彤强调，近期降雨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加大，要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杜绝麻痹松懈，
立足防大汛，应对极端天气。

0: 本次集市划分文创展销区、手工 DIY 体验区、音乐驿站等板块，集观赏、体验、消费、休闲于一体，业态丰富，体验感十足。夜幕降临，嘉荫县钟楼广场霓虹璀璨，全新升级的集市大门惊艳亮相。卡通恐龙 IP 搭配灵动的霓虹流水灯带，高饱和撞色设计，氛围感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音乐驿站区成为市集氛围感担当，连续6晚开启精彩的现场音乐演出，晚风搭配动听歌声，为夜游群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让热闹的集市更具浪漫氛围与烟火气息。文创展销区内，恐龙主题雪糕、AR 明信片、恐龙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与孩童的喜爱，玛瑙奇石、木雕、桦树皮画、葫芦编织等非遗手作集中亮相，展现嘉荫本土传统工艺魅力。在手工 DIY 体验区，版画创作、漆扇手作等体验项目有序开放，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乐趣，体验龙乡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恐龙文化、清凉舒适的夏日气候、多元有趣的集市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成为外地游客解锁嘉荫文旅魅力的全新打卡地。青岛游客张妍希。
1: 因为这里给人感觉就是呢，风景比较宜人，然后呢，那个温度比我们青岛要低一点，特别舒适。完了之后呢，这就是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文创活动啊，文创市集啊，还有一些文创演出，那个文艺演出，孩子们都跃跃欲试的。然后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登台。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给我的家乡的朋友们宣传一下我们嘉荫县，然后希望我们嘉荫县越做越好。
0: 鹤岗游客侯宝慧。
2: 我来嘉荫玩，偶然间走到这个文创集市，里面的可玩性特别高，还有音乐演出可以听。这个集市里面恐龙元素特别多，还能买到可爱的商品，还有一些嘉荫的特产，我非常开心能够来这儿逛。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法育生态村农业与教育负责人唐瑜。
3: 我们作为一个林场转型的一个生态村，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既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的林场的历史，又知道未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如何去做生态建设。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洪岩。首先播送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致全省广大养殖场户的一封信。全省广大畜禽养殖场户，2026年我省汛期降雨集中，洪涝风险突出，第8沿河养殖场户极易出现圈舍积水、畜禽应激、疫病爆发等问题。为守住畜禽防疫的安全底线，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省农业农村厅作出如下提醒。一是提前排查防汛防疫隐患，全面加固圈舍、饲料库房、粪污储存设施，疏通场内排水沟渠，备好抽水设备、沙袋、消毒剂、疫苗等应急物资。第8临河场区提前制定畜禽转移方案，储备7天以上干燥饲草料，严防饲料霉变。二是抓实常态化免疫与饲养管理，抓紧排查口蹄疫、禽流感等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情况，及时补免，确保免疫密度。老炭疽区及低洼沿江地区放牧牛羊务必完成炭疽免疫，雨后及时通风除湿，饮水中添加多维。

0: 电解质或口服补盐液，减少触禽应激，严禁饲喂洪水浸泡草料，饮用未经消毒积水，严控蚊蝇、鼠霉滋生。三是从严做好厂区的消杀灭源，降雨后第一时间排净积水，清理淤泥、粪污、病死畜禽，对圈舍、器具、道路开展全覆盖消毒，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控外来人员、车辆进场，减少疫病的交叉传播风险。四是规范处置死亡畜禽，及时上报异常情况，严格落实五不准、一处理，溺亡、病死畜禽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不丢弃，一律转运无害化处理。一旦出现畜禽批量发病不明死亡，第一时间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报告，切勿自行处置。汛期人畜共患病风险提升，接触畜禽、清理死畜，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希望广大养殖主体绷紧防灾防疫弦，群防群控，科学避险，共同保障全省畜牧产业稳定和公共卫生安全。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2026年7月9日。
1: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4: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0: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4: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0: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4: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一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
0: 再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合作总社等七部门在京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议并讲话，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本领域整治工作进行了部署。近日，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新版中国奶牛基因组选择性能指数。此次修订是深入落实中央种业振兴决策部署、推进全国奶牛遗传改良计划实施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奶牛平衡育种理念、完善自主评估体系、顺应奶业高质量发展形势的客观要求，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再次迭代升级。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深入推进农村客运、货运物流、邮政快递融合发展，构建集约高效可持续的农村运输服务体系。近日，2026健康中国活力焕新国民乳品消费周在江西南昌启动，旨在汇聚行业合力，引导国民科学饮奶，强化品牌引领，推动乳品消费扩容升级，让更多优质国产乳品走进千家万户。为落实引客入医工作部署，精准拓展一线城市客源市场，武营红松林海景区紧抓夏日避暑康养旅游窗口期，赴北京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持续放大林都生态文旅品牌效应。武营红松林海景区坐拥稀缺原始红松林资源，夏季均温22摄氏度，林间芬多精浓度高达每立方米3.6万纳克，2小时森林浴即可有效提升人体免疫力， 清凉避暑、森林疗愈的特色精准。

0: 配合城市游客的出行需求。此次拓客因地制宜优化推广方案，重点走访国贸、潘家园等文旅集聚片区，对接十余家旅行社，详细推介红松观光、森林康养、丛林穿越等特色项目，配套发放宣传画册、文创礼品，并投放100张免费门票，吸引渠道合作。本次推介收获实质性合作成果，携程旅游、中裕国旅、神州国旅3家门店达成合作意向，各企业充分认可景区生态康养的独特优势，计划来一实地踩线，搭建长期客源输送通道。此外，推介团队还走进商圈、地铁、机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向市民开展线下宣讲，进一步扩大林都伊春、红松故乡的在京传播度。
1: 挺住！
2: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3: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 1、2、1，请打准！
2: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 敬礼！
2: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
4: 致敬新中国，
2: 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朋友们，群山叠翠，林海苍茫，位于小兴安岭西坡南麓的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事业区总面积 17.1 万公顷，有林地面积 13.58 万公顷，活力木蓄积1925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80.5%。 近年来，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深做实林长制，将林长制由制度创新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让青山绿水底色更加厚重鲜亮。公司扎实推进林长制，构建起局级林长加场级林长加管护员三级责任体系，把管护责任压实到每一片区域、每一个点位，实现网格化管护全覆盖。创新管护机制，建立以林长制为核心的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形成一员专管、一巡三查、一体推进工作格局。各级林长坚定扛起生态修复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落实森林资源保护措施，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科学培育森林资源，加强天然林保育和退化林修复，优化造林树种结构，增加红松三大硬阔比例，着力改善林木生长条件与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功能不断增强。五年来共完成造林绿化 3.2 万亩，森林抚育 28.9 万亩，有害生物防治 14.8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79.3% 提升至 80.5%。 同时积极探索森林可持续经营加生态复合产业发展模式，大力推进林果、林药、林菌、林蔬等林下经营项目，有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公司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以林长制推动生态价值转化，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绿色转型之路。生态旅游活力不断释放，凸显休闲避暑胜地、养生度假乐园。

0: 冰雪游乐事件旅游发展定位，构建了以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山、冬戏雪为主题，以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旅居、温泉理疗、户外运动、赏冰乐雪、研学科考、民俗民宿等为主导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打造了达子乡赏花季、露营美食帐篷节、冰雪浴温泉旅游文化节等特色节式品牌，桃山生态旅游声名鹊起。森林农业稳产增收，依托30多万亩林辅用地，大力发展有机大豆、绿色水稻、优质玉米等高效粮食作物，粮食总产量突破14万吨，为筑牢龙江粮食安全压舱石贡献力量。林下经济方兴未艾，合理利用林下林园林地等资源，变采山为重山，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培育打造红松果林、山野菜、刺五加等栽培基地，发展食药材产业，年采集山野菜、山野果、菌类等山特产品580吨，采集白桦树枝315吨，同时推动林下剩余物变废为宝，加快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小木制品、人造板材和生物质能源等绿色环保项目，激活绿色产业发展的新引擎。为全面落实落靠森林资源管护责任，公司以科技赋能林长制，在17.1万公顷事业区内构建了空天地人一体化巡护监测体系，科学规划深山远山区域管护站点、巡护路线，配齐网格化管护人员，消除管护盲区，确保森林资源管护取得实效，连续46年未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加强空中巡查监测，组建无人机巡查分队，开展空中巡护监测和资源保护宣传，构建起立体化空中管护格局，强化科技赋能，利用智慧灵活卫星监测平台对森林资源实现全域监测，提高地面巡查水平，拥有8座防火瞭望塔、25个防火检查站、5处电子智能卡口、100套监控摄像头，实现全天候重点监测，有效提升灾情预测和灾情应对能力。配齐配强网格管护员，196名生态管护员日复一日巡护在茫茫林海间。同时，公司还利用无人机积极开展森林病虫害的普查和防治，作业效率和效果得到大幅提升，实现松材线虫病、美国白鹅零发生。从生态保护到产业转型发展，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以林长制为统领，统筹推进资源管护与林下经济发展，在绿水青山间绘就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画卷。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刀，所以每当看见它，就会想起我父亲用它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2: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3: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4: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4: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4: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眼下正值草莓成熟上市的季节，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设施大棚内绿意盎然，草莓长势喜人，硕果累累，全面迎来产销旺季。棚内精心培育丹东红岩草莓和香雪奶油草莓2大优质特色品种，果香浓郁，果肉饱满，风味各具特色，深受市场青睐。依托优越的水土条件和优良的

0: 生态环境，公司持续完善大棚基础设施，完成钢架修缮、地膜规范化铺设等标准化改造，严格落实精细化水肥调控与常态化绿色病虫害防控等管护措施，科学保障两大优质品种稳产稳质。其中，丹东红岩草莓果形端正，色泽红润，果实紧实，酸甜多汁，果香纯正，是市场认可度极高的经典品种。香雪奶油草莓色泽淡雅，果肉细腻软糯，自带浓郁奶香，甜度均匀，口感清香独特，备受消费者的追捧。全程生态化种植，规范化管理，产出的草莓绿色健康，品相出众，品质稳定，充分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在经营模式上，公司坚持以现场观光采摘为主，商超供货为辅的双向销售思路，既坐优体验经济，又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主打采摘体验方面，园区步道规整，环境整洁，田园氛围浓厚，林场提前备足标准化包装盒，方便游客随采随走，市民游客穿梭垄间，自由挑选成熟鲜果，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采摘后现场分拣，装盒打包带走，优质的果品与舒适的采摘环境，让人气持续攀升，市场口碑不断向好。辅助销售方面，针对每日采摘富裕的优质果品，工作人员严格进行人工筛选分级，将精品果统一封装为标准盒装产品，对接周边各大商超批量上架售卖。盒装果品品相整齐，品质稳定，有效稳固了整体产业收益。两种销售路径科学互补，主次分明，采摘为主，主打体验经济，提升品牌溢价，打造林场农旅特色名片。商超为辅，兜底剩余产能，稳定经营收入，降低市场风险，构建起稳定、长效、多元的产销增收模式。公司将持续细化大棚精细化管护措施，稳固双品种优良品质，坚持以采摘体验为核心，不断优化园区配套服务，持续激活农旅采摘市场。同时，稳步维护商超供货渠道，规范分装标准，稳定供货品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挖林下设施农业潜力，丰富果蔬种植品类，做大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拓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三大奇塔之一应县木塔。
2: 这是一座罕见的纯木结构塔式建筑，它高达67.31米，相当于一栋20多层的现代高楼。其主体结构没用一颗铆钉，近千年以来，它抵御了无数次的风暴雷击、地震侵袭、战火洗礼，如今依旧保存完好，傲然挺立。它印证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书写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传奇。它有一个广泛被人熟知的名字，应县木塔。

0: 定县，地处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南端，距离省会太原市约230千米。应县木塔位于应县县城西北部，当地百姓对木塔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人们打小就在这里玩耍嬉戏，跟随大人们登塔转塔，听大人们讲述有关木塔的各种传闻。在古代，县城四个角上都有河流，然而水就是无法淹到塔底。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木塔内珍藏着三颗神奇的宝珠。据说这三颗宝珠非常神奇，避水珠挡住了洪水，避火珠把火逼走，避尘珠让木材不受腐蚀。由于三珠的护佑，木塔才没有受到外界任何的袭扰。不仅如此，人们还确信除了三颗宝珠之外，塔内还藏有大量宝藏。
1: 山西省朔州市的应县自古有名，城内的佛宫寺名扬四海，因为这座寺庙里藏着一座闻名中外的木塔，这就是应县木塔，应县的精魂所在。这座木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巴黎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堪称国宝。应县木塔尽管已经历经了千年风霜，但依旧秀丽典雅，古朴而精致。作为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也是唯一一座木结构阁楼式塔，应县木塔举世罕见。这座古塔承载着传统的古建筑文明，更是汉唐至今极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据了解，木塔上的斗拱共计54种之多，各种组合之间的衔接变化莫测，与梁方、柱等其他部位紧密结合，巧夺天工，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建筑方面的卓越成就，更值得现代的人们研究、继承和发展。
0: 应县木塔是纯木质结构，它能够千年不腐，至今仍是个谜。为了解木塔更多信息，决定向汪国一所长请教。
2: 那咱这个柱子就是在这个外围一共是有多少根呢？
3: 外围这个回廊柱是24根，
2: 嗯，
3: 就是这个回廊
2: 的。那里面呢？
3: 里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外槽柱，这里面外槽木头外槽也是24根，就那个内槽柱里面还有8根柱子，
2: 嗯，
3: 总共是56根柱子。
0: 方国一说，中国古代建筑有个说法，叫墙倒屋不塌。古人建房时，一般先把柱子立起来，搭出架子，然后再砌墙。房屋的重量几乎全靠这些立柱支撑。
3: 咱们木塔不是这个有竹子木构件吧？
2: 嗯。
3: 还有这个一层，还有这个内槽柱和外槽柱之间，还有土坯墙，5个明柱之间还有佛像，上面还有那个塔刹，把这些个东西都给鼓上，最后一累加就重量就出来了，7400多吨。
2: 7400多吨。
3: 嗯。
0: 方国一说，如此巨大的重量，加之木塔超过67米的高度，要想确保这座庞大建筑的稳固并不容易。那么古代工匠会有什么精巧设计呢？为了便于我们了解，方所长将摄制组带到了塔内一层。一进门，摄制组迎面见到的是一堵宽厚的高墙。
2: 怪不得这么高大的这个木塔，有这个墙来支撑，应该就可以了。
3: 啊，你这个是它不是这样的，整个木塔一层的负重。

0: 还是柱子支持了他的。
1: 哦，
0: 你刚才说这个桥是不负重的。
2: 如此宽厚的墙体竟然不是用来负重，这让摄制组感到十分意外。方所长解释说，木塔的结构非常特殊，其建筑设计自然有特别之处。首先，工匠在打好的塔基上留下56个放置木柱的柱础，然后按照设计的方案将木柱分为3圈，形成一张8角形的柱网。随后，工匠们根据内外位置不同，设计了不同的立柱长度。最后，柱网外围还砌上2到3米厚的土墙，将内墙和外墙的木柱都紧紧包裹在其中。至此，应县木塔的第一层框架便修建完成。在方所长的引领下，摄制组一行向2楼攀爬。
1: 从这个爬这个楼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木塔是非常的，这个楼梯是非常的陡。咱这个楼梯这个高度是一共是有多高呢？
0: 啊，这个咱们这个比较陡，因为这个木塔是民无二是足够9层，
1: 对，
0: 第一车这个高度最高，
1: 对，
0: 将近11米多。
1: 11米、
0: 哎、
2: 方所长说，2层以上没有了拓展的廊檐，塔身立柱用了外层24根，内层8根，总共32根。眼前纵横交错的横梁是保证塔身稳定的支撑木。
0: 看到了吗？这是内头柱子。你看下面，下面就是把那个柱子插到那个一层，
1: 一
0: 层那个斗柱上面的。
1: 啊，
0: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野的凑法式里面，包括应县木塔就采用这种插柱法。
2: 方所长说，为了保证塔身的稳定与抗震，古人凭借非凡智慧和精湛手艺，建塔过程中应用了榫卯结构。所谓榫卯结构，就是在两个构件上采用凹凸部位相结合的一种连接方式，突出部分叫榫，凹进部分叫卯。各种榫卯完美精准地契合在一起，将柱、梁、梆搭建起一个相互支撑、牢不可破的骨架。而承上启下的是由多个小型木块铺叠而成的斗拱，将木塔所有的部件连接起来。方所长说，应县木塔一共使用了54种，共计480多斗拱，每一个斗拱的规制角度都不相同，被专家称为斗拱博物馆。从下向上仰望，一朵朵斗拱宛如一簇簇盛开的莲花。这些样式各异的斗拱不仅仅是美观，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将塔身的重量均匀地分散到每一根立柱，从而保证塔身的稳定。如此复杂精巧的结构，即使借助现代技术都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测算，而古代工匠们仅靠着简陋的木尺、木线，便能精准雕琢每一处接口，并且分毫不差，实在让人惊叹。
3: 话说此塔兴建于辽清明2年，当时辽国萧太后认为此处是一块风水宝地，可以保佑辽朝的兴盛，又因为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便派人专门在这里建起了木塔，供奉佛祖的真身。

佛牙舍利，故而应县木塔又叫释迦塔。后来经过历代不断的修缮添补，木塔才成了今日的样子。佛祖统计、宋高僧传等诸多历史文献都曾有过北天佛牙的记载。其中唐宣律师在西明寺行道，北天王太子以杰罗刹所授佛牙上于师，最受佛界认同。而这位高僧珍存的一双佛牙就供奉在佛宫寺的木塔之中，甚至民间传说中还将此木塔说成了李天王手中所托之塔，可见应县木塔的名声果真不小。木塔高耸在佛宫寺中，四米高的台基上，70米高的塔身直刺入云，八角形重檐层层展开，由下往上高阁内含夹层共为9层。木塔双门朝向南北，可从楼梯盘旋而上，底层释迦牟尼佛，内壁6幅如来佛像彩绘，配有金刚、天王、弟子等人，顶层则是毗卢舍那如来佛和人大菩萨，纵贯全塔可谓是一座佛国。除了佛像与建筑构建，木塔更是文人作品的荟萃之地，想必是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和我们一样都瞻仰木塔，因而遗留下墨宝作为纪念。从明成祖朱棣北伐过应县亲笔题写的郡级神功，到武宗朱厚在应县一带抵御外侵大败鞑靼，犒赏三军流没的天下奇观，还有清朝民国珍存的楹联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一柱，乘风步月万家烟火皆云霄，点检透云霞西望雁门丹秀晓，玲珑亲碧汉南瞻龙首翠峰堤等众多墨宝，丰富多彩，引人注目。站在塔上俯瞰佛宫寺，庭院中树木不多，依然苍翠欲滴，灰瓦灰墙窄角门胜似名家楼阁画卷里的任何一处风光，殿宇屋脊上纹饰秀美，螭纹之上还有柱状的动物造像和植物浮雕，精巧美观，美不胜收。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等回到地球后，我最想做的是和家人们和战友们进行团聚。我最想吃的还是我们襄阳的牛杂面。
3: 2021年9月，三度飞天的航天英雄聂海胜在遨游太空期间，把对家乡湖北襄阳的浓浓牵挂寄情于一碗红油鲜辣的牛杂面。一碗面，一碗酒，一座城，襄阳人就是这样在面与酒的江湖气中开始崭新的一天。
4: 在下刘备，
3: 在铁血丹心的武侠传奇中，在躬耕龙母的三国故事中，都曾无数次出现过襄阳这个名字。襄阳文化史学者陈新建说，襄阳东西交汇，南北贯通。

0: 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古往今来的命运与风格。
1: 在古代，南乡盆地是一个交通枢纽，北方人要到南方要么翻越秦岭，要么要渡过淮河，只有从襄阳这个地方是一马平川，所以呢，襄阳的交通区位优势是非常明显。
0: 襄阳地处湖北西北部，汉水上游，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带，密集的人口流动让襄阳话脱离了湖北其他地区的口音，讲话中既有河南话的浑厚，又有四川话的刚直，还带着陕西话的秦腔韵味。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就曾在一首送别诗中提到襄阳口音是语言轻轻略带秦。
1: 襄阳人说话呢，跟西北人说话有点近似，比他音轻一些。比如说我看一会儿，襄阳语音说我看一会儿，它很柔软。从我们方言吸收外来文化成为自己语言的组成部分，就说明襄阳它这个地方的文化的包容性。今日
0: 你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襄阳成为南北戏曲交流的通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襄阳腔。襄阳花鼓戏第六代传承人张青松说，襄阳花鼓最大的特色就是南北融合。
2: 襄阳花鼓呢，它最初的形成形态还是以我们当地的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赵雨涵、王思睿、吕和健报道。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20-30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道边寨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队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胜哲报道。7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建设、小区改造提升、社区服务等工作。在南郡美食街区改造现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整体风格统一性和个体设施差异化，让每一处改造都为街区添彩。要合理利用商铺门前空间，优化服务设施坡度、角度、长度设计，实现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要因地制宜完善垂钓花篮、艺术品等装饰，做到以小见大、以精取胜。要做好沿街阳台和转角亮化设计，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情绪价值。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内涵式发展，整合小区公共用房资源，

服务场所供给，做好文化墙设计，增强进入便捷性和服务针对性，更好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在洪生小区，董文琴强调，社区服务用房功能设计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引入社区主理人等创新治理模式，拓展助老助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董文琴强调，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快建设特色美食街区，打造市民满意、游客向往的城市新地标。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力度，以工作时效检验群众工作能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把便民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打造有爱有温度的好小区。要坚持建管并重，发挥离退休人员、返乡大学生等群体作用，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市领导陈旭、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15号，以“正企同心促消费，披零兴业启新城”为主题的伊春市正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批发零售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诉求，了解困难问题，研究解决措施，提振全市批发零售市场活力，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商贸产业提质增效。董文琴认真听取企业代表发言，一一作出回应，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认真研究，限期办理。董文琴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切实打通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全力做好促消费工作，充分放大消费券杠杆撬动作用，最大限度拉动消费。要积极推动对俄口岸复通，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为批发零售业发展开辟新市场。要全面落实医保政策，畅通医保、医院、药店三方衔接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和群众。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高各类惠企政策知晓率和覆盖面。董文琴指出，要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企业提出的诉求，要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设定办理实现，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全市批发零售企业要聚焦打造诚信一春、好客一春，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为推动旅游业迭代升级、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陈旭、李东辉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记者崔蕊、高盛哲报道。7月14号，我市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市领导周成刚、李东辉、安东出席。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分别介绍调研成果，相关单位就推进成果转化做了发言。会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强化政治引领，围绕推动15五规划实施，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精准建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专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我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桐带领市防汛第7督导检查组赴友好区开展防汛督导，层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督导组实地查看、排查安全隐患，随行防汛专家现场研判风险，提出整改举措。孟庆桐强调，近期降雨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加大，要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杜绝麻痹松懈，立足防大汛，应对极端天气，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加快水毁工程修缮，常态化巡护巡查，细化抢险方案，形成闭环管理，足额储备防汛物资，配齐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赵宇轩、杨松、夏兆瑞、张庆峰报道。7月3号，嘉荫县嘉友好市恐龙小镇文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深度融合恐龙特色文化、非遗手作、光影亮化、现场音乐、潮流打卡等多元业态，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本次集市划分文创展销区、手工 DIY 体验区、音乐驿站等板块，
机关上

0: 为与烟火气息。文创展销区内，恐龙主题雪糕、AR 明信片、恐龙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与孩童的喜爱。玛瑙奇石、木雕、桦树皮画、葫芦编织等非遗手作集中亮相，展现嘉荫本土传统工艺魅力。在手工 DIY 体验区，版画创作、漆扇手作等体验项目有序开放，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乐趣，体验龙乡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恐龙文化、清凉舒适的夏日气候、多元有趣的集市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成为外地游客解锁嘉荫文旅魅力的全新打卡地。青岛游客张妍希。
1: 因为这里给人感觉就是呢，风景比较宜人，然后呢，那个温度比我们青岛要低一点，特别舒适。完了之后呢，这就是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文创活动啊，文创市集啊，还有一些文创演出，那个文艺演出，孩子们都跃跃欲试的。然后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登台。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给我的家乡的朋友们宣传一下我们嘉荫县，然后希望我们嘉荫县越做越好。
0: 鹤岗游客侯宝慧。
2: 我来嘉荫玩，偶然间走到这个文创集市，里面的可玩性特别高，还有音乐演出可以听。这个集市里面恐龙元素特别多，还能买到口岸的商品，还有一些嘉荫的特产，我非常开心能够来这儿逛。
0: 晋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晋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晋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法育生态村农业与教育负责人唐瑜。
3: 我们作为一个林场转型的一个生态村，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既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的林场的历史，又知道未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如何去做生态建设。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6: 孙叔，
7: 哎，
6: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7: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6: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7: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 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

0: 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2: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2: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啊！
2: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2: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2: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0: 看，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0: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哎，您别生气了。
0: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2: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0: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还有我
0: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

0: 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爸，爸，爸！
0: 爸，爸，我鞋呢？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嘛，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嘛，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嘛。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2: 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心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
2: 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嗨，
2: 爷爷，
0: 嗨。
3: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4: 吓死我！
3: 大雷呀、啊，
1: 哎，
3: 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帮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3: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2: 爷爷最好。
3: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2: 就听爷爷的。
3: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2: 爷爷，我要骑大马。
3: 你要骑大马呀、
2: 嗯、
3: 来上马。哎
2: 驾，
3: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儿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5: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1: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看看
1: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6: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1: 哎，
0: 放开手干
1: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5: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7: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

0: 我想哭。啊，
1: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3: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
9: 走。
1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10: 啊，还行还行。
11: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9: 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0: 老沈呢？
1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3: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单错？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2: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呀，
3: 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3: 拿着，拿着。
0: 喂，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3: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
3: 啊，
0: 不学。
1: 你看，
2: 我嫂子，
1: 不行，
2: 拿着，
1: 圆儿，
2: 拿着，
1: 这不能，
2: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2: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2: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3: 对，是得提。
2: 提。
3: 好。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

0: 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还我钱！
4: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2大单呢。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1: 3万块钱吧，
3: 房马
0: 可以。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转
0: 账。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3: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弟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家伙人呢。干啥？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哈哈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啊，他说啥都别相信。

0: 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更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0: 大哥，
2: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啥呀？哎，
2: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2: 呀，太气人了！
4: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0: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报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赵雨涵、王思睿、吕和健报道。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20-30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道边寨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队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7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建设、小区改造提升、社区服务等工作。在南郡美食街区改造现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整体风格统一性和个体设施差异化，让每一处改造都为街区添彩。要合理利用商铺门前空间，优化服务设施坡度、角度、长度设计，实现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要因地制宜完善垂钓花篮、艺术品等装饰，做到以小见大、以精取胜。要做好沿街阳台和转角亮化设计，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情绪价值。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内涵式发展，整合小区公共用房资源，增加服务场所供给，做好文化墙设计，增强进入便捷性和服务针对性，更好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在鸿生小区，董文琴强调，社区服务用房功能设计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引入社区主理人等创新治理模式，拓展助老助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董文琴强调，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快建设特色美食街区，打造市民满意、游客向往的

城市新地标。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力度，以工作时效检验群众工作能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把便民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打造有爱有温度的好小区。要坚持建管并重，发挥离退休人员、返乡大学生等群体作用，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市领导陈旭、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15号，以“正企同心促消费，披零兴业启新城”为主题的伊春市正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批发零售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诉求，了解困难问题，研究解决措施，提振全市批发零售市场活力，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商贸产业提质增效。董文琴认真听取企业代表发言，一一作出回应，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认真研究，限期办理。董文琴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切实打通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全力做好促消费工作，充分放大消费券杠杆撬动作用，最大限度拉动消费。要积极推动对俄口岸复通，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为批发零售业发展开辟新市场。要全面落实医保政策，畅通医保、医院、药店三方衔接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和群众。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高各类惠企政策知晓率和覆盖面。董文琴指出，要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企业提出的诉求，要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设定办理实现，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全市批发零售企业要聚焦打造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为推动旅游业迭代升级、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陈旭、李东辉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记者崔瑞、高盛哲报道。7月14号，我市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市领导周成刚、李东辉、安东出席。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分别介绍调研成果，相关单位就推进成果转化做了发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强化政治引领，围绕推动“十五五”规划实施，打好新时代、新征程、邻居三问、新答卷精准建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专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我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带领市防汛第七督导检查组赴友好区开展防汛督导，层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督导组实地查看、排查安全隐患，随行防汛专家现场研判风险，提出整改举措。孟庆彤强调，近期降雨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加大，要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杜绝麻痹松懈，立足防大汛，应对极端天气，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加快水毁工程修缮，常态化巡护巡查，细化抢险方案，形成闭环管理，足额储备防汛物资，配齐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赵宇轩、杨松、夏兆瑞、张庆峰报道。7月3号，嘉荫县嘉友好市恐龙小镇文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深度融合恐龙特色文化、非遗手作、光影亮化、现场音乐、潮流打卡等多元业态，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本次集市划分文创展销区、手工 DIY 体验区、音乐驿站等板块，集观赏、体验、消费、休闲于一体，业态丰富，体验感十足。夜幕降临，嘉荫县钟楼广场霓虹璀璨，全新升级的集市大门惊艳亮相，卡通恐龙 IP 搭配灵动的霓虹流水灯带，高饱和撞色设计，氛围感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音乐驿站区成为市集氛围感担当，连续6晚开启精彩的现场音乐演出，晚风搭配动听歌声，为夜游群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让热闹的集市更具浪漫氛围与烟火。

0: 堤。青岛游客张妍希：
1: 因为这里给人感觉就是呢，风景比较宜人，然后呢，那个温度比我们青岛要低一点，特别舒适。完了之后呢，这就是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文创活动啊，文创市集啊，还有一些文创演出，那个文艺演出，孩子们都跃跃欲试的。然后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登台。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给我的家乡的朋友们宣传一下我们嘉义县，然后希望我们嘉义县越做越好。
0: 鹤岗游客侯宝慧：
2: 我来嘉义玩，偶然间走到这个文创集市，里面的可爱性特别高，还有音乐演出可以听。这个集市里面恐龙元素特别多，还能买到可爱的商品，还有一些嘉义的特产，我非常开心能够来这儿逛。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拉卫华、马月报道。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法育生态村农业与教育负责人唐瑜：
3: 我们作为一个林场转型的一个生态村，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既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的林场的历史，又知道未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如何去做生态建设。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某地模范监狱，囚犯白天去帮助农民工作，晚上自动回狱。有一个犯人很晚才回去，守门的警告他说：
6: 下次再这么晚回来，我就不开门了。

0: 一个曾经辉煌过，现在却很蹩脚的球员汉姆到他的母校去访问。他来到了其中的一个班上，学生们都坐得整整齐齐的。于是汤姆就在黑板上先写了一个词，悲剧。然后他请同学们向他解释什么才叫做悲剧。这时一个小男孩站起来对他说，
1: 汉姆先生，如果我邻居最好的一个朋友在大街上踢球的时候被车撞成了重伤，那就叫做悲剧。
2: 听到这里，汉姆摇了摇头说道，
3: 不不，电视播音员会把这种事情称作交通事故，而不是悲剧。
0: 接着一个小女孩又站起来对汉姆说，
4: 汉姆先生，如果一辆学校巴士载着40多名国家队球员冲下了悬崖，那就是一场悲剧。
2: 球员汉姆听到了这样的回答还是不太满意，于是他继续说道，
3: 不不，这对于国家来说只能说是一大损失，而并不能说是真正的悲剧。
0: 听到这里全班鸦雀无声，汉姆急了，他瞪着学生们大声地喊道，
3: 怎么了同学们，再没有别的解释了吗？
0: 在冷场1分钟之后，坐在后排的一名男同学

0: 胆怯地举起手来，他很害怕汉姆会生气，所以他小声地嘟囔着。
1: 如果汉姆先生乘坐的飞机被炸了，那总该算是一场悲剧了吧。
2: 好极了，我的孩子，你举的这个例子才叫做完美无缺的悲剧。这位同学，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被称其为悲剧吗？
3: 因为这既不是事故，也不是损失，

0: 在游泳池边，妈妈正在岸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本书，突然她七岁的小儿子杰瑞哭哭啼啼地跑了过来。
1: 妈妈妈妈，我刚刚把游泳池旁边的长椅子推倒了。
2: 不要紧，我的乖儿子，你再把那个椅子扶起来不就行了吗？
1: 妈妈，我已经把那个长椅子扶起来了，可我扶起来之后才发现椅子上原来的老爷爷不见了。

0: 一个新进城了魏王人的中年妇女，她在自己家的大门口挂了一块粗体大字招牌：
1: 力迪侦探所。
0: 有一天，一位女客走进她的家里。
1: 对不起，我想拜托你调查一下我丈夫的品行，看到你大门门口的招牌就进来打扰你了，真对不起。
2: 哦，太太真抱歉，那是为了吓唬强盗的。

0: 一个强盗用刀尖顶着吝啬鬼 Hogan 的喉咙，气势汹汹地对他说：
1: 快说小子，你要钱还是要命？
2: 要命，要命，我当然要命。
1: 那么赶紧告诉我，你家保险柜的钥匙藏在哪儿呢？
3: 保险柜的钥匙在哪儿？你给我500块钱，我就告诉你。

0: 在法庭上，审讯一件殴打案时，辩护律师向证人提出严峻的盘问。
1: 当你看见被告毒打原告的时候，你距离他们多远？
2: 4英尺，5英寸半。
1: 再请告诉我，你又如何知道的如此准确呢？
2: 我吗？
1: 对。
2: 我早就预料有个傻瓜会问我，所以已经亲自量过了。

0: 有十几个男人凑在一起喝啤酒，喝到面红耳赤的时候，其中一个说道：
1: 兄弟们，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谁也别装蒜，怕老婆的请举手。
0: 话音刚落，酒吧里的十几个人齐刷刷的都举起了手，只剩下一位还在自顾自的喝酒吃菜。这些男士不由得惊异而崇敬地盯着这一位唯一没有举手的人，然后异口同声地请教道：
1: 你是好样的。
2: 没错，
1: 赶紧告诉我们，
2: 教教我们
1: 怎么才能不怕老婆呢？
2: 对呀，快说说吧。
0: 听到这样的问题，这位没有举手的男士终于开口了。
3: 哦，对不起各位，你们可能是误会了。我记得我刚才没举手，那主要是因为我必须得回家一趟，先问问我老婆我能不能举手。

0: 一个小偷在第二次来商店偷东西时被抓住了。女警问他：
1: 你难道不知道是要被抓住的吗？
2: 我只知道门上写着欢迎您再来。
3: 一对夫妇正在闹离婚，在法庭上，婚姻调解员问妻子：
4: 尊敬的夫人，在法庭上我要冒昧地问您一句，您为什么要和您的丈夫离婚呢？
5: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丈夫他在一次抽奖活动中中了大奖，他抽中了两张可以去欧洲旅游的往返机票。
4: 这是很好的事儿啊。那后来呢，夫人？
5: 后来我丈夫他把我扔在家里，一个人去了两趟欧洲。

0: 剧场里正在演出，一位观众站起来，沿着一排座位走进休息室。几分钟后，当他回来时，他向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观众问道：
1: 请问我刚才踩的是你的脚吗？
2: 是的，没关系，现在我已经不疼了。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是不是坐这排。

0: 上大学的女儿放暑假回家来了，一直在做金融生意的父亲在家门口欣喜地遇见了自己的女儿，于是马上走上前去，高兴地说道：
1: 哦，我的好女儿，见到你太高兴了。
0: 正在厨房里面做饭的母亲听到了丈夫的喊声，便大声问道：
2: 是谁呀，亲爱的？
1: 哦，亲爱的，没什么，是我的第二项抵押贷款回来了。

0: 儿子恳求父亲给他买一辆自行车，父亲说：“哎呀，给你买了自行车，咱们就没钱买电视机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骑车到奶奶家去看电视嘛。
2: 幸福的三口之家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天晚上，九岁的儿子对爸爸说：“
3: 爸爸，爸爸，这一点都不公平。妈妈让我去把床铺整理好，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4: 儿子，你应该学着自己做这些事情。你首先要把干净的床单找到。你的床单在哪儿呢？
3: 我不知道，爸爸。
4: 什么？你早就应该清楚地知道你自己的东西放在了什么地方。
2: 说完这话，丈夫没好气儿地回头向妻子喊道：“
4: 亲爱的，你知道吉姆的床单放哪儿了吗？”
2: 听到丈夫的问话，妻子连忙从楼上跑了下来，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回答：“
5: 你问吉姆的床单吗？就在我们的床单旁边放着呢。”
2: 听完妻子的回答，丈夫提高了嗓门，继续喊道：“
4: 你废话，那我们的床单在哪儿呢？”

0: 在车站月台上，一个人拦住站务员问道：
1: 我在这儿可以同时看到六面钟，但是他们所指的时间都不一样，你说我怎么确定哪个钟是准的呢？
2: 如果六面钟指的时间全一样，您又怎么区别他们哪一面更准呢？

0: 丈夫下班回家，发现他的太太正坐在客厅里大哭，于是他关心地走上前去问道：
1: 怎么了太太，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吗？
2: 是的，我刚刚给你烤了

0: 小狗给吃了。
1: 哦，呵呵，就这事儿啊？别担心，亲爱的，如果那只可怜的狗因为吃了这一块苹果派而得了厌食症而死掉的话，我会马上给你买条新的。

0: 主人骄傲地说，
1: 这条狗很出色，任何人走进这所房子，它都会立即让我们知道。
0: 哦，它怎么做的？是叫吗？
1: 当然不，它飞快地钻到沙发下面去。

在中国江南旅游胜地苏州，中国古典园林密集，游人如织，是旅游必去的景点，而道教玄妙观更是香火最盛之处。玄妙观始建于西晋，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观内三清殿始建于南宋，是江南最大的木结构古建筑，殿内供奉着高达17米的三清塑像，也就是上清、玉清、太清塑像，堪称宋代雕塑的上乘之作。玄妙观内现存有唐代吴拓子所画的老君像、玄宗玉赞以及颜真卿书法等碑刻，弥足珍贵。更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缭绕的香火，极具特色的宫观道乐还得以流传至今。

玄妙观是正一派在江南的重要公观，以玄妙观道教音乐为代表的苏州道教音乐属于正一派道乐，历史可追溯至西晋，它继承了中原古乐传统，吸取庙堂音乐等元素，还深受唐明音乐、江南丝竹、昆曲、吴歌等吴地音乐艺术形式的影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吴地民间的原始宗教和荆楚巫俗对苏州道教音乐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至南北朝时期，著名道士寇谦之为使道教取悦于上，尽俗于众，特创制了云中音颂，将经文改写为乐文，将直颂改为音颂，开始出现较为规范的音乐化韵腔和器乐伴奏。明代正一派进入鼎盛时期，他重斋教，近民俗，正一派斋教音乐随之产生，他既继承古代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又吸取了庙堂仪典、民俗四礼音乐的成分，逐渐形成了以表达神仙信仰为主的宗教音乐。明末清初，玄妙观道士施亮生真人集成《宅天》《忏悔》《全表》《全符》《诗史》等科书，以及无限道士曹锡珍真人重定的《君天妙乐》，俗称曹谱，成为玄妙观从事斋教法事音乐的规范。清末到民国初年，苏州道教音乐活动逐渐衰微，但道教音乐在民众中

的影响仍相当广泛和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道教音乐开始复苏，玄妙观恢复了日常功课和法事活动，但教室仪式在表演内容、规模、时间、技巧等方面都难以恢复到历史水平。

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的演奏演唱与科仪过程是一个整体艺术体系，法式以功能不同分为清式和王式。清式就是祈福攘灾、祝国迎祥、庆寿谢恩等，王室则是超度亡灵、遍度赈济等。法事之前有序曲，法事终了有尾声，法事进行中有歌有舞，有独唱、齐唱、独奏、齐奏等，不同场合选用不同音乐，以营造不同氛围。苏州道教音乐包括器乐和声乐两大部分，演奏方式有坐奏、行乐等，演唱方式有咏唱式、念唱式、诵念式，祭表则是类似戏曲中的韵白，没有旋律。其音乐代表作品有《碧桃花》《步步娇》《不虚》《香赞》《散花》等。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苏州道乐复虚。明清以来，学庙观的重大教师活动，也就是庙会，是苏州群众从事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的盛大节日。道乐宗教仪规严格，师徒是以心授口传方式传承，因此在道乐中仍可领略到明清时期民族民间音乐的遗韵和古典风格的遗存。随着道教活动的衰微，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传统民俗活动的淡化，道教传承主体严重缺失，致使苏州玄庙观道教音乐技艺陷入困境。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广播乐团先后将苏州道教音乐曲谱《满洲偷诗》改编成《百花园》，《骂玉郎》改编为《水仙子》，连同《将军令》《山坡羊》等灌制唱片发行国内外。一批道教乐师通过回忆、走访、演奏和录音等方式，对道教音乐进行挖掘整理，并编辑出版《苏州吹打曲牌集》《苏州唐鼓古段选集》《苏州道教音乐选》等书籍。2006年5月20日，苏州道教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后，苏州道教协会在玄庙观成立苏州道教教仪音乐保护工作组，统一指导和协调全市各公馆对教仪音乐的保护、研究、继承和弘扬工作，加强历史资料的抢救保护，加紧做好老一辈道长的音像资料摄录工作，为培养后继人才做好前期准备，积极恢复完善道教公馆设施及道教教义城市，招收年轻道士，扩大队伍，组建姑苏仙乐团，积极利用道教公馆旅游场所的资源开展演示活动，增加实践的机会。近年来，苏州玄庙观道教音乐曾多次出国演出，屡获好评，港澳台地区慕名而来的香客日益频繁，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展示平台。

鲜花开在最美的春天，就算不是最鲜艳，也有绽放的瞬间。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就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呢，一定要吃金团，就是这个麻糊佬制作的金团。麻糊佬呢，就是艾草。我们这个金团，老部族一代一代采下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就通过几代人一直采下来，一直吃金团。
2: 来，不要想，我在做什么？
3: 金团。
1: 我们乡下呢，像我们早上是清汤的麻糊佬做的，这个麻糊佬清香，一年需要多少，你全部砸下来。

我今年呢，虚岁58岁，我这一年做青岛已经10年了，觉得辛苦是辛苦的，蛮开心的。这个马红了呢，然后来洗好、敲好，往锅里面炸，炸了以后要用炸皮油一直炸的，一直放进去的。

蒸好以后拿出来放水里面要洗六遍到八遍。那么我怕你呢是我们这个文化遗产的建成人，要做好就是你把这个青团艾草干要正宗的麻风老做出来，

0: 现咱们糖尿病人也多了，
1: 的客户需要，就我们一部分做肉的，一部分做豆沙的，这样就是所有的客户都吃到这麻糊了。这个清爽的边刚开始捏边的时候薄薄的，边上厚，那里面不好吃了，边上薄薄的下面厚一点，我们要加胡子嘛。

清明节呢，毕竟是青团，我们老一辈传下来嘛，我们下一代一代的呢，也按照我们传统传下来。好，开始蒸了啊，十分钟，开始。

0: 天棚一停电了。现在吃的能多，住的能少，我给儿子媳妇也说了，孙子也说了，我们要一定要把张老这个配合这文化遗产情怀要传下去，我们一定要一代一代做好。2009年我给了一个农家乐旁一饭店嘛，一住我们就有10年了，这个青藏一年比一年吃的人多了，假的不好的千万不要拿出来，这个豆沙一咬出来就是细细的黏黏的，这就很好吃很好吃。
1: 它的做法比较精致，而且它的糯米比较糯。
0: 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不是我们自己吃，要送给人家周边的人吃，这一点知道了了解了，我怕这个青藏好吃了，那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吧，先做好人才能做好生意，你把人做好，人品做好，你的产品做好就可以做生意。
2: 好多了，你吃两个三个不要紧的。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赵雨涵、王思睿、吕和健报道。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20-30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道边寨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队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7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建设、小区改造提升、社区服务等工作。在南郡美食街区改造现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整体风格统一性和个体设施差异化，让每一处改造都为街区添彩。要合理利用商铺门前空间，优化服务设施坡度、角度、长度设计，实现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要因地制宜完善垂钓花篮、艺术品等装饰，做到以小见大、以精取胜。要做好沿街阳台和转角亮化设计，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情绪价值。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内涵式发展，整合小区公共用房资源，增加服务场所供给，做好文化墙设计，增强进入便捷性和服务针对性，更好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在红生小区，董文琴强调，社区服务用房功能设计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引入社区主理人等创新治理模式，拓展助老助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董文琴强调，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快建设特色美食街区，打造市民满意、游客向往的城市新地标。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力度，以工作时效检验群众工作能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把便民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打造有爱有温度的好小区。要坚持建馆并重，发挥离退休人员、返乡大学生等群体作用，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市领导陈旭、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15号，以“正企同心促消费，披零兴业启新城”为主题的伊春市正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批发零售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诉求，了解困难问题，研究解决措施，提振全市批发零售市场活力，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商贸产业提质增效。董文琴认真听取企业代表发言，一一作出回应，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认真研究，限期办理。董文琴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配合， 届时打通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全力做好促消费工作，充分放大消费券杠杆撬动作用，最大限度拉动消费。要积极推动对俄口岸互通，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为批发零售业发展开辟新市场。要全面落实医保政策，畅通医保、医院、药店三方衔接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和群众。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高各类惠企政策知晓率和覆盖面。董文琴指出，要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企业提出的诉求，要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设定办理实现，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全市批发零售企业要聚焦打造诚信一春、好客一春，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为推动旅游业迭代升级、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陈旭、李东辉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记者崔瑞、高盛哲报道。7月14号，我市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市领导周成刚、李东辉、安东出席。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分别介绍调研成果，相关单位就推进成果转化做了发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强化政治引领，围绕推动“十五五”规划实施，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精准建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专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我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带领市防汛第七督导检查组赴友好区开展防汛督导，层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督导组实地查看、排查安全隐患，随行防汛专家现场研判风险，提出整改举措。孟庆彤强调，近期降雨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加大，要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杜绝麻痹松懈，立足防大汛，应对极端天气，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加快水毁工程修缮，常态化巡护巡查，细化抢险方案，形成闭环管理，足额储备防汛物资，配齐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赵宇轩、杨松、夏兆瑞、张庆峰报道。7月3号，嘉荫县嘉友好市恐龙小镇文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深度融合恐龙特色文化、非遗手作、光影亮化、现场音乐、潮流打卡等多元业态，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本次集市划分文创展销区、手工 DIY 体验区、音乐驿站等板块，集观赏、体验、消费、休闲于一体，业态丰富，体验感十足。夜幕降临，嘉荫县钟楼广场霓虹璀璨，全新升级的集市大门惊艳亮相，卡通恐龙 IP 搭配灵动的霓虹流水灯带，高饱和撞色设计，氛围感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音乐驿站区成为市集氛围感担当，连续6晚开启精彩的现场音乐演出，晚风搭配动听歌声，为夜游群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让热闹的集市更具浪漫氛围与烟火气息。文创展销区内，恐龙主题雪糕、 AR 明信片、恐龙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与孩童的喜爱，玛瑙奇石、木雕、桦树皮画、葫芦编织等非遗手作集中亮相，展现嘉荫本土传统工艺魅力。在手工 DIY 体验区，版画创作、漆扇手作等体验项目有序开放，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乐趣，体验龙乡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恐龙文化、清凉舒适的夏日气候、多元有趣的集市活动，也吸引了

0: 游客侯宝慧。
1: 我来嘉音玩，偶然间走到这个文创集市，里面的可玩性特别高，还有音乐演出可以听。这个集市里面恐龙元素特别多，还能买到可爱的商品，还有一些嘉音的特产。我非常开心能够来这儿逛。
0: 晋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晋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晋林区引客入医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法育生态村农业与教育负责人唐瑜：
2: 我们作为一个林场转型的一个生态村，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既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的林场的历史，又知道未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如何去做生态建设。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8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4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哎，主持人好。
3: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从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4: 好，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力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急难筹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

0: 美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助力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0: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本领、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原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10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军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

0: 更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役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时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七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都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三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赢模范城9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赢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

0: 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你们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现在不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减少了外出计划，更多的待在开启空调的密闭空间里。而在享受清凉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出现了头晕、憋闷，甚至是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专家提示，这极有可能是室内二氧化碳超标发出的信号。
2: 很多人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就会感觉头晕、脑胀、瞌睡不断。您知道吗？这很可能是屋里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了。
3: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是有国家标准的，一般要求是在1000ppm以下，这时候人体感觉还是比较清新舒适的。对于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像商场啊、学校啊，一般的话要求二氧化碳浓度在1500ppm 以下。当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2000ppm 时，人体经常会感觉头晕不适，这时候就需要采用一些新风换气来降低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
2: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小题大做了，我家里就两三口人，怎么可能二氧化碳超标呢？这是一个13平米的小卧室，我们让两名实验员进入卧室，关闭门窗并打开空调，然后通过这个放置在屋内的监测仪，我们实时观测屋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此时屋内二氧化碳浓度为472 ppm， 空气比较清新。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看到二氧化碳浓度真的在不断攀升。半个小时后，二氧化碳浓度竟然已经超过1500 ppm。专家告诉我们，这个浓度对于居家环境来说，就已经算是空气质量超标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惊奇地发现，此时屋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了2088 ppm， 而且还在不断升高。现在屋里的空气质量可以说已经处在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了。我们赶紧让实验员打开了窗户，开窗后，我们继续监测室内二氧化碳的变化。我们发现，仅仅过去15分钟，二氧化碳浓度就降到了1000 ppm 的标准值以下。紧闭门窗、开空调一个小时，就有可能会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试想一下，如果您在这样的环境中睡一宿，真的很有可能因为缺氧带来健康隐患。所以建议您开空调时要适当把窗户开个缝来透透气。但有的人要说了，我家是临街坊，夜里开窗太吵了，该怎么办呢？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您不妨考虑购置一台新风机，用新风机来代替开窗换气，不仅隔绝噪音，还能净化空气。但面对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大家在选购时往往会一头雾水。我们请到了建筑环境专家帮您答疑解惑。
4: 当前呢，新风系统呢应该说种类比较多，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应该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吊装型的机型，比较适合于在装修之前进行安装。第二种呢就是像这种壁挂式的，对于现在不想去破坏室内装修情况的，可以选择壁挂式。
2: 除了选择机型，买新风机还要看额定风量。对普通家庭来说，客厅可以选择额定风量在120立方米。

0: 每小时左右的，而卧室选60立方米每小时左右的就差不多了。
1: 虽然现在正值酷暑时节，也建议您能在开空调时每隔一小时就打开窗户给屋子通通风换换气。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建议您也不要把卧室门和窗户完全关死，留个小缝就能有效避免室内二氧化碳超标。如果有条件，您不妨给家里添置一台新风机，让室内空气更加清新。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8: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鹰和屎壳郎。
1: 一只老鹰抓捕一只山兔，尽管山兔跑得四蹄翻飞，可是老鹰凭借着锐利的眼睛和有力的翅膀在后面紧追不放。一只屎壳郎在路边滚粪球，山兔惊慌之下跑来向他求救：“
2: 先生，请你帮助我，不要让那只凶恶的鹰把我抓走。”
1: 屎壳郎回答说：“
3: 好吧，先生，我答应你，我会请求鹰放过你的，你放心吧。”
1: 说话的时候，老鹰已经扑到跟前了，屎壳郎就对他说：“
3: 老鹰先生，我已经答应帮助这只山兔度过这次危险，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它吧，我会尽我的力量报答你的。”
1: 老鹰看到竟然是一只屎壳郎在对自己说话，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他对着屎壳郎大声嘲笑说：“你一个屎壳郎，成天在粪堆里打滚的角色，也敢说自己有什么面子？我要是看你的面子，世界上所有的鹰都会取笑我的，滚开！”老鹰把屎壳郎一脚踢，然后抓住山兔，当着屎壳郎的面残忍。

0: 地把山兔吃掉了。在老鹰得意洋洋地飞上天空的时候，屎壳郎悲愤地向他喊道：
1: 你这个狂妄的家伙，要让你加倍偿还你对我的侮辱，我发誓。
0: 老鹰听了大叫，对他说：
2: 好吧，你一个小小的屎壳郎，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0: 春天到了，森林里的鸟儿都开始下蛋，孵化自己的后代了。老鹰也下了一个蛋，希望这个蛋能孵出一个可爱的小雏鹰来。有一天，老鹰外出捕猎回来，发现巢里的蛋不见了。大树下面是一滩黄色的蛋黄，老鹰悲愤地大喊：
2: 是谁打破我的蛋？
0: 一个平静的声音从下面传来：
1: 是我，是你曾经侮辱过的那个屎壳郎，我曾经发誓要报复你的。你不是说我除了推粪球以外不会做任何事情吗？从现在开始，你每下一个蛋，我都会把它从巢里推出来摔碎。
0: 老鹰去找屎壳郎，可是屎壳郎钻在粪堆里，根本找不到。老鹰没有办法，只好又下了一个蛋，每天精心看护，防备屎壳郎来破坏。可是就在他饿得不能忍受，只好出去打猎的时候，屎壳郎飞了上来，把他的蛋像推粪球一样从巢里推了出去，落在地上打碎。就这样，老鹰连下了许多的蛋，没有一个蛋能逃脱屎壳郎的报复。老鹰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就飞到了奥林匹斯山，去向万神之神宙斯请求帮助。他说：
3: 伟大的宙斯啊，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让我在一个平安的地方把小鹰孵出来吧。
0: 宙斯认为这个要求很容易办到，就答应了。他让老鹰在他的衣兜里下了一个蛋，这样屎壳郎就不能把蛋滚出去了。屎壳郎也追到了奥林匹斯山，看到这种情景，就滚了一个大粪球飞到宙斯的头上，把粪球扔到宙斯的衣兜。宙斯看到了这个粪球，立刻站起来抖衣服，粪球抖出去了，可是那个衣兜里的鹰蛋也被抖到地上摔碎了。从此以后，老鹰再也不在有屎壳郎出现的地方孵蛋了，因为他担心屎壳郎的报复。
4: 小小信箱。老鹰为什么拒绝了屎壳郎的请求，还当着他的面把山兔吃掉了？屎壳郎是怎样进行报复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5: 聪聪 A B C，
6: 因为老鹰根本看不起这个小小的屎壳郎，认为他没有能力能对自己进行报复。屎壳郎飞上老鹰的巢，把他的蛋像推粪球一样从巢里推了出去，落在地上打碎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不要侮辱比你弱小的生命，因为再强大的生命也有弱点，再弱小的生命也有优点。二，为人做事不要做得太绝，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郑人买履。春秋时，郑国有一个人，他的鞋子已经非常破旧了，他想到集市上去买一双新鞋子。买鞋子就要先知道鞋子的尺寸，他找来一根草绳。

先量好了脚的大小，然后就顺手把这根草绳放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到了赶集这一天，一大早他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来到卖鞋的摊子前，他讲好了价钱，准备买鞋，可一摸口袋，坏了，量好的绳子忘带了。他又匆匆忙忙地往家跑，找到绳子，再转身往集市上赶。等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跑回来时，集市已经散了，鞋摊子也不见了。他手里拿着那一小段绳子，后悔不迭。别人问清楚了情况，很奇怪地问他：“你干嘛不用自己的脚来试试？那不就省事儿了吗？你也不用来回地跑了。”可是他固执地摇摇头说：“那可不行，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宁肯相信良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众人听了，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笑了。履就是鞋子，这个故事中的证人十分可笑，只肯相信一根绳子，不肯相信自己的脚。证人买履这个成语，就是比喻一些做事迷信教条而不顾客观实际的人。

0: 逆不道。这个成语来源于《汉书·高帝纪》一文，汉王述语曰：“夫为人臣，未杀其主，杀其以降，为政不平。主曰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始也。”秦朝灭亡以后，刘邦和项羽进行了长达5年的楚汉战争。有一天，项羽在阵前向刘邦喊话，要与他一决高低。刘邦回答说：“我开始与你都受命于楚怀王，约定先定关中的人为王，但是我先定关中后，你却赴约，让我到巴蜀去当汉王，这是你第一条罪状。你在去救援赵军的途中杀死上将军宋义，自称上将军，这是你第二条罪状。你违抗怀王命令，擅自劫持各诸侯的兵马入关，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接着刘邦又揭露项羽烧毁秦宫，掘开秦皇坟墓，搜刮财物，杀死投降的秦王子婴，活埋秦国20万降卒，杀害义帝等罪状。在讲到第十条罪状时，刘邦说：“你作为臣子，却杀死君王，还杀害已经投降的人，为政不平，对订立的约定不讲信义，为天下所不容，属于重大的叛逆。你犯下这样十条大罪，我兴仁义之师来讨伐你这个逆贼，你还有什么面目向我挑战？”项羽听了刘邦的话，气得浑身发抖，命令弓箭手向刘邦放箭，有一箭射中了刘邦前胸，汉军只好撤退。大逆不道也称大逆无道，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不合封建道德的标准。这则成语多指封建专制者对起来造反的人所加的罪名，意为罪大恶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他们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0: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我国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将加快全域立体发展。我国将重构土地储备的底层逻辑。两部门提示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等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贸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新华社消息，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我国将深化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改革，推进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全域立体发展。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胡善顺14号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顺应社会需求，着眼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提出一系列完善产权制度的改革举措，对进一步显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促进高效配置，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今后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相关权利将得到更好保障。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13个试点省市全面铺开立体不动产登记改革，杭州、深圳、重庆、广州等地相继发放3维不动产权证。从岩穴集群到沿海地下水封洞库，这些能够承载油气战略储备、长期储能等职能的深层地下空间，逐步纳入产权确权工作的视野。此外，随着低空经济发展，低空空域权属界定工作进入地方试点探索阶段。按意见要求，下一步将深化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改革，推进重点自然资源和重要国土空间的统一确权登记，做好林权类、海域使用权等不动产登记，完善填海城路海域使用权向土地使用权转换衔接机制，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沙滨海的确权登记格局将加快形成。新华社消息，随着城镇化

0: 和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实施25年的土地制备制度将不断创新改革，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兼顾的底层逻辑重构。在7月14号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在解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时说，按照国务院部署，2001年起，我国部分省市先行先试，开展土地储备、土地有形市场建设工作。我国40多年城市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土地储备在城市快速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张文彤指出，土地储备曾被称为经营城市，关注点集中在土地本身、单一地块以及土地自身的经济价值，特别是集契价值迅速实现。随着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由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求土地储备制度创新改革，从过去注重土地资源储备向土地、林矿等多种类转变，既推动经济发展，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单宗地块向片区式各类资源有效组合转变，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系统提高人居环境水平。土地储备工作将从相对追求经济价值向追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系统性转变，不仅关注境地自身产生的作用和价值，更关注通过土地储备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城市功能，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高度统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良好人居环境。新华社消息，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7月14号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此类现象存在主体资质虚假、低价噱头诱导、签约流程违规、形成暗藏陷阱等套路及风险，建议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通过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官方客服热线、官方 APP 或官方公告渠道核实活动真实性。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戴比尔斯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其他矿区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在声明中表示，相关调整旨在增强公司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于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 40%。该矿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边境，已运营30多年。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3号宣布，委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费利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普拉森西亚将负责外交与外贸部，原外交部长伊万·希尔将出任科技部长。普拉森西亚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委内瑞拉外交部长，今年早些时候曾被罗德里格斯委派出任委驻美外交代表。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3: 对。
2: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4: 孙大涛，孙大涛，
5: 老公你喊啥呢？
4: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4: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4: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4: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4: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4: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4: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5: 爸，
2: 哎，
5: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4: 啊！
2: 滚一边去，
5: 爸！
2: 哎，
5: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4: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4: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5: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5: 什么呀？
2: 我骄傲。
4: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5: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4: 不是爸，
2: 哎呦，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

0: 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爸，爸，爸！
0: 我闲的。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人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不懂人事儿。哎呦！
1: 哎呦！
2: 怎么了？
1: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两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2: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今天呀，
1: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哎，爷爷，
0: 哎，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驾。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2: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

0: 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2: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3: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啊？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4: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竹子。你快来的树荫
2: 旁。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5: 成了。
0: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1: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2: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0: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迎一下。
0: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

0: 一个欠欠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0: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有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0: 还行还行。
2: 坐。
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1: 血肠。
3: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0: 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不是，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喂，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这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哎呀，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俩大单子。
0: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3: 是。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再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道个歉。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0: 扫码
3: 可以。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我是疯了吗？
1: 你赶紧。
4: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4: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4: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4: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4: 什么玩意儿啊？
0: 对，
4: 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
1: 这是
4: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4: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4: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3: 我是不是，
4: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0: 放心吧。
3: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0: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1: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0: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0: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0: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1: 太气人了。
2: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4: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0: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0: 的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呢，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赵雨涵、王思睿、吕和健报道。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20-30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道边寨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队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7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建设、小区改造提升、社区服务等工作。在南郡美食街区改造现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整体风格统一性和个体设施差异化，让每一处改造都为街区添彩。要合理利用商铺门前空间，优化服务设施坡度、角度、长度设计，实现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要因地制宜完善垂钓花篮、艺术品等装饰，做到以小见大、以精取胜。要做好沿街阳台和转角亮化设计，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情绪价值。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内涵式发展，整合小区公共用房资源，增加服务场所供给，做好文化墙设计，增强进入便捷性和服务针对性，更好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在洪生小区，董文琴强调，社区服务用房功能设计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引入社区主理人等创新治理模式，拓展助老助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董文琴强调，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快建设特色美食街区，打造市民满意、游客向往的城市新地标。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力度，以工作时效检验群众工作能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把便民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打造有爱有温度的好小区。要坚持建管并重，发挥离退休人员、返乡大学生等群体作用，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市领导陈旭、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15号，以“正起同心促消费，披零兴业启新城”为主题的伊春市正起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批发零售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诉求，了解困难问题，研究解决措施，提振全市批发零售市场活力，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商贸产业提质增效。董文琴认真听取企业代表发言，一一作出回应，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认真研究，限期办理。董文琴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切实打通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堵点难点。 要全力做好促消费工作，充分放大消费券杠杆撬动作用，最大限度拉动消费。要积极推动对俄口岸互通，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为批发零售业发展开辟新市场。要全面落实医保政策，畅通医保、医院、药店三方衔接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和群众。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高各类惠企政策知晓率和覆盖面。董文琴指出，要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企业提出的诉求，要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设定办理实现，推动从解决

0: 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全市批发零售企业要聚焦打造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为推动旅游业迭代升级、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陈旭、李东辉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记者崔瑞、高盛哲报道。7月14号，我市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市领导周成刚、李东辉、安东出席。伊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分别介绍调研成果，相关单位就推进成果转化做了发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强化政治引领，围绕推动“十五五”规划实施，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精准建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专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我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带领市防汛第七督导检查组赴友好区开展防汛督导，层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督导组实地查看、排查安全隐患，随行防汛专家现场研判风险，提出整改举措。孟庆彤强调，近期降雨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加大，要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杜绝麻痹松懈，立足防大汛，应对极端天气，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加快水毁工程修缮，常态化巡护巡查，细化抢险方案，形成闭环管理，足额储备防汛物资，配齐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赵宇轩、杨松、夏昭瑞、张庆峰报道。7月3号，嘉荫县嘉友好市恐龙小镇文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深度融合恐龙特色文化、非遗手作、光影亮化、现场音乐、潮流打卡等多元业态，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本次集市划分文创展销区、手工 DIY 体验区、音乐驿站等板块，集观赏、体验、消费、休闲于一体，业态丰富，体验感十足。夜幕降临，嘉荫县钟楼广场霓虹璀璨，全新升级的集市大门惊艳亮相，卡通恐龙 IP 搭配灵动的霓虹流水灯带，高饱和撞色设计，氛围感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音乐驿站区成为市集氛围感担当，连续6晚开启精彩的现场音乐演出，晚风搭配动听歌声，为夜游群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让热闹的集市更具浪漫氛围与烟火气息。文创展销区内，恐龙主题雪糕、 AR 明信片、恐龙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与孩童的喜爱，玛瑙奇石、木雕、桦树皮画、葫芦编织等非遗手作集中亮相，展现嘉荫本土传统工艺魅力。在手工 DIY 体验区，版画创作、漆扇手作等体验项目有序开放，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乐趣，体验龙乡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恐龙文化、清凉舒适的夏日气候、多元有趣的集市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成为外地游客解锁嘉荫文旅魅力的全新打卡地。青岛游客张妍希：
1: 因为这里给人感觉就是呢，风景比较宜人，然后呢，那个温度比我们青岛要低一点，特别舒适。完了之后呢，这就是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文创活动啊，文创市集啊，还有一些文创演出，那个文艺演出，孩子们都跃跃欲试的。然后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登台。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给我的家乡的朋友们宣传一下我们嘉荫县，然后希望我们嘉荫县越做越好。
0: 鹤岗游客侯宝慧：
2: 我来嘉荫玩，偶然间走到这个文创集市，里面的可玩性特别高，还有音乐演出可以听。这个集市里面恐龙元素特别多，还能买到可爱的商品，还有一些嘉荫的特产，我非常开心能够来这儿逛。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 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

0: 既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的林场的历史，又知道未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如何去做生态建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乱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

0: 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6: 俗话说呀，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也是行业众多。在唐朝的时候啊，就有36行的说法，后来又延伸出了72行和360行的说法。这些呢都只是行业种类的约束，实际上啊是远不止这些的。那这么多的行业里头，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赚钱的呢？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清朝的广州13行。哎，的确，这个清朝啊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只授权广州13行做对外贸易。他所经营的是垄断性的业务，所以这个利润非常的高。13行的行商们呢，个个都是富可敌国。总行商吴秉鉴在道光14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834年，他的资产呢已经达到了2600万银元，折合白银2000万两左右。你要知道，当时清朝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左右。《华尔街日报》对于吴秉鉴的评价是：拥有世界上最大商业资产的天下第一大富翁。可见这吴秉鉴就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了。垄断性的对外贸易呢，只存在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是特殊体制造就的产物，它不具有普遍性。而在古代常见的行当里头，最赚钱的应该就是贩盐了。盐是维持人生命的一个必需品啊，在没有冰箱的那个古代，盐是可以腌制食物，使其减缓腐败变质的。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啊，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石油。而且盐可不是每个地区都出产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可是一旦发现某一个地区产盐，这个开采成本又很低，那么那个地区的产盐地就像咱们今天的中东产油国一样啊，闭着眼睛都赚钱。这么赚钱的行业，那古代政府肯定是不会放过的呀。我国很早呢就对盐业实行官营了。在春秋的时候，齐国之所以强大，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关山海政策，国家专营盐业，便于盐之利。哎，需要说明的是啊，管仲的这个盐业官营政策呀还是比较温和的，民间制盐随便，官方只是控制流通还有销售环节，而且每升盐只在成本上加收1-2钱，对盐价的影响啊不大。另外呢，管仲盐业官营的收入主要是用于善贫穷、路贤能，也算是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因此呢，受到了民众的好评。战国的时候，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商鞅也搞起了这个盐业官营，但是商鞅可比管仲狠多了，他不仅控制销售，还控制生产，加价也很多。盐业官营政策就成了压榨民众的变相税收。汉朝初年开放了盐业，允许民营了，那很多贩盐的商人呢，就成了巨富豪强，富比王侯，这让中央政府呢极其担忧。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因为连年和匈奴开战，国家财政吃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为了打击富商豪强，汉朝又开始实行了盐业专卖，就是著名的盐铁官营政策。在盐铁官营政策下，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民营，这样汉朝政府呢就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才缓解了因为连年战争所导致的财政危机。汉朝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实行了盐铁官营，给它快速而高效地压榨老百姓的钱包。因为官盐的价格太高，所以伴随着盐业专卖，民间呢一直都有贩卖私盐的情况。历代王朝都严厉地打击贩卖私盐的商人，因为这是在和朝廷抢生意啊。所以在很多的朝代，贩卖私盐那就和谋反是一样的重罪。可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的亡命之徒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贩卖私盐，因为它的利润实在是太高了。那么这个私盐的利润到底有多高呢？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篇》的记载，说在北宋的时候啊，政府在陕西垄断经营的青海盐的售价每斤44文，而在青海产地的价格每斤仅有5文钱，开采成本呢则更低。北宋元丰年间，四川的官府收盐价格是40文，同时期四川地区官盐的售价高达120文。一般而言啊，这个官盐的售价呢是成本的数倍，甚至是10数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就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就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所以古代的私盐贩子不仅仅是不怕死了，他们是通过找死的方式来贩卖私盐。为了对抗这个官府的打击，私盐贩子呢往往都是结伴以武力贩盐，不仅持有兵器，更有甚者呢组建私人武装。在乱世的时候，有的私盐贩子还会靠手里的这种贩盐武装趁机起义造反。你比如说像这个隋末的程咬金、唐末的黄巢、元末的张士诚，这都是贩盐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北宋末年的时候，为了打击私盐贩卖，蔡京改革了盐业专卖制度，以后这食盐就不再由官府直接经营了，而是改为官府特许的盐商来经营，为此还制定了盐引制度。那盐引呢，就相当于是特许经营许可证，盐商向官府缴纳这个盐款和税赋之后，官府颁发个盐引，这盐引上面有编号，官府备案，盐商凭借盐引到盐户那儿购买盐，然后运输和贩卖，全程都要凭盐引证明，否则一经查获就视为走私。元明清这三朝就延续了宋朝的盐引制度，盐商凭着这个盐引可以把食盐低价买高价卖，日进斗金的话，这是不在话下的。为了获得盐引，盐商就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附加任务。比如说在明朝的时候，你想获得盐引，就需要向边塞运送粮食。比如在清朝的时候，盐商要额外的给国家捐赠，这称之为报效。同时呢，盐商还得向主管盐业的官员们巨额行贿，以保障生意做得长久。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那是各地的盐道，也是清朝最肥的官职。明清两朝的盐业是官商勾

劫获取暴利的典型行业。当时盛极一时的徽商，就是在盐业特许经营制度下靠着官商勾结而起家的。徽商贩盐产业的集中地是在交通便利的扬州，扬州的盐商是有着极高的智商和情商的，能够牢牢地抓住统治者的心理，时刻地想方设法地讨好权贵。我们看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扬州盐商都主动请缨负责接驾事宜，把乾隆爷伺候得非常的舒服。乾隆在位的时候，有个叫鲍之道的盐商，他在担任淮盐总商的这20年间，一共向朝廷捐银2000余万两，粮食12万余担，受到政府的多次嘉奖。扬州盐商呢，就深谙此道，因此就成为了明清时期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通信技术落后的古代，寄信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通信手段。那么古人是如何寄信的呢？有的朋友会想到说，古代官方的邮驿系统啊，驿站遍布全国，传递高效快捷，还有500里加急之类的。对不起啊，您要这么想的话，您可想多了。官方的邮驿那是专门给皇家和官府使用的，民众一般是享用不了的。那么古代民间是如何寄信的呢？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家书是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黑腹木牍，这是两封家书，寄信人是秦军士兵黑夫，还有他的兄弟京。这二人的信呢，是从秦军灭楚的前线寄给家里的。信中的内容除了问候母亲和报平安之外，主要就是向母亲要钱要衣服，而且呢要的还很急。这信里头说急死矣，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再不寄钱和衣服的话就死了。信尾呢还加了三个急字。有学者就分析啊，说秦国的邮驿啊不太可能会为普通士兵传递信件，所以这个黑夫的家书呢可能是找熟人顺路给捎带的。找熟人捎带，这也是古代最常见的民间寄信的方式。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找人捎带信件呢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古人一般都不出门远行，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熟人。这个黑夫呢是从前线往家里头寄信的，他可以找服役期满返乡的同乡战友，这个就相对比较容易了。那么一般情况下，古人寄信要找什么人捎带呢？隋朝诞生了科举制度之后，你可以去找赶考的书生捎带信件。哎，他们有的去省城考试，有的进京考试，沿途这都可以捎带。你还可以找商人捎带，因为他们常年出门在外啊，走南闯北，找他们捎带东西呢，这是不错的选择。商人捎带啊，有时候是需要付费的，一般就是几十文到上百文不等，就折合咱们今天的180块钱。送到目的地之后，收信人往往还会留捎信人吃顿饭表示感谢。古人十分珍视着来之不易的信件，往往是看了又看啊，一看好多年，还真不是夸张哈。在《汉诗》里头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客从远方来，以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如果说你在古代有做官的朋友，哎，你也可以让他们捎带。官员调转或者进京述职，可以沿途帮熟人捎带信件。可是有的官员的朋友啊太多了，出行的时候帮人捎带信件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在《世说新语》里边就有一则故事，说在东晋呢有个官员叫殷洪桥，在豫章做郡守，豫章就是咱们今天的江西南昌。他从南京述职后回南昌啊，当地的朋友就托他捎信啊，就捎带信件。好家伙，划拉划拉一共得有100多封信。那到了南京之后，殷洪桥把这些信全都给扔到水里了啊，嘴里头就念叨着：“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桥不能做致书游啊。其实这个事儿啊，在今天也有点类似的版本。比如说你要出国旅行，突然好多朋友让你去免税店啊，帮忙买这个买那个给带回来，就给你列了长长一单子，你说这事儿你烦不烦？另外呢，古代还有专业的信客，专门以帮人传递信件或者物品为业，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快递小哥。信客这个职业呢，一直到20世纪还存在着。我们看余秋雨就写过散文《信客》，对其有着细致的回忆。古人寄信呢，都会把信放在密封的一个细长桶里边，一般都是竹筒，也有皮筒，还有漆木桶，这样既能够保证信件不被损坏，还能够保护隐私。这种装信的桶叫做邮筒，哎，在唐宋时期呢就有这个称呼了，并且这个邮筒这个词儿还一直沿用到今。古代呢也有为民众提供寄信服务的民用邮政机构，
最初呢都是兼职的，比如说隋唐时期的私人旅社往往就兼营寄信业务。但是那个时候啊，私人旅社寄信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杜牧在《吕宿》这首诗中就吐槽过，说家书到隔年，意思是说你得等一年的时间，估计这个信是转了18手才送到的。另外呢，古人也可以找镖局来寄信，镖局是主营押送业务，兼营寄信业务。在明朝的时候，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寄信越发的频繁了。过去的熟人捎带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民众的速度需求了。那这个时候呢，专门的民用寄信机构就诞生了，这就是民信局。在清朝同治年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民信局依托着轮船等近代交通方式，就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在边疆城镇，都有着民信局的分布。民信局不仅可以邮寄书信，也可以邮寄财物，就相当于是中国最早的快递公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民信业务的中心城市在浙江宁波，以至于有民信局乃是永人首创的说法。这可能是由于宁波海运发达，而且开埠通商最早。在清朝道光年间，这宁波的民信局呢达到了125家，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当时从宁波寄信到杭州的费用是50文，寄到上海是70文，寄到汉口是100文，寄到北京是400文，这个价格着实不低啊。那么除了人工送信之外呢，古人还利用动物来送信。当然了，这一定得选速度快的动物，你这乌龟肯定是不行啊，你跟它那你就耗不起。你可以选大雁。在《汉书》里呢，就记载说苏武鸿雁传书的这个相关内容。再比如就是鸽子了。开元天宝遗事中也记载说，张九龄啊，年少的时候养了许多鸽子用来送信。然而飞鸽传书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要距离近一点的还行，要是远一点那就很难了。这个飞鸽传书呢，一般只能够飞单程，寄信的人从出发地带出来的鸽子，到目的地的时候把这信件拴到鸽子身上，让鸽子飞回出发地去送信。你要想让鸽子飞到别的地方送信，那不好意思啊，这鸽子做不到。另外呢，有些地方的人呢爱吃鸽子，这鸽子送信的途中甚至可能会因公殉职，指不定就在哪个桌上成了烧烤了。你看我生活的城市长春啊，旁边有一个伊通县，就以烧烤鸽子闻名，很难有鸽子能活着飞过伊通的上空的。虽然说飞鸽传书的成功率较低，但是古人也有提高成功率的办法，就是用多只鸽子传递内容相同的信件，这鸽子活着飞回去的概率也就大了，只要成功飞回去一只，这事儿就成了。在家书抵万金的这个时代，收到家人或者朋友的信件那是十分不易的事儿，所以才会倍感幸福。这种幸福感在通信发达的今天这是很难体会到的，所以古人是倍加珍视信件背后所带来的情感慰藉，那才叫纸短情长呢。在车马慢的时代，情侣间写一封信寄出去，收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过去一年了，那才是真正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呢。

0: 喂，囊壁。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0: 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6: 漫谈小说创作，在沿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我还是采取回答问题的方法，对青年朋友们在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以答复。关于作品的时代感，实质上是对时代生活的本质反应，主要反映我们面临及经历的东西。我们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折，经历了前后近20年的动荡，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人民的愿望是促进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时期，要想准确地反映改革，必须要动一番脑子。但正由于这种变化、动荡、改革，又给文学开辟一个相当开阔的前景，这也应视为当代作家的优势。作家应该欢迎这种状态，面对生活不能平静。大凡社会大改革与变化之时期，正是作家大有作为的时候，所以要珍惜这一段生活，要积累素材，要积累情绪。当然，这一切反映在作品里，不能只是对生活的简单表现，要不同一般。过去50-60年代的作家就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势，而现在他们又大都年迈。如今世界窗口已打开，作家应放开手脚去创作。全民对文化的需求、艺术的鉴赏与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这是好事，但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灾难。在座的作者同志们，许多人社会经历丰富，也非常坎坷，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爬过来的，造成丰富性生活、感情、思想，对创作却是很重要的。面临目前纷繁的世界和改革新时期，这些同志也许会产生一种困顿，一种无所适从。

我认为这是因为，第一，社会的矛盾与复杂使我们难以认识生活的本质。第二，要认真清理四人帮的错误艺术观念，清理17年的错误混乱的艺术观念，即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其次，我们要抓紧学习，提高文化艺术的素养。关于作品的选材与主题，同志们都谈了不少。我认为，实际上这是对生活的思考的严肃课题，最忌表面化。在选材上，要注重变革对人精神上的冲击，这才是值得表现的。另外，必须选材与我们熟悉的生活，但又是别人意想不到的。面对那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在选材过程中必须摒弃。我个人对主题，作品的主题是这么认识的。首先，我认为每一句开头就是一个哲理，一个思索。第二，在作品中要不断地显示出作家的思索。第三，主题应该是多方面性的，不是一枝一根，而是一棵树。第四，即使是短篇，也要放在一个总体之内，也可以拉出去。文化革命写全国，甚至全世界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当然这是艰难的。作品的完成，就使得主题具有更完整的独立性，把目光放得更远，把目光放在文学史上去考虑。这里包括这么几层意思：别人已写过的，了解别人创作的状况，考虑自己如何超越。第五，把眼光放得高明。每一代作家都要创新，战胜他们，在某一点上将他们所没有完成的完成。应该有所追求，在自己作品中有所创新，不能用初学状态来要求，不能用发表来满足。3至5年内显露头角，达到高度。最后，我想给少年朋友们谈谈我个人感受生活的一些体会。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麻木、盲目地活着，一定要用作家的热情去生活、去思索。当代生活交叉与复杂，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例如像柳青同志那样。但今天咱们要写好农村生活，待在山沟里10年8年，恐怕也写不好。原因很简单，过去生活单调而重复，而目前复杂，多种经营以及各种生存状况都有。山区的竞争今年与去年就不一样，所以注定要求作家的生活面必须广阔，而且要善于解剖生活，也就是剖析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始终认为，作者应注重自己对生活的提炼和积累。那种采访、记录、写作的生活方式完全可能是有害的。要重视精神、心理、情绪、感情的积累。我从来不记什么故事，自动淘汰，生动地留下来，认为自己生活最深切的方面，写作时最能激情勃发，词如泉涌。如果成为局外人，冷静之极，就成了拼凑，缺乏生活的激情，缺乏作家血的奔流。前者创作过程文字也许粗糙，但读者或有体会，马上会感觉到字里行间跳动美的艺术的生命。生活中材料故事是搜集不完的，故事是在积累与提炼上自然编织出来。故事不是艺术生命，故事不是奔流的血，而提炼是指感情的感受与心理冲击这两方面的。
例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从小学时是第一名，当时家境非常苦，贫困的孩子没有卫生习惯，只认识县城。6年困难期间没有粮，每月每人十几斤粮食，只好在地里刨土豆拔萝卜，吃枣子填肚子。有时喂一颗枣消耗10颗枣的力气。穿得破破烂烂，女同学都不在一块坐。11、12岁了还破腚，老师叫上讲台做题，只好屁股朝墙站着。更不讲卫生，头上生虱子，脸也不洗，没有洗脸怕。唯一安慰的是学习好，考初中家里不让考，粮食困难，上中学就更艰难。这样一种生活，具体的故事情况我一点也记不清，但这一种体验，感情上的委屈全部沉淀在自己记忆之中。我不记日记，掌握艺术工具要表现出来，写出来，故事自然而然地产生。那阵子我脑海翻腾，一天内可以设计出20个方案，但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情积累，就写不出来。在感情与精神沉淀方面，不能满足笔记本上的，要有真情实感的积累，就能找到真正表现的方法。只有写这样的东西，作家才不是冷静的讲故事的局外人。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在座谈会上，有许多同志谈到小说创作的历史题材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一阶段及现代生活的30年之内都属于现代生活，而我们从事的文学创作也都应属于现代文学。我们可以预计改革者题材的小说会出现一大批，赶形式赶时髦，永远也赶不完。这种态度不行，文学事业应延长一些，写作过程要沉住气。

0: 重要的问题是，要学会注意今天的变化。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其实啊，不光是21世纪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哪个时段都缺人才呀。就拿这唐朝来说吧，公元7世纪仍然缺人才呀。你别看李唐已然占据关中了，李渊也明白，李世民也明白，自己呢？只不过现在呀，掌握了一批关陇勋贵，这关陇勋贵自然根深蒂固啊。从北朝开始，经过隋、唐，到现在呀，这些门阀士族，那可以说呀，是自己的政治保障啊。没有这些大家贵族的支持，自己不会到今天。但是话说回来了。现在要进行天下的统一战争啊！在统一战争之时，你光靠这些门阀士族行吗？咱举个简单例子，这些门阀士族哪一个敢于在沙场拼命啊？可能这一个奋斗精神，那就比一般的平民百姓要弱得多呀。为什么呢？平民百姓。出身低微呀，我想出人头地，那没有途径啊。说隋朝不是有开科举士吗？是啊，隋朝确实创举了科举，那一改当年的那九品中正制，哎，推荐制、世袭制，说老百姓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是问题是啊。隋朝科举刚刚开始啊，很多地方还不完善呢。您翻开历史书看看，隋朝总共科举过几次？有名有姓的秀才进士，拢共目前得知的13人呢，就只有13个人可以呢，考证他的名和姓，能够对上号。那可见而知啊。其他的没多少了，你就翻一倍，整个隋朝也就是26人，你再翻一倍，52人，那能中什么用啊？这又反映当时隋朝这个取士还是在上层士族这个阶层，哎，取士比较多，放到平民百姓还不足啊，那还得往前发展。到了唐朝也一样啊，唐高祖李渊跟那隋炀帝杨广出身有多大不同啊？那都是出身贵族啊，小小年纪却凭中选，你琢磨琢磨，一般老百姓能有那机会吗？哪能够到人家家里去射箭去，去娶人家贵族的小姐去？那就得你也是贵族出身呐，不然的话。人家门儿你都进不去呀，那么等到打天下的时候，这些贵族平常是养尊处优啊，谁能够上战场给你拼命去？我凭什么拼命啊？我这条命那得多尊贵呀！我跟对面的将领那能一样吗？那是泥腿子，我是大贵族，我跟他能拼命吗？再者说了。我跟他拼命，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即便说我不拼命，等你得了天下，我们家还是大贵族，怎么的？士族至上有我们家呀！哎，天底下有几个贵族，士族至上写的清清楚楚啊，就如同城南维度，去天池武一样。甭管你姓张的、姓王的、姓李的、姓赵的，得了天下。天下大贵族之首，还是我韦氏，还是我杜氏？哎，即便你当了皇上，你见到我韦氏，见到我杜氏，你也得客客气气的，你也得封我们韦氏、杜氏中的子弟为大官，不然的话，我们不支持你，你这统治也坐不稳。所以，对着大贵族来说，人家呢也不想派子弟真杀试看。但问题是，隋末天下大乱呢，

那不光你贵族有人响应啊，其他的一些寒门、一些庶族也有人响应啊。你如果不真刀实枪的跟人家拼、跟人家砍，那凭什么天下是你的呢？这对李唐来说呢，就是一个矛盾呢、啊。李唐靠着关陇勋贵，快速的占领了关中啊，长安城被自己所得了。但问题是，占领长安城之后，你所面临的那就是统一天下呀。你怎么往南打？你怎么往中原打？你怎么统一山东？你怎么统一北部？这都得真刀实枪啊，光靠贵族行吗？有一个贵族站起来，哎，统一山东啊，包在我身上，我打洛阳，我打山东，我打河北，有一个人敢这么说的吗？没有，都往后说呀，我们支持你陇西李氏，你爱干嘛我们都支持。但问题是你要往前进，那你就选一选，比咱们这个阶级比较低的，敢拼命的往前冲，就等于我们可以都当董事，但是职业经理人或者说什么业务总监呢，什么策划总监呢，什么这个市场总监呢，这我们不干，我们当董事可以。那这些总监谁来呀？这就得在全天下去寻找人才呀。故此李世民向李渊提议呀，我认为呀，能够统一天下，作为咱们马前卒打天下的，我看呢，只有山东豪杰呀。咱不能在陇西这一带找了，这一带都扒了光了，跟咱现在呀开创基业的就这么多人了。这些人在滨州啊，在雍州啊，都是好手，人家有号召力呀。但是再往外扩展，这些人就不灵了，那就得靠那些真杀实砍的山东豪杰呀。这里所谓的山东啊，那是个广泛的称呼，那不是说咱们今天的行政划分，那就是山东省，不是。太行山以东那都叫山东啊，包括咱们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这一大片地方，那全叫山东。现在能打天下的，以儿臣我来看，非山东豪杰不可呀。那么山东豪杰中的精英都在瓦岗。再具体一点，贾柳楼46友，那是山东豪杰精英当中的精英啊，拿出一位都有定国安邦之能啊。咱们呢，下一步得把这些英豪全收拢我们李唐所有，让他们呢为我们李唐贡献力量啊。哎呀，唐高祖李渊一听，眉头一皱，二郎啊，你说这话跟不说一样啊。现在那些山东英豪都在瓦岗啊，瓦岗隶属西魏啊，西魏那又是我那对外说的我那兄弟李密他手下呀。虽然你别看呢我瞧不起李密，但当时因为他的实力壮大，咱在关陇起家，咱防止李密对咱捣乱，我不还给李密写信呢，把李密捧上天了，对不对？等于现在呢咱还得尊着李密，这些英豪全在李密手下，那怎么为咱们所用？李世民一笑啊，父皇啊，你光看到山东豪杰在李密手下了，你没有看到其实李密之人呢没有根基呀。你别看他光说他是什么辽东李氏，他再是大贵族，他去瓦岗的时间短呢，到了瓦岗

之后，他不是说呀，聚拢这些豪杰，跟这些豪杰打成一片，反倒李密这人呢，读史书读得太过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到了瓦岗，运用帝王之术。什么叫帝王之术啊？就是驾驭群臣，弄一边去打击另外一边。如果在太平年代，这是帝王驭臣之术，这无可厚非。他主要是稳定朝局，然后呢，集中皇权。但问题是啊，现在还没有统一天下呢，他就搅和着自己内部互相斗争。西魏国瓦岗军现在不能拧成铁板一块，如何统一天下？他怎么一致对外呀？他非得把所有力量都耗在自己内耗之上啊！所以啊，父皇啊，现在西魏国以儿臣来看，岌岌可危啊，内部矛盾正可以为人所用啊！这内部矛盾已然乍现了，西魏国有好几个将领已然投咱们大唐了。儿臣我都已然妥善的给安排了，接下来弄不巧还有陆陆续续的其他将领也从西魏国投咱大唐，那么咱们呀，应该张开怀抱，甭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有能力，咱们现在呀，先不依你的出身，是量才而用，以助咱们李唐统一天下呀。李渊点点头，二郎啊，你所言，父皇我皆都认可呀，我也这么认为。父皇，我支持你，你呀，就按照你的想法，尽量的收拢人才吧。多谢父皇明鉴呢。哎，李渊又叹了口气，叹什么气？李渊说了。我就想我那儿子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还西府赵王李元霸呀。如果他在，何惧天下英豪啊？那么李世民这个时候又向李渊举荐呢。其实啊，现在还有一人，论着力气，不次于我那三兄弟啊。哦，李渊说：“何人呢？”哎呀，父皇，您怎么忘了？此人呢，跟咱们还有姻亲呢。此人非是别人呢，乃是马三宝的妹夫，又是咱们的恩人，秦琼、秦叔宝的兄弟，金氏孟奔罗士信呢。这罗士信呢，履历咱别说过人了，可以说除了我那三兄弟李元霸，是无人可及呀。咱们呢？如果把这金氏孟奔罗士信收罗到咱们大唐阵营当中，那可以说呀，能替补我三兄弟之缺呀。另外呢，儿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能够打天下的为山东豪杰，山东豪杰之首，那就是咱们家的恩人秦琼、秦叔宝啊。但秦叔宝是个忠义之人呢，他现在既然辅佐李密，没有特殊原因，他是不会离李密而去的。怎么能够让秦叔宝为咱们所用呢？那或许有一条途径，就是咱们呢能够让罗士信为咱所用。只要罗士信呢加入咱的阵营，罗士信毕竟是秦叔宝的义弟呀。或许因为罗士信这个亲情，秦叔宝就能投我大唐啊！起码来说，这是第一步啊。说李世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耍手段？哎，耍阴谋啊？这一点呢，大家要理解。怎么呢？各为其主啊！人家李世民是李唐阵营的，所以人家一切都为李唐着想啊，人家的政治立场完全站在。

在李唐那里呀、啊？天底下所有人才，人家都想着我想尽方法把你挖过来，就跟现在的企业竞争一样啊。哎，这人才在你企业里头不得眼瞅，哎，受了委屈了，你给的薪资也少，平常老是还惩罚人家，那你就别怪你的竞争对手前去挖人家了。你说你怎么那么无耻，挖我的墙角？哎，对了，你要是真正的欣赏这个人才，给这个人才高薪，高福利，你把这人才笼络到你那里为你所用，别人怎么挖也挖不走，别人能够挖走，就等于你这里啊，要么有对不起人家地方，要么给人家薪资少。谁不往高处走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所以重视人才，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啊。人家李世民想方设法要挖你西魏的墙角，站在人家角度上来说，那也是合理正当的。人家就想有打罗士信这个地方就撬开你西魏的人才一角。人李世民也说了，罗士信现在啊其实不在西魏啊。上一次西魏国发生内乱，六将家眷逃出瓦岗啊。那怎么逃出的？还不是秦琼家眷偷偷给带出来的。等于罗士信现在呢也不在西魏国了，你要说在也是西魏国范围之内，你要说不在跟西魏国呀，哎，这关系也比较远了。人家现在住在凤凰岭啊，凤凰岭现在有一批人才呀、啊，有金氏孟奔罗士信，有呢过去的长平王邱瑞的儿子少王爷邱福，还有银锤太保裴元庆等等等等。这些人呢表面看来人家是隐居凤凰岭，那从根本上来讲，人家不愿意跟李密卖命了。就从这一点上来说，咱就有机可乘呢。如果把他们撬动了，让这罗士信归咱李唐，父皇啊，您想那秦琼能不随之而来吗？他兄弟在咱这里呢，如果咱再撬动裴元庆，那程咬金能不随之而来吗？他小舅子在这里呢。所以凤凰岭应该是我朝一个撬动西魏的缺口。李渊点点头啊，二郎啊，你言之有理。但是啊，据父皇我所知，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乃山东豪杰，都是忠义之士，必不能背其主也。所以让他们为我所用，我认为还是很困难的呀。父皇啊，儿臣不是说了吗，咱得慢慢的挖呀，咱先别挖他们几个呀，咱起码来说能不能挖动金氏孟奔罗士信呢？能不能叫罗士信为咱们服务呢？李渊说，二郎啊，这罗士信怎么为咱们服务呢？父皇啊，罗士信跟咱们有姻亲呢，您别忘了，罗士信是马三宝的妹夫。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让马三宝去这凤凰岭走一趟，把他妹妹把罗士信先带至我大唐来，咱现在正在统一战争时期呀、啊，这个仗是打不完的呀，有的是仗打，只要罗士信能来，只要咱这有仗，咱就把罗士信派出去，罗士信只要一打，只要帮助了我们，那就跟其他势力划清了界限了，更跟那李密划清界限了。李密由此就会怀疑到咱们恩公秦琼啊，到那时啊，就看这李密治也不治了。

0: 如果李密智慧，他呢就假装不知，待恩公如初；如果李密不智，对恩公产生疑心，那是啊，咱就可以慢慢对恩公见之。就是离间秦琼跟李密之间的关系，你的主公都怀疑你了，你还在此干什么呀？那么现在西魏国内部不稳呢、啊，我想啊，这种离间的几率大大增加呀。只要是这罗士信能够为咱们所用，这第一步就能达成，再达成第二步，儿臣有这个信心呢、啊。李弯一点头，二郎，你的思维是缜密的。既然如此，那这件事情就由你去运作，成功与否，对咱们李唐都无损失啊。当然了，最好是成，成了，咱们能得几员上将；即便不成，咱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啊。父皇明鉴，好，你啊，安排去吧。是，李世民呢，你也早就做好计划了。由打宫中出来之后，马上把马三宝找到自己跟前呢。这老李家的四大家将，现在跟李世民关系都莫逆呀。你别看呢，知道这太子是李建成。但四大家将啊跟李建成没那么大感情，反倒跟这个二公子关系特好啊，跟一家人似的。所以听着李世民召唤，马三宝就来到李世民近前了。李世民呢就告诉马三宝，现在呢我们打算把你妹夫把你妹妹全收到咱大唐阵营来。你也知道啊，他们现在在凤凰岭，在那隐居呢，咱别让他隐居呀、啊，咱能够让他为咱们大唐所用多好啊。那么现在李密不能够任用您妹夫这样的英才，我认为啊，咱应该趁此时机把您妹夫挖过来。我已然禀明圣上了，圣上下诏让你到凤凰岭去一趟，最好把你的妹夫把你妹妹带至长安。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秦王李世民定计划要展开人才争夺战呢。还是那句话，无论什么时代，这个人才

最重要的，谁掌握更多的人才，谁就有更大几率的可能在争夺天下这场大战役当中那取得最终的胜利。现在对大唐来说，说那高级的治国人才还有点，关陇勋贵大隋朝遗留下来的那老臣纷纷的投靠了李渊。李渊人家有先天的优势，人家陇西李氏，人家上辈那李虎西魏八柱国之一呀，人家的母亲独孤氏那和隋炀帝杨广的母亲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皇后亲姐俩，人家老婆窦氏乃大隋神武郡公窦毅和北周襄阳公主的女儿，人家这一家出身呢，在当时顶了天去了。现在大隋基本上灭了，那隋朝原来那些老臣，人家也得生活呀，还想继续干呢，还想保住荣华富贵呢，那我们就得转投他主，那得找一个明主啊，谁能够扶保呢？大部分人把眼光就盯在了李氏父子身上，所以纷纷来投啊。那像这些人呢，哎，现在呀不是甚缺，缺少的是能在沙场上战斗的，能玩命的。现在要统一天下呀，你要那么多的文人，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不中用啊，就得靠武夫啊。那像这种人才顶尖的在西魏这个地方，尤其贾柳楼46友啊，如果说能把秦琼等人哎全部移到李唐，那李唐统一天下指日可待呀。所以人家李世民呢就看上这一步了，加上李密现在在这西魏国内部搞得乌烟瘴气，你内部有矛盾了，自己人不团结了，那你的竞争对手就得盯上你了，就得开始对你挖墙角了。这个墙角哪个地方最松动啊？那就得找跟自己也有关系的人呢。怎么呢？这两边都有关系，金砖不厚，玉瓦飞薄啊，对不对？我先撬动他，就盯上了金氏孟奔罗士信呢。罗士信娶了马三宝的妹妹马金花，人家是夫妻俩，跟着大唐有姻亲呢，所以李世民就把马三宝叫来了，让马三宝你呀去凤凰岭走一趟，其目的把你妹妹把你妹夫都带至长安，只要带来给咱们打几仗，甚至说呀带回来回头咱们跟西魏打仗的时候他们能够冲锋陷阵，打那么两仗，那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他们就得踏踏实实的为咱大唐效力，就留在咱这里了。我想你也一定希望你的妹妹能够为我大唐所用吧？那是自然的。马三宝说了，我们全家那都是大唐忠臣的，自然希望我妹妹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团圆呢。好，所以啊，趁着现在西魏要跟宇文化及开战，你呀，赶紧的，在他的后墙角就开挖，把你的妹妹、你的妹夫能够引进长安呢。那我怎么引进的？我过去找他们，他们要是不跟我回来呢？哎，你不会骗的，骗啊！你找借口啊！你就说呀，你父亲呢，想念你妹妹，或者说呢，你父亲呢生病了，有急症，眼瞅着呀就不行了，见你妹妹最后一眼，那你妹妹能不来吗？我也得。马三宝一听，你损不损呢？我父亲好好的，硬朗着呢。哎呀，这不是用计吗？对不对？兵不厌诈吗？这谁还相信呢？只不过以此把你妹妹转回长安呢，不然的话你不能硬抢去。马三宝一琢磨，那也就得这么做了。那好，此事啊就交给我了。行了，最近呢把你的工作交给其他人，你啊着重的办理此事。明白。就这么着，马三宝啊备了好多的礼品，当然这全是公家花钱了，李世民批条子给你报销啊，你买一部分礼品，给我呢也备一份礼品。怎么的？你到凤凰岭
势必得见到我恩公秦琼他们全家。

代表我向老太太、向秦琼的夫人，哎，致以敬意。另外，凤凰岭上的裴老将军那边，甚说程咬金他们家，哎，有一家算一家，有一户算一户，咱们呢都不要失礼，没多有少的都得给点，具体怎么分配，你自己看着办。总之，老秦家这块那礼一定要重，我明白。就这么着，马三宝备齐了厚礼，然后告辞李世民，离开长安城，就来到凤凰岭。到这地方一打听，那没有不知道老秦家住在哪里的。老裴家、老秦家现在成凤凰岭有名人士了，有人指道，马三宝也没费太大劲，就找到了老秦家呀，求见老夫人宁氏啊。哎呦，宁氏老夫人一听，这亲家来了，这老马家来了，自打自己这傻儿子跟人家的姑娘成了亲之后，这亲家没见过呀，这亲家大哥那还了得呀，那是贵客呀，赶紧的迎出门外呀，老太太亲自迎出来了。哎呦，马三宝一看早就下马了，赶快屈步向前，来到宁氏夫人近前，了袍就跪倒在地了。老夫人、老伯母，三宝给您老人家磕头了。哎呀呀呀，贤妻贤妻，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他大舅，快快快扶起来，快扶起来，让秦安赶紧的搀扶马三宝。但是马三宝不起来，怎么非得磕仨头？磕完三个头啊，这才起来呀，马上往院里让啊，让进屋中，那早就布置好了坐具了。马三宝道谢之后坐在那里了。你别看马三宝啊，平常一员武将，那也是粗粗大大的，但是今天彬彬有礼呀、啊。哎呦，那动作呀，那比平常幅度得小那么三倍去。哎，人家递茶，哎呀，赶紧的缩着手，哎，好好好，多谢多谢，张嘴就说谢，闭嘴就说好，显得特别有礼貌啊。马三宝赶紧的把这礼品给老太太供上来了。老太太一瞅，哎呀，他大舅啊，这用得着这么多吗？咱是实在亲戚，何须如此破费呀、啊、让老身惶恐不安呐、啊。哎呀，老伯母，我呢按说金花他们成亲之后，我就该登门来拜见呢，可是啊，你也知道公务真是太忙了，拖来拖去，拖去拖来，拖到今天，我作为晚辈来看您老人家，您是长辈，这不应着该着吗？另外呢，这礼品不光是我自己的，还有家父的一份心意呀、啊。哎呦，让我那老亲家惦记呀、啊。另外呢，伯母，你看，就这一批呀、啊，那就不是在下我的了，乃是皇上、殷王、秦王、齐王他们的心意呀、啊。听说我要来凤凰岭，我家陛下专门的召见了我呀，告诉我说秦家乃是我们老李家的救命恩人呢、啊，这个恩情一辈子报答不完呢、啊，特准备厚礼，要我带着，说一定要上呈老夫人来表示敬意。哎呀，宁氏夫人说这，哎呀，这更加让老身惶恐不安呐、啊。不但如此啊，马三宝说了，这是我们陛下，给长平王妃、给莫老夫人、给裴老将军、给燕王老王妃、给张三、给李四，带的礼品，向他们一并表示敬意。哎呀，宁氏夫人一看，这老李家真会办事啊，有一个算一个，全过来送礼。你看这多好，自打我们搬到这凤凰岭，李密西魏王连问都没问，那当然了，他也不好意思问，反倒是人家老李家派人过来给我们送礼了。宁氏老夫人心如明镜啊，这礼呀、啊、不好收啊，这玩意儿拿人家的手短呢、啊，但人家说的话好听啊，向您来表示敬意呢，伸手不打送礼的，还能够拒之门外呀、啊？好好好，

0: 后啊，我派人把他们都请来，一并，哎，老太太心说，我怎么说呀？我说一并向皇帝表示感谢，那他不是我们的皇帝呀，我也不好说人家的名字呀，一并啊，表示感谢吧。您呐，把这谢意就带给你家主公。那老太太呀，马上把这话转到这里了，一定一定。马三宝就开始在这里跟宁氏夫人聊天了，无非是问老太太身子骨怎么样啊，家人都好啊，秦怀玉多大了，等等等等，就家长里短吧。聊着聊着，罗士信、马金花回来了。回来了啊，罗士信放牛去了，天天放牛啊。马金花跟着罗士信，老太太一见马三宝来了，就赶紧派人呢到山坳里头把罗士信给换回来，来亲戚了，他大舅来了，马金花的哥哥来了，派人呢把这罗士信、马金花给叫来了。马金花一听哥哥到了，哎呦，马金花乐的呀，俩巴掌拍不到一起去了。快点快点，赶紧的回家，回家见我哥哥。一蹿多高，蹦的这一回比罗士信还快。就这么着，这一公一母回到家里头了。到了堂屋一见马三宝，哥哥。这马金花呀旁若无人，也不知道什么礼节，见到亲哥了把大嘴一咧就哭了。马三宝一瞅，哎呦妹妹。马三宝也哭了呀，站起身来，兄妹二人抱在一起呀，多少日子不见了，那自然是又悲又喜呀。老太太一看，这老太太呀也感动了，也跟着沾眼泪，赶紧的吩咐啊，金花金花，你哥哥来了，大好事啊，别哭别哭啊，一哭啊，大家心里都难受啊，快快快，快点，陪着你哥哥坐下，陪着大舅坐下。马金花呀，哎呦，揽着哥哥的这手臂，把哥哥又摁在坐具上了。这时老太太吩咐快，世信呐，还不赶紧的见过你大哥呀？这是你大舅哥，快快快见过见过。我知道的，他就是老宝啊。马三宝一听好嘛，我这名字还没改呢，我还老宝呢，我开妓院的我，那没办法。罗士信眼中任何人全都是鸟啊！初见马三宝，有人告诉他这叫马三宝，他也记不住，光记住个宝了。宝，宝，宝，宝子，这宝，老宝，老宝是个鸟啊，幸罪淫贱呢。他给马三宝起名老宝，那马三宝能乐意吗？但也知道是个傻子，你跟他讲理也讲不通啊。你说你给我起个别的名吧，他也起不出来呀。老宝就老宝，就这么叫吧，好吗？叫大舅哥叫老宝。老宝哥，你好啊。啊，好好，世信呐，你也好啊。
1: 我不好，我在这里太憋得慌了。这不就放牛啊，一百头牛。我娘说了，让牛啊生小牛，生200个，然后就给我好玩的。
0: 反正说话呀马三宝也听不明白。马三宝啊也不想弄明白。好好好，挺好挺好，要听老娘的话啊。好好好，快快快坐，快坐快坐。让罗士信呢也坐下了。那这时宁氏夫人就开始反问马三宝了。贤妻呀，他大舅，我那老亲家身体还好啊？一说这话，马三宝啊这脸往下一塌，嘴也撇起来了，嘿嘿，脑袋往下一低。哟，老太太一看，贤妻，你这是何意呀？老伯母，我父亲身子骨不好啊。怎么了？这不是吗，自打过了年呢就一直咳嗽，又咳又喘，后来呢上不来气儿了，给他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一直啊也不好，人是日渐消瘦啊。我来之前呢就已然卧床不起了，医生啊

也是直摇脑袋，说老人家年岁大了，病就怕喘呢、啊，又得的喘病，这玩意不好调啊，估计呀、啊、有点悬。哎呦，我爹也知道了，一听说呀他病悬了，他觉得自己可能啊，说不好听的话，有点预感了吧。于是呢是天天掉眼泪呀、啊。我就问他，我说爹呀，您这掉眼泪干嘛呢？你心情愉悦点啊，一开心这病就好了。我爹摆摆手啊，说他知道自己这病情啊，自己的身体啊弄不巧啊，过不了今年夏天呢、啊。现在他就想再见见我的妹妹，这一别这么长时间，老头特别想啊。我一听，那我怎么也得把我妹妹叫来呀、啊，回娘家见见我爹。咱说句不好听的，或许是见老头最后一面了，所以啊，我这才匆匆的赶到凤凰岭来见老伯母，想要把我妹妹带回娘家一趟，让他见见我那老父亲呐。说着呢，马三宝使劲的往下挤眼泪，怎么呢？这他也没学过表演学，他演戏的水平啊还差，你这一点没办法跟程咬金比。人家程咬金如果说到这里，哎呦，声情并茂啊，那眼泪说下来就下来。这位不行，这位要拍哭戏呀、啊，还得现挤眼药水，不是好演员，但是那也得挤呀、啊，啊，嘎叽嘎叽嘎叽，哎，好不容易啊，还真挤出两颗半泪珠来，哎，一个劲的抽鼻涕，那意思呀，这泪全流到鼻子里头了。哎，不是没有泪，有。哎呦，宁氏夫人呐、啊、也担心呐、啊，没想到老亲家怎么病这么重啊？他看看金花，马金花眨巴眨巴眼睛，看看大哥，啥意思呀？老头怎么了？爹爹病重了，咋病重了呀？快死了，快啊！马金花一听什么？爹爹快死了！哎呀，那不行，那我得去见爹爹呀！哎呀呀！马三宝赶紧拉住妹妹，见爹爹是要见爹爹，也不能这么着急呀、啊。这不是吗？我过来向你婆母啊，请示一下。我说老伯母啊，现在我父亲那边的病情甚急呀、啊，我是打算呢。你看能不能今天我就带我妹妹，最好啊我妹夫也跟我一起，那毕竟啊夫妻俩呀跟我回归长安见我父亲可能最后一面吧。你想这事儿宁氏夫人能拦吗？那是最重孝义的一个老太太呀，也没往别处想啊，人家家老头生病了，眼看不成了，要见女儿女婿最后一面，这是人之常情啊。哎呀，只不过如果今天走是不是太急了呀？老伯母说句啊不该说的话，能早一天是一天呢、啊、有可能啊是不是您老人家也理解。嗯，宁氏夫人点点头，理解，那好歹得把午饭吃了呀，赶紧吩咐赶快做饭。同时啊，老夫人又吩咐贾氏赶紧的给我那老亲家准备礼品，那人家给我送礼了，我得给人家呀，把前年咬金送我的那颗老山参拿出来给老亲家带回去，有可能啊这老山参能够保老亲家的命啊。哎呦，那老山参可是程咬金当混世魔王时候送给宁氏夫人的，特别贵重，没有1000年也得800年了。据说如果不是红绳子给拴着，都能跑，都成精了都。别说那老山参，就连那须子，你拔下一根，这人奄奄一息，赶紧熬参须，熬了汤，给这位灌下几根喽，能续2天命，就那么厉害。老太太不要呢，要给老亲家带走。哎呀，马三宝啊，这心里头挺不落忍的，心说老夫人你太好了。

是呢，我算呢，说了个谎话，您呢要见谅见谅。那么这边准备礼物，这边饭食上来，老夫人同时啊，又把这凤凰岭男当家的裴元庆叫来了，这有客人了，女眷陪的也不那回事啊，叫来了裴元庆，叫来了秋福，让他们陪着，哎，多少的喝点酒啊。那么马三宝啊，归心似箭，别在这里时间长了，再露馅了，赶紧吃完，赶快带妹妹走。这边老太太让贾氏也把马金花、罗氏信的应用之物准备齐当了，也套上车了，那礼物也不少啊，尤其裴仁基，哎，人家呢也准备了一份回礼，人家李唐惦记着自己呢，自己也有一份回礼，跟李渊那当年也同殿称臣呢，有同僚之谊，在这方面不能失却礼数啊。那么准备齐当了，这老夫人就说了，她大舅啊，你一个人能带着这俩人吗？老太太这话呀说得很含蓄，这俩人呢那可不是一般人，要闹僵起来耍起脾气来，你能处理得了吗？马三宝啊很有信心，怎么呢，对付这罗士信不敢说，对自己的妹妹，那可以说妹妹对自己言听计从啊，那不会给自己耍大性子的。哎，罗士信呢看这意思，挺听我妹妹的话，哎，别让他们再派人了，这万一把秦安派过来，这一路之上还得监视，带到长安两天，这秦安闹着要回来，那反为不美，最好啊我自己带着啊。老伯母，没事，金花挺听话，我看世信呢也听他的话，我带着他们，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好，世信呢，娘，你跟着舅爷一块去长安，一路之上一定得听舅爷的话，如若你耍脾气，你要不听舅爷的话，回头为娘我知道了，我可不饶你，我不乐意。娘，你放心吧，只要让我出门，我谁的话都听。大家一听，好，这位想出门旅游呢。就这么着，马三宝带着马金花、罗士信告辞了老夫人等人，人家上路了。马三宝觉得能控制这俩货，结果呢在路上走了一天，当天晚上住店打尖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再找这俩没影了。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某地模范监狱，囚犯白天去帮助农民工作，晚上自动回狱。有一个犯人很晚才回去，守门的警告他说，
3: 下次再这么晚回来我就不开门了。
4: 一个曾经辉煌过现在却很蹩脚的球员汉姆到他的母校去访问，他来到了其中的一个班上，学生们都坐得整整齐齐的。于是汤姆就在黑板上先写了一个词，悲剧，然后他请同学们向他解释什么才叫做悲剧。这时一个小男孩站起来对他说，
5: 汉姆先生，如果我邻居最好的一个朋友在大街

0: 先生踢球的时候被车撞成了重伤，那就叫做悲剧。
1: 听到这里，汉姆摇了摇头说道，
2: 不不，电视播音员会把这种事情称作交通事故，而不是悲剧。
3: 接着一个小女孩又站起来对汉姆说，
4: 汉姆先生，如果一辆学校巴士载着40多名国家队球员冲下了悬崖，那就是一场悲剧。
1: 球员汉姆听到了这样的回答还是不太满意，于是他继续说道，
2: 不不，这对于国家来说只能说是一大损失，而并不能说是真正的悲剧。
3: 听到这里全班鸦雀无声，汉姆急了，他瞪着学生们大声地喊道，
5: 怎么了同学们，再没有别的解释了吗？
3: 在冷场1分钟之后，坐在后排的一名男同学很胆怯地举起手来，他很害怕汉姆会生气，所以他小声地嘟囔着，
0: 如果汉姆先生乘坐的飞机被炸了，那总该算是一场悲剧了吧。
2: 好极了我的孩子，你举的这个例子才叫做完美无缺的悲剧。这位同学，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被称其为悲剧吗？
4: 因为这既不是事故也不是损失。

0: 在游泳池边，妈妈正在岸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本书。突然，她七岁的小儿子杰瑞哭哭啼啼地跑了过来。
1: 妈妈，妈妈，我刚刚把游泳池旁边的长椅子推倒了。
2: 不要紧，我的乖儿子，你再把那个椅子扶起来不就行了吗？
1: 妈妈，我已经把那个长椅子扶起来了，可我扶起来之后才发现，椅子上原来的老爷爷

0: 一个新进城了魏王人的中年妇女，她在自己家的大门口挂了一块粗体大字招牌：
1: 丽迪侦探所。
0: 有一天，一位女客走进她的家里。
1: 对不起，我想拜托你调查一下我丈夫的品行，看到你大门门口的招牌就进来打扰你了，真对不起。
2: 哦，太太真抱歉，那是为了吓唬强盗的。

0: 一个强盗用刀尖顶着吝啬鬼 Hogan 的喉咙，气势汹汹地对他说：
1: 快说小子，你要钱还是要命？
2: 要命，要命，我当然要命。
1: 那么赶紧告诉我，你家保险柜的钥匙藏在哪儿呢？
3: 保险柜的钥匙在哪儿？你给我500块钱，我就告诉你。

0: 在法庭上，审讯一件殴打案时，辩护律师向证人提出严峻的盘问。
1: 当你看见被告毒打原告的时候，你距离他们多远？
2: 4英尺，5英寸半。
1: 再请告诉我，你又如何知道的如此准确呢？
2: 我吗？
1: 对。
2: 我早就预料有个傻瓜会问我，所以已经亲自量过了。

0: 我们，
1: 教教我们，
0: 怎么才能不怕老婆呢？
1: 对呀，快说说吧。
2: 听到这样的问题，这位没有举手的男士终于开口了。
0: 哦，对不起各位，你们可能是误会了。我记得我刚才没举手，那主要是因为我必须得回家一趟，先问问我老婆我能不能举手。

0: 一个小偷在第二次来商店偷东西时被抓住了。女警问他：
1: 你难道不知道是要被抓住的吗？
2: 我只知道门上写着欢迎您再来。
3: 一对夫妇正在闹离婚，在法庭上，婚姻调解员问妻子：
4: 尊敬的夫人，在法庭上我要冒昧地问您一句，您为什么要和您的丈夫离婚呢？
5: 哦，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丈夫他在一次抽奖活动中中了大奖，他抽中了两张可以去欧洲旅游的往返机票。
4: 哦，这是很好的事儿啊。那后来呢，夫人？
5: 后来我丈夫他把我扔在家里，一个人去了两趟欧洲。

0: 剧场里正在演出，一位观众站起来，沿着一排座位走进休息室。几分钟后，当他回来时，他向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观众问道：
1: 请问我刚才踩的是你的脚吗？
2: 是的，没关系，现在我已经不疼了。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是不是坐这排。

0: 上大学的女儿放暑假回家来了，一直在做金融生意的父亲在家门口欣喜地遇见了自己的女儿，于是马上走上前去，高兴地说道：
1: 哦，我的好女儿，见到你太高兴了。
0: 正在厨房里面做饭的母亲听到了丈夫的喊声，便大声问道：
2: 是谁呀，亲爱的？
1: 哦，亲爱的，没什么，是我的第二项抵押贷款回来了。

0: 儿子恳求父亲给他买一辆自行车，父亲说：“哎呀，给你买了自行车，咱们就没钱买电视机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骑车到奶奶家去看电视嘛。”

0: 幸福的三口之家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天晚上，九岁的儿子对爸爸说：
1: 爸爸，爸爸，这一点都不公平。妈妈让我去把床铺整理好，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儿子，你应该学着自己做这些事情。你首先要把干净的床单找到。你的床单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爸爸。
2: 什么？你早就应该清楚地知道你自己的东西放在了什么地方。
0: 说完这话，丈夫没好气儿地回头向妻子喊道：
2: 亲爱的，你知道吉姆的床单放哪儿了吗？
0: 听到丈夫的问话，妻子连忙从楼上跑了下来，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回答：
3: 你问吉姆的床单吗？就在我们的床单旁边放着呢。
0: 听完妻子的回答，丈夫提高了嗓门继续喊道：
2: 你废话，那我们的床单在哪儿呢？

0: 在车站月台上，一个人拦住站务员问道：
1: 我在这儿可以同时看到六面钟，但是他们所指的时间都不一样，你说我怎么确定哪个钟是准的呢？
2: 如果六面钟指的时间全一样，您又怎么区别他们哪一面更准呢？

0: 丈夫下班回家，发现他的太太正坐在客厅里大哭，于是他关心地走上前去问道：
1: 怎么了太太，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吗？
2: 是的，我刚刚给你烤了一块热烘烘的苹果派，可是却让小狗给吃了。
1: 哦，就这事儿，别担心亲爱的，如果那只可怜的狗因为吃了这一块苹果派而得了厌食症而死掉的话，我会马上给你买条新的。

0: 主人骄傲地说，
1: 这条狗很出色，任何人走进这所房子，它都会立即让我们知道。
0: 哦，它怎么做的？是叫吗？
1: 当然不，它飞快地钻到沙发下面去。

0: 欢乐之道，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

0: 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 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朴泰成表示，朝

0: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4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超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

0: 部主任梁胜杰。
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实时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7: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9: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8: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9: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8: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7: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0: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1: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2: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

0: 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

0: 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陶明海、陈旭参加。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陶明海深入包联企业走访调研。13届市委第9轮巡查完成反馈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和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矢志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

0: 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释了，释心双戒。院方将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产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聚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13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9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之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

0: 上海游客刘远威。
1: 没有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2: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2米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3: 经过咱们2轮的地形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0: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脱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10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的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北京游客夏月欣。
4: 就是3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用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请听歌曲《和祖国干杯》。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

0: 母屋顶没得跳。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可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喂，南卫啊。
1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4: 喂，
1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7: 听众朋友，

0: 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 漫谈小说创作，在沿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我还是采取回答问题的方法，对青年朋友们在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以答复。关于作品的时代感，实质上是对时代生活的本质反应，主要反映我们面临及经历的东西。我们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折，经历了前后近20年的动荡，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人民的愿望是促进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时期，要想准确地反映改革，必须要动一番脑子。但正由于这种变化、动荡、改革，又给文学开辟一个相当开阔的前景，这也应视为当代作家的优势。作家应该欢迎这种状态，面对生活不能平静。大凡社会大改革与变化之时期，正是作家大有作为的时候，所以要珍惜这一段生活，要积累素材，要积累情绪。当然，这一切反映在作品里，不能只是对生活的简单表现，要不同一般。过去50-60年代的作家就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势，而现在他们又大都年迈。如今世界窗口已打开，作家应放开手脚去创作。全民对文化的需求、艺术的鉴赏与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这是好事，但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灾难。在座的作者同志们，许多人社会经历丰富，也非常坎坷，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爬过来的，造成丰富性生活、感情、思想，对创作却是很重要的。面临目前纷繁的世界和改革新时期，这些同志也许会产生一种困顿，一种无所适从。我认为这是因为，第一，社会的矛盾与复杂使我们难以认识生活的本质；第二，要认真清理四人帮的错误艺术观念，清理17年的错误混乱的艺术观念，即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其次，我们要抓紧学习，提高文化艺术的素养。关于作品的选材与主题，同志们都谈了不少。我认为，实际上这是对生活的思考的严肃课题，最忌表面化。在选材上，要注重变革对人精神上的冲击，这才是值得表现的。另外，必须选材于我们熟悉的生活，但又是别人意想不到的。面对那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在选材过程中必须摒弃。我个人对主题，作品的主题是这么认识的。首先，我认为每一句开头就是一个哲理，一个思索。第二，在作品中要不断地显示出作家的思索。第三，主题应该是多方面性的，不是一枝一根，而是一棵树。第四，即使是短篇，也要放在一个总体之内，也可以拉出去。文化革命写全国，甚至全世界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当然这是艰难的。作品的完成，就使得主题具有更完整的独立性，把目光放得更远，把目光放在文学史上去考虑。 这里包括这么几层意思：别人已写过的，了解别人创作的状况，考虑自己如何超越。第五，把眼光放得高明。每一代作家都要创新，战胜他们，在某一点上将他们所没有完成的完成。应该有所追求，在自己作品中有所创新，不能用初学状态来要求，不能用发表来满足。3至5年内显露头角，达到高度。最后，我想给少年朋友们谈谈我个人感受生活的一些体会。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麻木、盲目地活着，一定要用作家的热情去生活、去思索。当代生活交叉与复杂，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例如像柳青同志那样。但今天咱们要写好农村生活，待在山沟里10年8年恐怕也写不好。原因很简单，过去生活单调而重复，而目前复杂，多种经营以及各种生存状况都有。山区的竞争今年与去年就不一样，所以注定要求作家的生活面必须广阔，而且要善于解剖生活，也就是剖析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始终认为，作者应注重自己对生活的提炼和积累。那种采访、记录、写作的生活方式完全可能是有害的，要重视精神、心理、情绪、感情的积累。我从来不记什么故事，自动淘汰，生动地留下来，认为自己生活最深切的方面，写作时最能激情勃发，词如泉涌。如果成为局外人，冷静之极，就成了拼凑，缺乏生活的激情，缺乏作家血的奔流。前者创作过程文字也许粗糙，但读者或有体会，马上会感觉到字里行间跳动美的艺术的生命。生活中材料故事是搜集不完的，故事是在积累与提炼上自然编织出来。故事不是艺术生命，故事不是奔流的血，而提炼是指感情的感受与心理冲击这两方面的。例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从小学时是第一名，当时家境非常苦，贫困的孩子没有卫生习惯，只认识县城。6年困难期间没有粮，每月每人10几斤粮食，只好在地里刨土豆、拔萝卜，吃枣子填肚子。有时喂一颗枣，消耗10颗枣的力气。穿得破破烂烂，女同学都不在一块坐。11、12岁了还破腚，老师叫上讲台做题，只好屁股朝墙站着。更不讲卫生，头上生虱子，脸也不洗，没有洗脸怕。唯一安慰的是学习好，考初中家里不让考，粮食困难，上中学就更艰难。这样一种生活，具体的故事情况我一点也记不清，但这一种体验，感情上的委屈全部沉淀在自己记忆之中。我不记日记，掌握艺术工具要表现出来、写出来，故事自然而然地产生。那阵子我脑海翻腾，一天内可以设计出20个方案，但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情积累，就写不出来。在感情与精神沉淀方面，不能满足笔记本上的，要有真情实感的积累，就能找到真正表现的方法。 只有写这样的东西，作家才不是冷静地讲故事的局外。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在座谈会上，有许多同志谈到小说创作的历史题材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一阶段，即现代生活的30年之内，都属于现代生活，而我们从事的文学创作也都应属于现代文学。我们可以预计改革者题材的小说会出现一大批，赶形势赶时髦，永远也赶不完。这种态度不行，文学事业应延长一些，写作过程要沉住气。重要的问题是要学会注意今天的变化，并深刻明了这些变化是从历史各个阶段发展过来的，不能就现代生活为生活，透过切面看到时间的年轮，看到历史的年轮，通过各种纹路看到生长了多少年，看到历史的纵深，看到更深厚的历史的深隐。历史是客观的，现实的，不应嘲弄，不应浅薄，要深沉，要抱以严肃的态度，不要对文化革命用一两句话去辱骂了事，应该更深沉一些。无论对近代史，也无论对党史或25000里长征的壮举，不要学某些人那样从世俗的观点去看待，不屑一顾，这不对，应该对这个壮举怀有深厚的历史感、光荣感。那些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艰苦奋斗、光荣牺牲，为革命事业献身，他们是那样年轻，甚至不懂得恋爱性爱就死去了，这让我联想起一些影片的悲壮画面，给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绝不只是浅薄的喊几句口号。我看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印象十分深刻，好像看到了两幅画。第一幅画，欧洲人来到不毛之地，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沼泽，男女衣着破烂，他们用原始的工具开拓荒。

0: 工地，地畔裸体站立着一个女孩。第二幅画，现代化的都市，旁边有一坟冢，青年人在墓碑前默哀，远处一片高楼大厦。这一切全是通过阅读作品而透彻了解到澳洲的民族文化，感受到澳洲人民的历史感与光荣感。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只会嘲弄。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种感情，深沉的历史观，实际上是正确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我想象到这地方的历史镜头，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比如我在西安东大街步行时，就想象唐代经丝绸之路的驼队远远而来，清脆的驼铃声还在耳畔响起。甚或我穿过东大街时，忽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荒原上赤身裸体的先民。对作家而言，有些东西非常重要，在作品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人生中，德顺大跌在月光下唱走西口时，谈起往昔的风流艳史。写到这儿时，我眼前就浮现出走西口的狡黠，旧社会的人，醉意朦胧地唱着古老的歌。这些从情节上讲，没有了也可以，但从整个作品看，没有了就大为逊色。如果我没有过这种丰富的想象，作品也就不会出现这段文字。又例如，我爷爷从延安经过川口至绥德，这一川口被多少人的脚磨成凹道，证明有多少人在石头上走过。我从川道公路走过时，却看到下边古老川道的悠久历史。这也就是人生中高加林路经此地时的情绪。所以我始终觉得，作品不光放在现实生活的范围，而且要放在历史的角度去考虑，把历史的角度加进去，从人类的整个发展去考虑，就有了永恒，作品的生命力就更强了。而有些作品连善良的品格、为人民牺牲的精神都不要了，那么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作品中离开这种高尚的品质，就没有生命力。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了解的越多越好。当然，这是很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搞创作的要认识的煎熬是很多的。另外，有些同志问我如何认识高加林这个人物。我觉得高加林这个人物大家都在逐步认识，最终要用生活来判断。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写高加林，不写得通体透明，他也有他自己的痛苦与悲哀。作家要正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放在咱们国家，勇敢正视现实，揭示吗？要担风险，各方面都要成熟，要做到某种平衡。有些人很有才气，仅仅以才气作战会毁灭自己，很可惜的，这是现实，要注意。还有些作家没有灵魂，步步高升，这样的作家写不出来品格高尚的作品，要正确的反映现实，千万不要有意的去搞什么。1983年3月16日于陕西省文化厅招待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0: 的缺词，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我国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将加快全域立体发展。我国将重构土地储备的底层逻辑。两部门提示，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等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贸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新华社消息，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我国将深化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改革，推进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全域立体发展。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胡善顺14号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顺应社会需求，着眼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提出一系列完善产权制度的

0: 改革举措，对进一步显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促进高效配置，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今后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相关权利将得到更好保障。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13个试点省市全面铺开立体不动产登记改革，杭州、深圳、重庆、广州等地相继发放三维不动产权证，从岩穴集群到沿海地下水封冻库，这些能够承载油气战略储备、长期储能等职能的深层地下空间逐步纳入产权确权工作的事业。此外，随着低空经济发展，低空空域权属界定工作进入地方试点探索阶段，按意见要求，下一步将深化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改革，推进重点自然资源和重要国土空间的统一确权登记，做好林权类、海域使用权等不动产登记，完善填海城路海域使用权向土地使用权转换衔接机制，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沙、滨海的确权登记格局将加快形成。新华社消息，随着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实施25年的土地制备制度将不断创新改革，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兼顾的底层逻辑重构。在7月14号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在解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时说，按照国务院部署，2001年起，我国部分省市先行先试，开展土地储备、土地有形市场建设工作。我国40多年城市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土地储备在城市快速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张文彤指出，土地储备曾被称为经营城市，关注点集中在土地本身、单一地块以及土地自身的经济价值，特别是集契价值迅速实现。随着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由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求土地储备制度创新改革，从过去注重土地资源储备向土地、林矿等多种类转变，既推动经济发展，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单宗地块向片区式各类资源有效组合转变，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系统提高人居环境水平，土地储备工作将从相对追求经济价值向追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系统性转变，不仅关注经济自身产生的作用和价值，更关注通过土地储备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城市功能，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高度统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良好人居环境。新华社消息，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7月14号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此类现象存在主体资质虚假、低价噱头诱导、签约流程违规、形成暗藏陷阱等套路及风险，建议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通过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官方客服热线、官方 APP 或官方公告渠道核实活动真实性。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戴比尔斯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其他矿区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在声明中表示，相关调整旨在增强公司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于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 该矿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边境，已运营30多年。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3号宣布，委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费利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普拉森西亚将负责外交与外贸部，原外交部长伊万·希尔将出任科技部长。普拉森西亚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委内瑞拉外交部长，今年早些时候曾被罗德里格斯委派出任委驻美外交代表。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树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时间，
6: 感谢大家的陪伴，
7: 20点整，
6: 明天再见。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9: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9: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9: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9: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9: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9: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9: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黑龙江获奖代表座谈，强调勇担科技报国使命，建功强国复兴伟业；
1: 梁慧玲在宁安市检查防汛抗洪工作；
0: 全省各地日夜坚守防汛一线，认真做好隐患排查，巡河守堤护安全。
1: 暑期叠加清凉油，龙江热度持续走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6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黑龙江获奖代表座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代表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2: 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黑龙江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四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七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两项，创历史最佳成绩，在全国位居前列。许勤与获奖代表座谈，他说，获奖的同志是科技战线的杰出代表，是科技工作者的楷模，是全省人民的骄傲。荣誉不仅代表个人和团队，也是对哈工大、哈工程、哈医大教育科研工作的肯定，更是黑龙江以科技创新引领振兴发展的见证和缩影。希望获奖的同志珍惜荣誉，不懈奋斗，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再立新功。杨德森等获奖代表表示，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荣获国家科技奖励，既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又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出台了配套政策，营造了优良环境。我们将把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动力，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许勤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许勤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希望全省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深耕基础研究，攻坚核心技术，勇攀科学高峰，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依托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深化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致力教育科研实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做好传帮带，建好科研团队和人才梯队，培养更多青年科技人才和院士后备军。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建好创新平台，落实人才政策，打造优良环境，支持科研项目、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科技部门和科协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宣传部门要组织开展专题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杨德森、殷静伟、季勇、刘简、吴晓红、高慧君、朱佳琪、王友善、江生元、陈瑞润、翟国富等获奖代表，省领导杨博、徐向国、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牡丹江市宁安市检查防汛抗洪工作， 看望慰问奋战在防汛抗洪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做好迎战洪峰各项准备工作，实现四不工作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宁安市十五号码头和牡丹江江段蛤蟆河入口处，武警官兵和当地干部群众正装填沙袋加筑子堤。梁慧玲实地查看河道水位涨幅、水流态势，了解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亲切慰问武警官兵和干部群众。他指出，牡丹江流域水位快速上涨，石头水文站监测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要全力迎战洪峰，聚焦营六顶冲断，加宽加固子堤，上足巡查力量，及时发现处置管涌、散渗、突坡等险情，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要立足长远，提高防洪标准，加强防洪工程建设，切实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在宁安市通江路一处溢内涝点位，梁慧玲查看预制排水设备，了解城市内涝防范应对情况。他强调，要完善城市内涝抢险应急预案，针对城市低洼地带及时发布预警避险提示，落实封闭管控措施，确保行人和车辆安全。要推进城市排水管网改造升级，保证管网排

0: 水畅通，提升城市排涝能力。梁慧玲深入易受洪水威胁的宁安镇一家村，了解灾害防范应对、村民转移避险等情况。来到宁安一中安置点，查看物资库，询问入住人员登记情况，看望转移安置群众。他强调，要全力做好受洪水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和妥善安置，科学划定危险区域，摸清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底数，建立转移人员清单，落实领导干部帮扶包保责任，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早转快转、应转尽转。要提升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能力，满足基本餐饮需求，加强生活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治服务，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排水设备调配，做好受灾区积水抢排、农田排涝塞伤、卫生消杀防疫等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在宁安市应急管理局，梁慧玲视频听取重点乡镇防汛抗洪工作情况，向一线全体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慰问。他指出，当前防汛抗洪已进入关键时期，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发扬连续作战、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抗洪抢险、灾后恢复等工作，组织动员群众防范应对灾害风险，众志成城迎战洪峰，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攻坚战。省直有关部门、牡丹江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1: 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公布，黑龙江省共有14个项目科技专家获奖。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龙江科技创新答卷。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群科研工作者，读懂荣光背后的坚守与付出。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杨德森牵头的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全国仅3个项目获此殊荣。作为中国水下矢量声学的开创者，非线性水声学的领跑者，杨德森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克无数硬骨头，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为祖国万里海疆安上水下千里眼、顺风耳。40年来，他始终践行着一句话：国家需要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要把自己定在哪里。
2: 我们黑龙江省沿边不靠海的一个省份，生长出了一批从教育到科技到产业加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是我们的优势，再加上我们固有的这个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产业基地这种优势，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个人的这个努力和国家的这个脉搏同步震动，这才有可能产生大的成果和成绩。
0: 刚刚捧回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陈瑞润教授团队，眼下又一头扎进了新一轮攻关。他们瞄准的是超高强韧钛合金的耐高温性能，750度是尖端航天器和空天飞机热防护系统的生死线，谁先突破，谁就掌握下一代动力的命脉。而他们不仅跨过了这道坎，还打破了大型构建做不大做不精的瓶颈。
3: 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大型发明了这个大型的这个离心铸造设备之后，效率高啊，成品率也高，在这之前国际上最大的就是不超过3吨，但我们这做完之后可以达到5吨，我的心里就是当然非常激动，实际是感觉是几十年磨一剑。
0: 哈工大宋小国教授参与的获奖项目则盯上了工业万能胶铅焊技术。过去不同材料焊接容易闹别扭，他们首创的多项核心技术显著提升不同材质构件连接强度与运行可靠性。
4: 树脂及辅材和钛合金、铝合金的焊接现在在做应用的技术开发测试，包括未来新能源汽车里边有一些我们叫高分子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和金属方面的焊接，也是现在研究的热点。
0: 这次哈工大共有12项成果获奖，其中牵头项目10项，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高校前列。14-5期间，学校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40岁以下青年教师担任负责人的项目占到了1/3。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从杨世娥院士到杨德森院士，再到以殷静伟教授为代表的新一代中青年专家，3代人接力为

0: 过去精准诊疗设备依赖进口，预警标准跟着别人走。季勇团队用了18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冠脉 OCT 数据库，研发了自主核心技术和装备，让心血管疾病精准防控进入自主时代。
1: 我们正在把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融入到血管内成像系统，帮助医生更精准更快捷的识别高位斑块，构建智慧医疗系统。未来的话，即使在不具备丰富专家资源的基层医生，AI 辅助诊断也能给出可靠的预警建议。
0: 本次黑龙江获奖项目精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深空探测、海洋装备等关键领域，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一批原创性成果已经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建设。
2: 下一步，我们将对照可以创新实物规划部署，围绕新材料、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基础研究、科技攻关和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龙江，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服务国家五大安全战略，赋能龙江新生产力，振兴发展。
3: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在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榜单上，黑龙江摘得14个奖项，创下历史新高。用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彰显了北疆科教大省在国家创新版图中的分量。这是科学家精神的龙江注脚，更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黑土地上的生动实践。一次次突破的背后，是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把振兴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加力建设创新龙江，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生态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一项项荣誉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久久为功、厚积薄发。站在开局15-5的崭新起点，黑土地的新答卷愈发清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科技攻关上抓突破，在成果落地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上提效能，在一体发展上激活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征程上书写龙江担当。
4: 当前防汛抗洪已进入关键时期，全省各地党员群众持续坚守防汛一线，加强隐患排查、寻堤护坝，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近日，牡丹江流域水位快速上涨，牡丹江宁安段水位已经超保证水位1米以上。为抢在洪峰前筑起屏障，宁安市调集近3000人，在沿江段紧急垒起一道2.4公里长、1.3米高的子堤，开展日夜不间断寻堤查险。
5: 来，同志，往下走了，离护堤远点，注意安全。
6: 报人民号。
0: 入夜，江水裹着上游冲下来的断裂树枝，不断冲击着堤岸。沿江堤坝上警灯闪烁，虽然江水还没有达到子堤高度，但河道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他们紧盯堤防，巡视排查，避免出现坍塌、滑坡、渗流等情况。
7: 一个小时巡视一圈，一晚上巡视两圈，对水面进行实时监测，看有没有大型的漂浮物对桥梁安全造成隐患。
0: 深夜江水还在持续上涨，巡堤人员随时对脱落或摆放不到位的沙袋做出调整，保证子堤稳固。
8: 这是今天凌晨4点的，我们是每两个小时记录一次水位，发到群里，我负责及时汇总之后我们上报指挥部。
0: 堤上巡查不停，堤下奋战不歇，宁安市人武部紧急集结100多名民兵，冒雨装填沙袋，加固堤坝。晚上7点半，连着扛着6个多小时沙袋的民兵们才想起晾在一边的盒饭，吃完转身又扛起了沙袋。省公安厅林区公安局的民警们沿辖区主要河流沟渠展开拉网式巡查，在宁安市东京城镇，一处过水桥梁被大量树干断枝淤积了桥洞，行洪通道缩窄。为了不遮挡视野，民警们干脆摘掉雨帽，冒雨清理淤积物。在同江市向阳改线段排水闸口，党员群众同心携手，一条沙袋长龙沿着堤坝快速延伸。
9: 这一下子，两头再斜，你看你俩那两边一边长不？
10: 一样，
9: 一样，一样。

0: 办事了。
1: 各地还全力做好受洪水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和妥善安置。在伯利县大四站镇，包村干部防汛工作队深入重点村屯，逐门逐户排查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居住安全情况。一张山洪灾害防御避险转移明白卡，为居民细致普及了防汛避险知识和转移路线，以万全准备守护群众平安。今天，东北农业大学与哈尔滨工程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联合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共建、产业生态共育等内容开展九项具体合作，实现农科需求与工科技术双向赋能，攻关寒地智慧农业、黑土地保护、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难题。双方共建的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同时揭牌。
2: 我们传统的农机装备就要实现突破，就要把一些新技术用上。我们想要进行人才的联合培养，来破解行业的难题和卡脖子技术，
3: 把现有的需要这个技术在黑龙江这种大农业这种场景啊进行一个落地应用。
4: 盛夏入伏，今天全国多地气温已经达到40摄氏度，而黑龙江的夏日却是独有的清凉。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连续两天旅客吞吐量突破8万人次，打破2025年暑运期间创下的运送旅客7.7万人次单日记录。全省多地抢抓避暑游市场热度，全新升级文旅点位，越来越多的游客迷上龙江的夏天，把旅游变成了停留。
5: 眼下虽然已经进入到了伏天，但是乘船畅游在伏尔加庄严的阿什河畔上，清风拂面，凉爽又惬意。今年全新升级的俄罗斯风情演绎正在船上上演，这个季节也是两岸荷花盛开的时节，伴随着一路的俄式建筑，赏花观景看演出，一步到位。
6: 那我们刚刚漫游过了伏尔加庄严的阿什河畔，现在啊，让我们换一个更有活力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一个追风橡皮艇，它呢可以在水面上任意的倾斜，而且呢可以灵活的变换角度。现在让我们加快油门，来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快感。
7: 刺激，高兴。本来是准备睡玩5天，我们要多耍几天，再耍半个月。
8: 舒服，风吹来凉飕飕的，比想象中还要舒服。盖着被子，不用开空调，睡得特别的香。不想走了，不想走了。
1: 全国首家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哈尔滨极地公园逃学企鹅馆今天也焕新启幕，全新引入珍稀企鹅品种，1:1复刻南非开普敦西蒙企鹅小镇与普尔德斯企鹅海滩，同步升级蛟龙号深海科普展区，成为国内企鹅品种最多、科技互动维度最丰富的企鹅专题研学场馆。
9: 真来到非洲或者南极一样，特别好玩，因为里头有一些 AI 互动。
1: 离开城市，沿 G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新客县界江草原又是另一番夏日清凉风光。今年当地新打造了水云涧草原牧场，草木、牛羊、江水、流云相映成趣，蒙古包露营区等多元住宿业态，户外烧烤、骑马、射箭等沉浸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游人。多样的夏日业态正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住宿业内调查数据表明，今年暑期在黑龙江连住7天以上的常住客源比去年增加了11%，连住15天以上的更是增加了22%。
10: 打算也是住10天半个月哈，已经下心来去感受这座城市。
11: 从人群结构来看，30至45岁全家出游的中年群体是暑假的旅居主力，其中呢带儿童的比例超过了70%，3居室、4居室等适合大家庭或多个家庭一起生活的房型超过25%。
12: 生活中我们经常说等公交，现在在哈尔滨推出了公交等人的服务。通过创新公交运营新模式，哈尔滨在松花江沿岸推出网约巴士，满足游客与市民多元化出行需求。
5: 我现在正在体验的是尔滨出行网约巴士，以往坐公交车定点等车费时绕路，现如今微信小程序扫一扫，一键预约，系统智能规划路线，最快5分钟就有车辆准时接驾。
1: 在今天上线的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小程序上，乘客可以

0: 自主预约，选择就近的虚拟站点提交出行订单。网约巴士首批车辆主要布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工部街友谊路口、中央大街辅路三大旅游观光核心点位，沿线共设冰雪大世界冰花路、公路大桥、友谊路、上智大街等14个虚拟站点。后台通过智能算法整合全域乘客出行需求，实时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运营时段是每天13点至18点。
1: 我可以自由的选择我想去的站点儿啊，我可以自己操控，就不像以往的公交车，我需要看它的站点来配合它。
0: 网约巴士主打高效点对点接驳，时光号专线则是以慢行观光招手即停的人性化运营来圈粉。车厢内部用城市历史变迁的图文打造流动的城市文化长廊，让乘客在出行途中品读槟城发展岁月。
2: 每一站停留的时间呢也是不固定的，跟随乘客的需要，比如说我这一站想下去打打卡，然后我们可以多等您一会儿啊，采取灵活多变的这个停留方式。
3: 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与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正式启动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建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多语种涉外服务中心等平台，护航跨境文旅。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将组建英俄双语志愿服务队伍，进驻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冰雪大世界等核心景区和商圈，常态化提供双语消费咨询、纠纷辅助调解等服务，有效破解跨境消费沟通壁垒。双方还将同步启动局校合作教学实践基地，共同培育兼具外语专长与法治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4: 发挥双方的优势，为中外游客提供这种规范化、多元化的维权需求，拿出高水平服务保障的举措，是吧？更好的来维护中外游客的合法权益。
5: 12号，由省文旅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全省中小学生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启动，现场推荐了10个全省优秀特色研学基地和博物馆景点。暑假期间，全省各地博物馆将联动中小学校，通过非遗体验、科普活动、演讲竞赛等多种形式，为青少年搭建长知识、有意义的成长平台。
6: 以前都是在博物馆里面看橱窗里的展品，今天我亲手挖了一下煤炭，我感到很开心，虽然很累，但是我特别有收获。
7: 暑期共推出1600多项活动，涵盖13个地市，既有森林探秘、边疆故事，也有工业记忆和抗联足迹，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感受黑龙江的厚重与鲜活。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近日，黑龙江省首次完成送宁夏电力交易，成交电量2748万千瓦时，同时购入宁夏光伏电量45万千瓦时，标志着东北区域与西北地区实现了电力双向互通。此次交易充分利用两地资源禀赋差异，将黑龙江夜间稳定风电输送到宁夏，宁夏日间光伏也可以出力补充黑龙江晚高峰电力，实现了新能源在时空维度的优化配置。
3: 近日，黑龙江省网信办公布2026年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分别为仿冒新闻媒体、发布违法违规信息、冒用官方名义创建贴吧、低俗团播引诱打赏、网上违规售卖烟花爆竹、虚假摆拍误导公众、直播低俗淫秽内容、编造发布谣言信息8类违规行为，涉事账号网站已被依法依规关停，相关人员被约谈。
5: 黑龙江省林业碳汇项目交易管理办法近日实施，有效期5年。新规优化了审查流程，新增了具备资质的交易平台，打通龙江绿碳跨省交易通道，拓展司法赔偿、零碳工厂等应用场景。截至今年6月，黑龙江省龙江绿碳累计签发减排量居全国首位，助力林海资源持续生态变现。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模型系列锦标赛开赛，来自全省137支代表队的170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比赛，赛事共设航空航天、车辆、航海船舶三大板块，以科技模型为载体，鼓励青少年通过创意设计、动手制作和体育竞技等方式，增强创新意识和科学思维。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

在中国江南旅游胜地苏州，中国古典园林密集，游人如织，是旅游必去的景点，而道教玄妙观更是香火最盛之处。玄妙观始建于西晋，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观内三清殿始建于南宋，是江南最大的木结构古建筑，殿内供奉着高达17米的三清塑像，也就是上清、玉清、太清塑像，堪称宋代雕塑的上乘之作。玄妙观内现存有唐代吴道子所画的老君像、玄宗玉赞以及颜真卿书法等碑刻，弥足珍贵。更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缭绕的香火，极具特色的宫观道乐还得以流传至今。

玄妙观是正一派在江南的重要公观，以玄妙观道教音乐为代表的苏州道教音乐属于正一派道乐，历史可追溯至西晋，它继承了中原古乐传统，吸取庙堂音乐等元素，还深受唐明音乐、江南丝竹、昆曲、吴歌等吴地音乐艺术形式的影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吴地民间的原始宗教和荆楚巫俗对苏州道教音乐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至南北朝时期，著名道士寇谦之为使道教取悦于上、尽俗于众，特创制了云中音颂，将经文改写为乐文，将直颂改为音颂，开始出现较为规范的音乐化韵腔和器乐伴奏。明代正一派进入鼎盛时期，他重斋教近民俗，正一派斋教音乐随之产生，他既继承古代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又吸取了庙堂仪典民族祀礼音乐的成分，逐渐形成了以表达神仙信仰为主的宗教音乐。明末清初，玄妙观道士施亮生真人集成《宅天》《忏悔》《全表》《全符》《诗史》等科书，以及无限道士曹锡珍真人重定的《君天妙乐》，俗称曹谱，成为玄妙观从事斋教法事音乐的规范。清末到民国初年，苏州道教音乐活动逐渐衰微，但道教音乐在民众中的影响仍相当广泛和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道教音乐开始复苏，玄妙观恢复了日常功课和法事活动，但教士仪式在表演内容、规模、时间、技巧等方面

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的演奏演唱与科仪过程是一个整体艺术体系。法式以功能不同分为清式和王式，清式就是祈福攘灾、祝国迎祥、庆寿谢恩等，王室则是超度亡灵、变度赈济等。法事之前有序曲，法事终了有尾声，法事进行中有歌有舞，有独唱、齐唱、独奏、齐奏等，不同场合选用不同音乐，以营造不同氛围。苏州道教音乐包括器乐和声乐两大部分，演奏方式有坐奏、行乐等，演唱方式有咏唱式、念唱式、诵念式，记表则是类似戏曲中的韵白，没有旋律。其音乐代表作品有《碧桃花》《步步娇》《不虚》《香赞》《散花》等。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苏州道乐《戊戌》。明清以来，学庙观的重大教师活动，也就是庙会，是苏州群众从事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的盛大节日。道乐宗教仪规严格，师徒是以心授口传方式传承，因此在道乐中仍可领略到明清时期民族民间音乐的遗韵和古典风格的遗存。随着道教活动的衰微，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传统民俗活动的淡化，道教传承主体严重缺失，致使苏州玄庙观道教音乐技艺陷入困境。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广播乐团先后将苏州道教音乐曲谱《满洲偷诗》改编成《百花园》，《骂玉郎》改编为《水仙子》，连同《将军令》《山坡羊》等灌制唱片发行国内外。一批道教乐师通过回忆、走访、演奏和录音等方式，对道教音乐进行挖掘整理，并编辑出版《苏州吹打曲牌集》《苏州唐鼓古段选集》《苏州道教音乐选》等书籍。2006年5月20日，苏州道教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后，苏州道教协会在玄庙观成立苏州道教教仪音乐保护工作组，统一指导和协调全市各公馆对教仪音乐的保护、研究、继承和弘扬工作，加强历史资料的抢救保护，加紧做好老一辈道长的音像资料摄录工作，为培养后继人才做好前期准备，积极恢复完善道教公馆设施及道教教义城市，招收年轻道士，扩大队伍，组建姑苏仙乐团，积极利用道教公馆旅游场所的资源开展演示活动，增加实践的机会。近年来，苏州玄庙观道教音乐曾多次出国演出，屡获好评，港澳台地区慕名而来的香客日益频繁，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展示平台。

春天，就算不是最鲜艳，也有绽放的瞬间。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就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呢，北京要吃金团，就是这个麻红佬做出的金团。麻红佬呢就是艾草，我们这个金团老不足一代的才下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又通过几代人一直才下来，一直吃金团。
2: 来，不要想，我在做什么？
3: 金团。
1: 我们乡下呢，像我们早上就清早的麻红佬做的，这个麻红佬清香，一年需要多少，你全部砸下来。

我今年呢，虚岁58岁，我这一年做琴的已经10年了，觉得辛苦是辛苦的，蛮开心的。这个马红了呢，然后来洗好、敲好，放锅里面炸，炸了以后要用炸皮要一直炸的，一直放进去的。炸好以后，拿出来放水里面要洗6遍到8遍。

那么我盼呢，是我们这个文化遗产的建成了，要做好就是你把这个青团艾草干要正宗的麻红老做出来。

现在呢，糖尿病人也多了，的客户需要，就我们一部分做肉的，一部分做豆沙的，这样就是所有的客户都吃到这麻糊了。这个清肠的边刚开始捏边的时候薄薄的，边上厚，那里面不好吃，边上薄薄的，下面厚一点，我们要加胡子呢。

0: 清明节呢，毕竟是吉星团，我们老一辈传下来嘛，我们下一代一代的呢，也按照我们传统传下来。
1: 好，开始蒸了啊，十分钟，开始看。

现在吃的能多，住的能少，我给儿子行为也说了，孙子也说了，我们要一定要把双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清算要查下去，我们一定要一代一代做好。

0: 2009年我给了一个农家乐饭一饭店嘛，一直我们就有10年了。这个青岛一年比一年吃的人多了，假的不好的千万不要拿出来，这个豆沙一咬出来就是细细的黏黏的，这就很好吃很好吃。
1: 它的做法比较精致，而且它的糯米比较糯。
0: 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不是我们自己吃，要送给人家周边的人吃，这一点知道了了解了，我怕这个青岛好吃了，那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吧？先做好人才能做好生意，你把人做好，人品做好，你的产品做好，就可以做生意。
2: 好多了，你吃两个三个不要紧的。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减少了外出计划，更多的待在开启空调的密闭空间里。而在享受清凉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出现了头晕憋闷，甚至是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专家提示，这极有可能是室内二氧化碳超标发出的信号。
2: 很多人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就会感觉头晕脑胀，瞌睡不断。您知道吗？这很可能是屋里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了。
3: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是有国家标准的，一般要求是在1000ppm 以下，这时候人体感觉还是比较清新舒适的。对于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像商场啊、学校啊，一般的话要求二氧化碳浓度在1500ppm 以下。当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2000ppm 时，人体经常会感觉头晕不适，这时候就需要采用一些新风换气来降低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

0: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小题大做了，我家里就两三口人，怎么可能二氧化碳超标呢？这是一个13平米的小卧室，我们让两名实验员进入卧室，关闭门窗并打开空调，然后通过这个放置在屋内的监测仪，我们实时观测屋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此时屋内二氧化碳浓度为472 ppm， 空气比较清新。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看到二氧化碳浓度真的在不断攀升，半个小时后，二氧化碳浓度竟然已经超过1500 ppm。专家告诉我们，这个浓度对于居家环境来说，就已经算是空气质量超标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惊奇地发现，此时屋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了2088 ppm， 而且还在不断升高。现在屋里的空气质量可以说已经处在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了。我们赶紧让实验员打开了窗户，开窗后，我们继续监测室内二氧化碳的变化。我们发现，仅仅过去15分钟，二氧化碳浓度就降到了1000 ppm 的标准值以下。紧闭门窗、开空调一个小时，就有可能会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试想一下，如果您在这样的环境中睡一宿，真的很有可能因为缺氧带来健康隐患。所以建议您开空调时要适当把窗户开个缝来透透气。但有的人要说了，我家是临街坊，夜里开窗太吵了，该怎么办呢？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您不妨考虑购置一台新风机，用新风机来代替开窗换气，不仅隔绝噪音，还能净化空气。但面对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大家在选购时往往会一头雾水。我们请到了建筑环境专家帮您答疑解惑。
1: 当前呢，新风系统呢，应该说种类比较多，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应该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吊装型的机型，比较适合于在装修之前进行安装。第二种呢，就是像这种壁挂式的，对于现在不想去破坏室内装修情况的，可以选择壁挂式。
0: 除了选择机型，买新风机还要看额定风量。对普通家庭来说，客厅可以选择额定风量在120立方米每小时左右的，而卧室选60立方米每小时左右的就差不多了。
2: 虽然现在正值酷暑时节，也建议您能在开空调时每隔一小时就打开窗户，给屋子通通风、换换气。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建议您也不要把卧室门和窗户完全关死，留个小缝就能有效避免室内二氧化碳超标。如果有条件，您不妨给家里添置一台新风机，让室内空气更加清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陶明海、陈旭参加。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陶明海深入包联企业走访调研。13届市委第9轮巡查完成反馈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和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

0: 解。院方将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解。院方将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巨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13届市委第9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9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1对1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之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作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
2: 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9院和省测绘3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3院2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3: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米2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省测绘局3院2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4: 经过咱们2轮的地形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0: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

0: 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的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北京游客夏月欣。
1: 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用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减少了外出计划，更多的待在开启空调的密闭空间里。而在享受清凉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出现了头晕、憋闷，甚至是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专家提示，这极有可能是室内二氧化碳超标发出的信号。
4: 很多人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就会感觉头晕、脑胀、瞌睡不断。您知道吗？这很可能是屋里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了。
5: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是有国家标准的，一般要求是在1000ppm以下，这时候人体感觉还是比较清新舒适的。对于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像商场啊、学校啊，一般的话要求二氧化碳浓度在1500ppm 以下。当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2000ppm 时，人体经常会感觉头晕不适，这时候就需要采用一些新风换气来降低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
4: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小题大做了，我家里就两三口人，怎么可能二氧化碳超标呢？这是一个13平米的小卧室，我们让两名实验员进入卧室，关闭门窗并打开空调，然后通过这个放置在屋内的监测仪，我们实时观测屋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此时屋内二氧化碳浓度为472 ppm， 空气比较清新。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看到二氧化碳浓度真的在不断攀升。半个小时后，二氧化碳浓度竟然已经超过1500 ppm。专家告诉我们，这个浓度对于居家环境来说，就已经算是空气质量超标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惊奇地发现，此时屋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了

0: 想一下，如果您在这样的环境中睡一宿，真的很有可能因为缺氧带来健康隐患。所以建议您开空调时要适当把窗户开个缝来透透气。但有的人要说了，我家是临街房，夜里开窗太吵了，该怎么办呢？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您不妨考虑购置一台新风机，用新风机来代替开窗换气，不仅隔绝噪音，还能净化空气。但面对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大家在选购时往往会一头雾水。我们请到了建筑环境专家帮您答疑解惑。
1: 当前呢，新风系统呢应该说种类比较多，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应该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吊装型的机型，比较适合于在装修之前进行安装。第二种呢就是像这种壁挂式的，对于现在不想去破坏室内装修情况的，可以选择壁挂式。
0: 除了选择机型，买新风机还要看额定风量。对普通家庭来说，客厅可以选择额定风量在120立方米每小时左右的，而卧室选60立方米每小时左右的就差不多了。
2: 虽然现在正值酷暑时节，也建议您能在开空调时每隔一小时就打开窗户，给屋子通通风、换换气。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建议您也不要把卧室门和窗户完全关死。留个小缝就能有效避免室内二氧化碳超标。如果有条件，您不妨给家里添置一台新风机，让室内空气更加清新。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有人常说呀，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答：21世纪最缺的是人才。其实啊，不光是21世纪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哪个时段都缺人才呀。就拿着唐朝来说吧，公元7世纪。仍然缺人才呀！你别看李唐已然占据关中了，李渊也明白，李世民也明白，自己呢，只不过现在呀，掌握了一批关陇勋贵，这关陇勋贵自然根深蒂固啊。从北朝开始，经过隋、唐，到现在呀，这些门阀士族，那可以说呀，是自己的政治保障啊，没有。

有这些大家贵族的支持，自己不会到今天。但是话说回来了，现在要进行天下的统一战争啊，在统一战争之时，你光靠这些门阀士族行吗？咱举个简单例子，这些门阀士族哪一个敢于在沙场拼命啊？可能这一个奋斗精神，那就比一般的平民百姓要弱得多呀。为什么呢？平民百姓出身低微呀，我想出人头地，那没有途径啊。说隋朝不是有开科举士吗？是啊，隋朝确实创举了科举，那一改当年的那九品中正制，推荐制、世袭制，说老百姓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是问题是啊，隋朝科举刚刚开始啊，很多地方还不完善的。您翻开历史书看看，隋朝总共科举过几次？有名有姓的秀才进士拢共目前得知的13人呢，就只有13个人可以呢考证他的名和姓，能够对上号。那可见而知啊，其他的没多少了。你就翻一倍，整个隋朝也就是26人，你再翻一倍，52人，那能种什么用啊？这又反映当时隋朝这个取士还是在上层士族这个阶层，取士比较多，放到平民百姓还不足啊，那还得往前发展呢。到了唐朝也一样啊，唐高祖李渊跟那隋炀帝杨广出身有多大不同啊？那都是出身贵族啊，小小年纪却凭中选，你琢磨琢磨，一般老百姓能有那机会吗？哪能够到人家家里去射箭去，去娶人家贵族的小姐去？那就得你也是贵族出身呐，不然的话，人家门你都进不去。那么等到打天下的时候，这些贵族平常是养尊处优啊，谁能够上战场给你拼命去？我凭什么拼命啊？我这条命那得多尊贵呀，我跟对面的将领那能一样吗？那是泥腿子，我是大贵族，我跟他能拼命吗？再者说了，我跟他拼命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即便说我不拼命，等你得了天下，我们家还是大贵族，怎么的？士族至上有我们家呀。天底下有几个贵族士族至上写得清清楚楚啊，就如同城南围堵去天池武一样，甭管你姓张的、姓王的、姓李的、姓赵的得了天下，天下大贵族之首还是我韦氏，还是我杜氏。即便你当了皇上，你见到我韦氏，见到我杜氏，你也得客客气气的，你也得封我们韦氏杜氏中的子弟为大官，不然的话我们不支持你，你这统治也坐不稳。所以对着大贵族来说，人家呢也不想派子弟真杀实砍。但问题是隋末天下大乱呢，那不光你贵族有人响应啊，其他的一些寒门、一些庶族也有人响应啊。你如果不真刀实枪的跟人家拼、跟人家砍，那凭什么天下是你的呢？这对李唐来说呢，就是一个矛盾呢。李唐靠着关陇勋贵，快速的占领了关中啊，长安城被自己所得了。但问题是，占领长安城之后，你所面临的那就是统一天下呀。你怎么往南打？你怎么往中原打？你怎么统一山东？你怎么统一北部？这都得真刀实枪啊。光靠贵族行吗？
有一个贵族站起来，哎，统一山东啊，包在我身上，我打洛阳，我打山东，我打河北，有一个人敢这么说的吗？没有，都往后缩呀。我们支持你陇西李氏，你爱干嘛我们都支持，但问题是你要往前进，那你就选一选，比咱们这个阶级比较低的，敢拼命的往前冲，就等于我们可以都当董事，但是职业经理人或者说什么业务总监呢，什么策划总监呢，什么这个市场总监呢，这我们不干，我们当董事可以。那这些总监谁来呀？这就得在全天下去寻找人才呀。故此李世民向李渊提议呀，我认为呀，能够统一天下，作为咱们马前卒打天下的，我看呢只有山东豪杰呀。咱不能在陇西这一带找了，这一带都扒了光了，跟咱现在呀开创基业的就这么多人了。这些人在滨州啊，在雍州啊，都是好手，人家有号召力呀。但是再往外扩展，这些人就不灵了，那就得靠那些真杀实砍的山东豪杰呀。这里所谓的山东啊，那是个广泛的称呼，那不是说咱们今天的行政划分，那就是山东省，不是。太行山以东那都叫山东啊，包括咱们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这一大片地方，那全叫山东。现在能打天下的，以儿臣我来看，非山东豪杰不可呀。那么山东豪杰中的精英都在瓦岗。再具体一点，贾柳楼46友，那是山东豪杰精英当中的精英啊，拿出一位都有定国安邦之能啊。咱们呢下一步得把这些英豪全收拢我们李唐所有，让他们呢为我们李唐贡献力量啊。哎呀，唐高祖李渊一听眉头一皱，二郎啊，你说这话跟不说一样啊。现在那些山东英豪都在瓦岗啊，瓦岗隶属西魏啊，西魏那又是我那对外说的我那兄弟李密他手下呀。虽然你别看呢我瞧不起李密，但当时因为他的实力壮大，咱在关陇起家，咱防止李密对咱捣乱，我不还给李密写信呢，把李密捧上天了，对不对？等于现在呢咱还得尊着李密，这些英豪全在李密手下，那怎么为咱们所用？李世民一笑啊，父皇啊，你光看到山东豪杰在李密手下了，你没有看到其实李密之人呢没有根基呀。你别看他光说他是什么辽东李氏，他再是大贵族，他去瓦岗的时间短呢。到了瓦岗之后，他不是说呀聚拢这些豪杰，跟这些豪杰打成一片，反倒李密这人呢读史书读得太过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到了瓦岗运用帝王之术。什么叫帝王之术啊？就是驾驭群臣，弄一边去打击另外一边。如果在太平年代，这是帝王驭臣之术，这无可厚非。他主要是稳定朝局，然后呢集中皇权。但问题是啊，现在还没有统一天下呢，他就搅和着自己内部互相斗争。西魏国瓦岗军
现在不能拧成铁板一块，如何统一天下呀？他怎么一致对外呀？他非得把所有力量都耗在自己内耗之上啊。所以啊，父皇啊，现在西魏国以儿臣来看，岌岌可危啊，内部矛盾正可以为人所用啊。这内部矛盾已然乍现了，西魏国有好几个将领已然投咱们大唐了，儿臣我都已然妥善的给安排了，接下来弄不巧还有陆陆续续的其他将领也从西魏国投咱大唐，那么咱们呀，应该张开怀抱，甭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有能力，咱们现在呀，先不依你的出身，是量才而用，以助咱们李唐统一天下呀。嗯，李渊点点头，二郎啊，你所言父皇我皆都认可呀，我也这么认为，父皇我支持你，你呀，就按照你的想法尽量的收拢人才吧，多谢父皇明鉴呢。哎，李渊又叹了口气，叹什么气？李渊说了，我就想我那儿子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西府赵王李元霸呀，如果他在，何惧天下英豪啊。那么李世民这个时候又向李渊举荐呢，其实啊，现在还有一人论着力气不次于我那三兄弟。哦，李渊说，何人呢？哎呀父皇，您怎么忘了，此人呢跟咱们还有姻亲呢，此人非是别人呢，乃是马三宝的妹夫，又是咱们的恩人秦琼秦叔宝的兄弟，金是孟奔罗士信呢。这罗士信呢，履历咱别说过人了，可以说除了我那三兄弟李元霸是无人可及。咱们呢，如果把这金氏孟奔罗士信收罗到咱们大唐阵营当中，那可以说呀，能替补我三兄弟之缺呀。另外呢，儿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能够打天下的为山东豪杰，山东豪杰之首那就是咱们家的恩人秦琼秦叔宝啊。但秦叔宝是个忠义之人啊，他现在既然辅佐李密，没有特殊原因，他是不会离李密而去的，怎么能够让秦叔宝为咱们所用呢？那或许有一条途径，就是咱们呢能够让罗士信为咱所用，只要罗士信呢加入咱的阵营，罗士信毕竟是秦叔宝的义弟呀，或许因为罗士信这个亲情，秦叔宝就能投我大唐啊，起码来说这是第一步啊。说李世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耍手段，哎，耍阴谋啊？这一点呢大家要理解，怎么呢，各为其主啊，人家李世民是李唐阵营的，所以人家一切都为李唐着想啊，人家的政治立场完全站在李唐那里啊，天底下所有人才人家都想着我想尽方法把你挖过来，就跟现在的企业竞争一样啊，哎，这人才在你企业里头不得眼丑，哎，受了委屈了，你给的薪资也少，平常老是还惩罚人家，那你就别怪你的竞争对手前去挖人家了。你说你怎么那么无耻，挖我的墙角？哎，对了，你要是真正的欣赏这个人才，给这个人才高薪，高福利，你把这人才笼络到你那里为你所用，别人怎么挖也挖不走，别人能够挖走就等于你这里啊
要么有对不起人家地方，要么给人家薪资少，谁？

往高处走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所以重视人才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啊。人家李世民想方设法要挖你西魏的墙角，站在人家角度上来说，那也是合理正当的。人家就想有打罗士信这个地方就撬开你西魏的人才一角。人李世民也说了，罗士信现在啊其实不在西魏啊。上一次西魏国发生内乱，六将家眷逃出瓦岗啊。那怎么逃出的？还不是秦琼家眷偷偷给带出来的。等于罗士信现在呢也不在西魏国了。你要说在也是西魏国范围之内，你要说不在跟西魏国呀，哎，这关系也比较远了。人家现在住在凤凰岭啊，凤凰岭现在有一批人才呀，有金氏孟奔罗士信，有呢过去的长平王邱瑞的儿子少王爷邱福，还有银锤太保裴元庆等等等等。这些人呢表面看来人家是隐居凤凰岭，那从根本上来讲人家不愿意跟李密卖命了。就从这一点上来说，咱就有机可乘呢。如果把他们撬动了，让这罗士信归咱李唐，父皇啊，你想那秦琼能不随之而来吗？他兄弟在咱这里呢，如果咱再撬动裴元庆，那程咬金能不随之而来吗？他小舅子在这里呢。所以凤凰岭应该是我朝一个撬动西魏的缺口。李渊点点头啊，二郎啊，你言之有理。但是啊，据父皇我所知，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乃山东豪杰，都是忠义之士，必不能背其主也，所以让他们为我所用，我认为还是很困难的呀。父皇啊，儿臣不是说了吗，咱得慢慢的挖呀，咱先别挖他们几个呀，咱起码来说能不能挖动金氏孟奔罗士信呢？能不能叫罗士信为咱们服务呢？李渊说，二郎啊，这罗士信怎么为咱们服务呢？父皇啊，罗士信跟咱们有姻亲呢，您别忘了罗士信是马三宝的妹夫啊。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让马三宝去这凤凰岭走一趟，把他妹妹把罗士信先带至我大唐来，咱现在正在统一战争时期呀，这个仗是打不完的呀，有的是仗打，只要罗士信能来，只要咱这有仗，咱就把罗士信派出去，罗士信只要一打，只要帮助了我们，那就跟其他势力划清了界限了，更跟那李密划清界限了。李密由此就会怀疑到咱们恩公秦琼啊，到那时啊就看着李密智也不智了。如果李密智慧，他呢就假装不知，待恩公如初；如果李密不智，对恩公产生疑心，那时啊咱就可以慢慢对恩公见之，就是离间秦琼跟李密之间的关系。你的主公都怀疑你了，你还在此干什么呀？那么现在西魏国内部不稳呢，我想啊这种离间的几率大大增加呀。只要是这罗士信能够为咱们所用，这第一步就能达成，再达成第二步，儿臣有这个信心呢。李渊一点头，

0: 你的思维是缜密的，既然如此，那这件事情就由你去运作，成功与否，对咱们礼堂都无损失啊。当然了，最好是成，成了，咱们能得几员上将；即便不成，咱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啊。父皇明鉴。好，你啊，安排去吧。是。李世民呢？你也早就做好计划了。由打宫中出来之后，马上把马三宝找到自己跟前呢。这老李家的四大家将，现在跟李世民关系都莫逆呀。你别看呢，知道这太子是李建成，但四大家将啊，跟李建成没那么大感情，反倒跟这个二公子关系特好。跟一家人似的，所以听着李世民召唤，马三宝就来到李世民近前了。李世民呢，就告诉马三宝：“现在呢，我们打算把你妹夫、把你妹妹全收到咱大唐阵营来。你也知道啊，他们现在在凤凰岭，在那隐居呢。咱别让呀，咱能够让他为咱们大唐所用，多好啊！那么现在李密。”不能够任用您妹夫这样的英才，我认为啊，咱应该趁此时机把您妹夫挖过来。我已然禀明圣上了，圣上下诏，让你到凤凰岭去一趟，最好把你的妹夫、把你妹妹带至长安。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秦王李世民定计划要展开人才争夺战呢。还是那句话，无论什么时代，这个人才那是最重要的。谁掌握更多的人才，谁就有更大几率的可能在争夺天下这场大战役当中那取得最终的胜利呀。现在对大唐来说，说那高级的治国人才还有点，关陇勋贵大隋朝遗留下来的那些老臣纷纷的投靠了李渊。李渊人家有先天的优势，人家陇西李氏，人家上辈儿那李虎西魏八柱国之一呀，人家的母亲独孤氏那和隋炀帝杨广的母亲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皇后亲姐俩，人家老婆窦氏乃大隋神武郡公窦毅和北周襄阳公主的女儿，人家

的一家出身呢，在当时顶了天去了。现在大隋基本上灭了，那隋朝原来那些老臣，人家也得生活呀，还想继续干呢，还想保住荣华富贵呢，那我们就得转投他主，那得找一个明主啊，谁能够扶保呢？大部分人把眼光就盯在了李氏父子身上，所以纷纷来投啊。那像这些人呢，哎，现在呀不是甚缺，缺少的是能在沙场上战斗的，能玩命的。现在要统一天下呀，你要那么多的文人，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不中用啊，就得靠武夫啊。那像这种人才顶尖的在西魏这个地方，尤其贾柳楼46友啊，如果说能把秦琼等人哎全部移到李唐，那李唐统一天下指日可待呀。所以人家李世民呢就看上这一步了，加上李密现在在这西魏国内部搞得乌烟瘴气，你内部有矛盾了，自己人不团结了，那你的竞争对手就得盯上你了，就得开始对你挖墙角了。这个墙角哪个地方最松动啊？那就得找跟自己也有关系的人呢、啊。怎么呢？这两边都有关系，金砖不厚，玉瓦非薄啊，对不对？我先撬动他，就盯上了金氏孟奔罗士信呢、啊。罗士信娶了马三宝的妹妹马金花，人家是夫妻俩，跟着大唐有姻亲呢、啊，所以李世民就把马三宝叫来了，让马三宝你呀、啊、去凤凰岭走一趟，其目的把你妹妹把你妹夫都带至长安，只要带来给咱们打几仗，甚至说呀带回来回头咱们跟西魏打仗的时候他们能够冲锋陷阵，打那么两仗，那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他们就得踏踏实实的为咱大唐效力，就留在咱这里了。我想你也一定希望你的妹妹能够为我大唐所用吧？那是自然的。马三宝说了，我们全家那都是大唐忠臣呢，自然希望我妹妹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团圆呢。好，所以啊，趁着现在西魏要跟宇文化及开战，你呀、啊，赶紧的，在他的后墙角就开挖，把你的妹妹、你的妹夫能够引进长安呢。那我怎么引进呢？我过去找他们，他们要是不跟我回来呢？哎，你不会骗的，骗啊，你找借口啊，你就说呀，你父亲呢想念你妹妹，或者说呢你父亲呢生病了有急症，眼瞅着呀就不行了，见你妹妹最后一眼，那你妹妹能不来吗？我也得。马三宝一听，你损不损呢？我父亲好好的硬朗着呢，哎呀，这不是用计吗？对不对？兵不厌诈吗？这谁还相信呢？只不过以此把你妹妹转回长安呢，不然的话你不能硬抢去。马三宝一琢磨，那也就得这么做了。那好，此事啊就交给我了，行了。最近呢把你的工作哎交给其他人，你啊着重的办理此事，明白？就这么着，马三宝啊备了好多的礼品，当然这全是公家花钱了，李世民批条子给你报销啊，你买一部分礼品，给我呢也备一份礼品。怎么的？你到凤凰岭势必得见到我恩公秦琼他们全家呀，代表我向老太太向秦琼的夫人哎致以敬意。另外凤凰岭上的裴老将军那边，甚说程咬金他们家哎有一家算一家，有一户算一户，咱们呢都不要失礼，没多有少的都得给点，具体怎么分配你自己看着办。总之老秦家这块那礼一定要重，我明白。就这么着，马三宝备齐了厚礼，然后告辞李世民，离开长安城就来到凤凰岭了。到这地方一打听，那没有不知道老秦家住在哪里的，老裴家老秦家现在成凤凰岭有名人士了，有人指道，马三宝也没费太大劲就找到了老亲家呀。

0: 求见老夫人宁氏。
1: 哎呦，
0: 宁氏老夫人一听，这亲家来了，这老马家来了，自打自己这傻儿子跟人家的姑娘成了亲之后，这亲家没见过呀，这亲家大哥那还了得呀，那是贵客呀，赶紧的迎出门外呀，老太太亲自迎出来了。哎呦，马三宝一看早就下马了，赶快屈步向前，来到宁氏夫人近前，了袍就跪倒在地了。老夫人，老伯母，三宝给您老人家磕头了。哎呀呀呀，贤妻贤妻，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他大舅，快快快扶起来，快扶起来，让秦安赶紧的搀扶马三宝。但是马三宝不起来，怎么非得磕仨头？磕完三个头啊，这才起来呀，马上往院里让啊，让进屋中，那早就布置好了坐具了。马三宝道谢之后坐在那里了。你别看马三宝啊，平常一员武将，那也是粗粗大大的，但是今天彬彬有礼呀、啊。哎呦，那动作呀，那比平常幅度得小那么三倍去。哎，人家递茶，哎呀，赶紧的缩着手，哎，好好好，多谢多谢，张嘴就说谢。闭嘴就说好，显得特别有礼貌啊！马三宝赶紧的把这礼品给老太太供上来了。老太太一瞅，哎呀，他大舅啊，这用得着这么多吗？咱是实在亲戚，何须如此破费呀？让老身惶恐不安呐！哎呀，老伯母，我呢，按说金花他们成亲之后，我就该登门来拜见呢，可是啊，你也知道公务真是太忙了，拖来拖去，拖去拖来，拖到今天，我作为晚辈来看您老人家，您是长辈，这不应着该着吗？另外呢，这礼品不光是我自己的，还有家父的一份心意呀。哎呦，让我那老亲家惦记呀。另外呢，伯母，你看，就这一批呀、啊，那就不是在下我的了，乃是皇上、殷王、秦王、齐王他们的心意呀、啊。听说我要来凤凰岭，我家陛下专门的召见了我呀，告诉我说秦家乃是我们老李家的救命恩人呢、啊，这个恩情一辈子报答不完呢、啊，特准备厚礼，要我带着，说一定要上呈老夫人来表示敬意。哎呀，宁氏夫人说这哎呀，这更加让老身惶恐不安呐、啊。不但如此啊，马三宝说了，这是我们陛下给长平王妃、给莫老夫人、给裴老将军、给燕王老王妃、给张三、给李四带的礼品，向他们一并表示敬意。哎呀，宁氏夫人一看，这老李家真会办事啊，有一个算一个，全过来送礼。你看这多好，自打我们搬到这凤凰岭，李密、西魏王连问都没问，当然了，他也不好意思问，反倒是人家老李家派人过来给我们送礼了。宁氏老夫人，你心如明镜啊，这礼呀、啊、不好收啊，这玩意儿拿人家的手短呢，但人家说的话好听啊，向您来表示敬意呢，伸手不打送礼的，还能够拒之门外呀、啊。好好好，回头啊，我派人把他们都请来一并老太太心说，我怎么说呀，我说一并向皇帝表示感谢，那他不是我们的皇帝呀，我也不好说人家的名字呀，一并啊、表示感谢吧。您呐，把这谢意就带给你家主公。你看老太太呀、啊，马上把这话转到这里了。一定一定，马三宝就开始在这里跟宁氏夫人聊天了，无非是问老太太身子骨怎么样啊？家人都好啊？秦怀玉多大了？等等等等，就家长里短吧。聊着聊着，罗士信、马金花回来了，回来了啊！罗士信放牛去了，天天放牛啊。

0: 马金花跟着罗世新，老太太一见马三宝来了，就赶紧派人呢到山坳里头把罗世新给换回来。来亲戚了，他大舅来了，马金花的哥哥来了，派人呢把这罗世信马金花给叫来了。马金花一听哥哥到了，哎呦，马金花乐的呀俩巴掌拍不到一起去了，快点快点，赶紧的回家，回家见我哥哥。一蹿多高，蹦的这一回比罗世信还快，就这么着这一公一母回到家里头了。到了堂屋一见马三宝，哥哥，这马金花呀旁若无人，也不知道什么礼节，见到亲哥了把大嘴一咧就哭了。马三宝一瞅，哎呦妹妹，马三宝也哭了呀，站起身来，兄妹二人抱在一起呀，多少日子不见了，那自然是又悲又喜呀。老太太一看，这老太太呀也感动了，也跟着沾眼泪，赶紧的吩咐啊，金花金花，你哥哥来了大好事啊，别哭别哭啊，一哭啊大家心里都难受啊，快快快快点陪着你哥哥坐下，陪着大舅坐下。马金花呀，哎呦，揽着哥哥的这手臂，把哥哥又摁在坐具上了。这时老太太吩咐，快，世新呢还不赶紧的见过你大哥呀，这是你大舅哥，快快快见过见过。我知道的，他就是老宝啊。马三宝一定好嘛，我这名字还没改呢，我还老宝呢，我开妓院的我。那没办法，罗世信眼中任何人全都是鸟啊。初见马三宝，有人告诉他这叫马三宝，他也记不住，光记住个宝了，宝宝宝宝子，这宝老宝，老宝是个鸟啊，幸罪银贱呢，他给马三宝起名老宝，那马三宝能乐意吗？但也知道是个傻子，你跟他讲理也讲不通啊，你说你给我起个别的名吧，他也起不出来呀、啊、老宝就老宝吧，就这么叫吧，好吗？叫大舅哥叫老宝。老宝哥，你好啊。啊，好好，世新呢你也好啊。
1: 我不好，我在这里太憋得慌了，这不就放牛吗？一百头牛，我娘说了，让牛啊生小牛，生二百个，然后就给我好玩的。
0: 反说话呀马三宝也听不明白，马三宝啊也不想弄明白啊。啊啊啊，好好好，挺好挺好，要听老娘的话啊，好好好，快快快坐快坐快坐。让罗世信呢也坐下了。那这时宁氏夫人就开始反问马三宝了，贤妻呀，他大舅，我那老亲家身体还好啊？一说这话，马三宝啊这脸往下一塌，嘴也撇起来了，嘿嘿，脑袋往下一低，哟，老太太一看，贤妻，你这是何意呀、啊、老伯母啊，我父亲身子骨不好啊。啊啊，怎么了？这不是吗，自打过了年呢就一直咳嗽，又咳又喘，后来呢上不来气儿了，给他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一直啊也不好，人是日渐消瘦啊。我来之前呢就已然卧床不起了，医生啊也是直摇脑袋，说老人家年岁大了，病就怕喘呢、啊、又得的喘病，这玩意不好调啊，估计啊有点悬。哎呦，我爹也知道了，一听说呀这病悬了，他觉得自己可能啊，说不好听的话，有点预感了吧，于是呢是天天掉眼泪呀。我就问他，我的爹呀，您这掉眼泪干嘛呢？你心情愉悦点啊，一开心这病就好了。我爹摆摆手啊，说他知道自己这病情啊，自己的身体啊弄不巧啊过不了今年夏天呢、啊、现在他就想再见见我的妹妹，这一别这么长时间，老头特别想啊。我一听，那我怎

怎么也得把我妹妹叫来呀，回娘家见见我爹。咱说句不好听的，或许是见老头最后一面了，所以啊，我这才匆匆的赶到凤凰岭来见老伯母，想要把我妹妹带回娘家一趟，让她见见我那老父亲呐。说着呢，马三宝使劲的往下挤眼泪，怎么呢？他也没学过表演学，他演戏的水平啊还差。你这一点没办法跟程咬金比，人家程咬金如果说到这里，哎呦，声情并茂啊，那眼泪说下来就下来。这位不行，这位要拍哭戏呀，还得现挤眼药水，不是好演员，但是那也得挤呀。啊，嘎叽嘎叽嘎叽，哎，好不容易呀，还真挤出2颗半泪珠来。一个劲的抽鼻涕，那意思呀，这泪全流到鼻子里头了。哎，不是没有泪，有。哎呦，宁氏夫人呐，也担心呐，没想到老亲家怎么病这么重啊？他看看金花，马金花眨巴眨巴眼睛，看看大哥，啥意思呀？老头怎么了？爹爹病重了。咋病重了呀？快死了！快啊！马金花一听什么？爹爹快死了！哎呀，那不行，那我得去见爹爹呀！哎呀呀！马三宝赶紧拉住我妹妹，见爹爹是要见爹爹，也不能这么着急呀、啊。这不是吗？我过来向你婆母啊，请示一下，我是老伯母啊。现在我父亲那边呢，病情甚急呀、啊。我是打算呢，你看能不能今天，我就带我妹妹，最好啊，我妹夫也跟我一起。那毕竟啊，夫妻俩呀，跟我回归长安，见我父亲，可能最后一面吧。你想这事儿，宁氏夫人能拦吗？那是最重孝义的一个老太太呀、啊，也没往别处想。人家家老头生病了，眼看不成了，要见女儿女婿最后一面，这是人之常情啊！哎呀，只不过如果今天走，是不是太急了呀？老伯母，说句啊，不该说的话，能早一天是一天呢。有可能啊，是不是？您老人家也理解，嗯，宁氏夫人点点头，理解，理解。那好歹得把午饭吃了呀！赶紧的，赶紧吩咐，赶快做饭。同时啊，老夫人又吩咐贾氏，赶紧的，给我那老亲家准备礼品。那人家给我送礼了，我得给人家呀，把前年咬金送我的那颗老山参拿出来，给老亲家带回去。有可能啊，这老山参能够保老亲家的命啊！哎呦，那老山参可是程咬金当混世魔王时候送给宁氏夫人的，特别贵重啊，没有1000年也得800年了。据说如果不是红绳子给拴着，都能跑，都成精了都。别说这老山参，就连那须子，你拔下一根，这人奄奄一息，赶紧熬参须，熬了汤，给这位灌下几根喽。能续2天命，就那么厉害。老太太不要呢，要给老亲家带走。哎呀，马三宝啊，这心里头挺不落忍的，心说老夫人您太好了，但是呢，我算呢，说了个谎话，您呢要见谅见谅。那么这边准备礼物，这边饭食上来，老夫人同时啊，又把这凤凰岭男当家的裴元庆叫来了，这有客人了。女眷陪的也不那回事啊，叫来了裴元庆，叫来了秋福，让他们陪着，哎，多少的喝点酒啊。那么马三宝啊，归心似箭，别在这里时间长了，再露馅了，赶紧吃完，赶快带妹妹走。这边老太太让贾氏也把马金花、罗氏信的应用之物准备齐当了，也套上车了，那礼物也不少啊，尤其陪衬机。哎，人家呢也准备了一份回礼，人家李唐惦记着自己呢，自己也有一份回礼，

0: 李渊那当年也是同殿称臣呢，有同僚之谊，在这方面不能失却礼数啊。那么准备齐当了，这老夫人就说了，他大舅啊，你一个人能带着这俩人吗？老太太这话呀说得很含蓄，这俩人呢那可不是一般人，要闹僵起来耍起脾气来，你能处理得了吗？马三宝啊很有信心，怎么呢？对付这罗士信不敢说，对自己的妹妹，那可以说妹妹对自己言听计从啊，那不会给自己耍大性子的。哎，罗士信呢看这意思，挺听我妹妹的话，哎，别让他们再派人了，这万一把秦安派过来，这一路之上还得监视，带到长安两天，这秦安闹着要回来，那反为不美，最好啊我自己带着啊。老伯母，没事，金花挺听话，我看士信呢也听他的话，我带着他们，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好，士信呢，娘，你跟着舅爷一块去长安，一路之上一定得听舅爷的话，如若你耍脾气，你要不听舅爷的话，回头为娘我知道了，我可不饶你，我不乐意。娘，你放心吧，只要让我出门，我谁的话都听。大家一听，好，这位想出门旅游呢。就这么着，马三宝带着马金花、罗士信告辞了老夫人等人，人家上路了。马三宝觉得能控制这俩货，结果呢在路上走了一天，当天晚上住店打尖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再找这俩没影了。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是啊，是啊。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8: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2: 俗话说呀，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也是行业众多，在唐朝的时候啊，就有36行的说法，后来又延伸出了72行和360行的说法。这些呢，都只是行业种类的约束，实际上啊，是远不止这些的。那这么多的行业里头，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赚钱的呢？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清朝的广州13行。哎，的确，这清朝啊，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只授权广州13行做对外贸易。他所经营的是垄断性的业务，所以这个利润非常的高。13行的行商们呢，个个都是富可敌国。总行商吴秉鉴在道光14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834年，他的资产呢已经达到了2600万银元，折合白银2000万两左右。你要知道，当时清朝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左右。华尔街日报对于吴秉鉴的评价是拥有世界上最大商业资产的天下第一大富翁，可见这吴秉鉴就

而且盐可不是每个地区都出产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可是一旦发现某一个地区产盐，这个开采成本又很低，那么那个地区的产盐地就像咱们今天的中东产油国一样啊，闭着眼睛都赚钱。这么赚钱的行业，那古代政府肯定是不会放过的呀。我国很早呢就对盐业实行官营了。在春秋的时候，齐国之所以强大，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国家专营盐业，便于盐之利。哎，需要说明的是啊，管仲的这个盐业官营政策呀，还是比较温和的，民间制盐随便，官方只是控制流通还有销售环节，而且每升盐只在成本上加收一二钱，对盐价的影响啊不大。另外呢，管仲盐业官营的收入主要是用于善贫穷、路贤能，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呢受到了民众的好评。战国的时候，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商鞅也搞起了这个盐业官营，但是商鞅可比管仲狠多了，他不仅控制销售，还控制生产，加价也很多，盐业官营政策就成了压榨民众的变相税收。汉朝初年开放了盐业，允许民营了，那很多贩盐的商人呢就成了巨富豪强，富比王侯，这让中央政府呢极其担忧。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因为连年和匈奴开战，国家财政吃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为了打击富商豪强，汉朝又开始实行了盐业专卖，就是著名的盐铁官营政策。在盐铁官营政策下，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民营，这样汉朝政府呢就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才缓解了因为连年战争所导致的财政危机。汉朝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实行了盐铁官营，给他快速而高效地压榨老百姓的钱包。因为官盐的价格太高，所以伴随着盐业专卖，民间呢一直都有贩卖私盐的情况。历代王朝都严厉地打击贩卖私盐的商人，因为这是在和朝廷抢生意啊。所以在很多的朝代，贩卖私盐那就和谋反是一样的重罪。可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的亡命之徒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贩卖私盐，因为它的利润实在是太高了。那么这个私盐的利润到底有多高呢？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篇的记载，说在北宋的时候啊，政府在陕西垄断经营的青海盐的售价每斤44文，而在青海产地的价格每斤仅有5文钱，开采成本呢则更低。北宋元丰年间，四川的官府收盐价格是40文，同时期四川地区官盐的售价高达120文。一般而言啊，这个官盐的售价呢是成本的数倍，甚至是10数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就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就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所以古代的私盐贩子不仅仅是不怕死了，他们是通过找死的方式来贩卖私盐。为了对抗这个官府的打击，私盐贩子呢往往都是结伴以武力贩盐，不仅持有兵器，更有甚者呢组建私人武装。在乱世的时候，有的私盐贩子还会靠手里的这种贩盐武装趁机起义造反。你比如说像这个隋末的程咬金、唐末的黄巢、元末的张士诚，这都是贩盐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北宋末年的时候，为了打击私盐贩卖，蔡京改革了盐业专卖制度，以后这食盐就不再由官府直接经营了，而是改为官府特许的盐商来经营，为此还制定了盐引制度。那盐引呢，就相当于是特许经营许可证，盐商向官府缴纳这个盐款和税赋之后，官府颁发的盐引。

这盐引上面有编号，官府备案。盐商凭借盐引到盐户那儿购买盐，然后运输和贩卖，全程都要凭盐引证明，否则一经查获就视为走私。元明清这三朝就延续了宋朝的盐引制度，盐商凭着这个盐引可以把食盐低价买高价卖，日进斗金的话这是不在话下的。为了获得盐引，盐商就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附加任务，比如说在明朝的时候，你想获得盐引就需要向边塞运送粮食，比如在清朝的时候，盐商要额外的给国家捐赠，这称之为报效。同时呢，盐商还得向主管盐业的官员们巨额行贿，以保障生意做得长久。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那是各地的盐道，也是清朝最肥的官职。明清两朝的盐业是官商勾结获取暴利的典型行业，当时盛极一时的徽商就是在盐业特许经营制度下靠着官商勾结而起家的。徽商贩盐产业的集中地是在交通便利的扬州，扬州的盐商是有着极高的智商和情商的，能够牢牢地抓住统治者的心理，时刻地想方设法地讨好权贵。我们看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扬州盐商都主动请缨负责接驾事宜，把乾隆爷伺候得非常的舒服。乾隆在位的时候，有个叫鲍之道的盐商，他在担任淮盐总商的这20年间，一共向朝廷捐银2000余万两，粮食12万余担，受到政府的多次嘉奖。扬州盐商呢就深谙此道，因此就成为了明清时期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通信技术落后的古代，寄信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通信手段。那么古人是如何寄信的呢？有的朋友会想到说，古代官方的邮驿系统啊，驿站遍布全国，传递高效快捷，还有500里加急之类的。对不起啊，您要这么想的话，您可想多了。官方的邮驿呢，是专门给皇家和官府使用的，民众一般是享用不了的。那么古代民间是如何寄信的呢？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家书是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黑腹木牍，这是两封家书，寄信人是秦军士兵黑夫，还有他的兄弟京。这二人的信呢，是从秦军灭楚的前线寄给家里的。信中的内容除了问候母亲和报平安之外，主要就是向母亲要钱要衣服，而且呢要的还很急。这信里头说急死矣，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再不寄钱和衣服的话就死了。信尾呢还加了三个急字。有学者就分析啊，说秦国的邮驿啊不太可能会为普通士兵传递信件，所以这个黑夫的家书呢可能是找熟人顺路给捎带的。找熟人捎带，这也是古代最常见的民间寄信的方式。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找人捎带信件呢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古人一般都不出门远行，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熟人。这个黑夫呢是从前线往家里头寄信的，他可以找服役期满返乡的同乡战友，这个就相对比较容易了。那么一般情况下，古人寄信要找什么人捎带呢？隋朝诞生了科举制度之后，你可以去找赶考的书生捎带信件。哎，他们有的去省城考试，有的进京考试，沿途这都可以捎带。你还可以找商人捎带，因为他们常年出门在外啊，走南闯北，找他们捎带东西呢，这是不错的选择。商人捎带啊，有时候是需要付费的，一般就是几十文到上百文不等，就折合咱们今天的180块钱。送到目的地之后，收信人往往还会留捎信人吃顿饭表示感谢。古人十分珍视着来之不易的信件，往往是看了又看啊，一看好多年。还真不是夸张哈，在《汉诗》里头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客从远方来，以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致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如果说你在古代有做官的朋友，哎，你也可以让他们捎带。官员调转或者进京述职，可以沿途帮熟人捎带信件。可是有的官员的朋友啊太多了，啊，出行的时候帮人捎带信件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在《世说新语》里边就有一则故事，说在东晋呢有个官员叫殷洪桥，在豫章做郡守，豫章就是咱们今天的江西南昌。他从南京述职后回南昌啊，当地的朋友就托他捎信啊，就捎带信件。好家伙，划了划了，一共得有100多封信。那到了南京之后，殷洪桥把这些信全都给扔到水里了啊，嘴里头就念叨着：“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桥不能。

作制书油啊。其实这个事儿啊，在今天也有点类似的版本。比如说你要出国旅行，突然好多朋友让你去免税店啊，帮忙买这个买那个给带回来，就给你列了长长一单子，你说这事儿你烦不烦？另外呢，古代还有专业的信客，专门以帮人传递信件或者物品为业，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快递小哥。信客这个职业呢，一直到20世纪还存在着。我们看余秋雨就写过散文《信客》，对其有着细致的回忆。古人寄信呢，都会把信放在密封的一个细长筒里边，一般都是竹筒，也有皮筒，还有漆木筒，这样既能够保证信件不被损坏，还能够保护隐私。这种装信的筒叫做邮筒，在唐宋时期呢就有这个称呼了，并且这个邮筒这个词儿还一直沿用到今。古代呢也有为民众提供寄信服务的民用邮政机构，最初呢都是兼职的，比如说隋唐时期的私人旅社往往就兼营寄信业务。但是那个时候啊，私人旅社寄信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杜牧在《吕宿》这首诗中就吐槽过，说家书到隔年，意思是说你得等一年的时间，估计这个信是转了18手才送到的。另外呢，古人也可以找镖局来寄信，镖局是主营押送业务，兼营寄信业务。在明朝的时候，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寄信越发的频繁了。过去的熟人捎带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民众的速度需求了。那这个时候呢，专门的民用寄信机构就诞生了，这就是民信局。在清朝同治年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民信局依托着轮船等近代交通方式，又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在边疆城镇，都有着民信局的分布。民信局不仅可以邮寄书信，也可以邮寄财物，就相当于是中国最早的快递公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民信业务的中心城市在浙江宁波，以至于有民信局乃是永人首创的说法。这可能是由于宁波海运发达，而且开埠通商最早。在清朝道光年间，这宁波的民信局呢达到了125家，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当时从宁波寄信到杭州的费用是50文，寄到上海是70文，寄到汉口是100文，寄到北京是400文，这个价格着实不低啊。那么除了人工送信之外呢，古人还利用动物来送信。当然了，这一定得选速度快的动物，你这乌龟肯定是不行啊，你跟它那你就耗不起。你可以选大雁。在《汉书》里呢，就记载说苏武鸿雁传书的这个相关内容。再比如就是鸽子了。开元天宝遗事中也记载说张九龄啊，年少的时候养了许多鸽子用来送信。然而飞鸽传书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要距离近一点的还行，要是远一点那就很难了。这个飞鸽传书呢，一般只能够飞单程，寄信的人从出发地带出来的鸽子，到目的地的时候把这信件拴到鸽子身上，让鸽子飞回出发地去送信。你要想让鸽子飞到别的地方送信，那不好意思啊，这鸽子做不到。另外呢，有些地方的人呢爱吃鸽子，这鸽子送信的途中甚至可能会因公殉职，指不定就在哪个桌上成了烧烤了。你看我生活的城市长春旁边有一个伊通县，就以烧烤鸽子闻名，很难有鸽子能活着飞过伊通的上空的。虽然说飞鸽传书的成功率较低，但是古人也有提高成功率的办法，就是用多只鸽子传递内容相同的信件，这鸽子活着飞回去的概率也就大了只要成功飞回去一只，这事儿就成了。在家书抵万金的这个时代，收到家人或者朋友的信件那是十分不易的事儿，所以才会倍感幸福。这种幸福感在通信发达的今天这是很难体会到的。所以古人是倍加珍视信件背后所带来的情感慰藉，那才叫纸短情长呢。在车马慢的时代，情侣间写一封信寄出去，收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过去一年了。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陶明海、陈旭参加。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陶明海深入包联企业走访调研。13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完成反馈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和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院方将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7月16号，

0: 日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伊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怡园酒店有限公司、聚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13届市委第9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9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志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客刘远威。
2: 没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9院和省测绘3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3院2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3: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米2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省测绘局3院2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4: 经过咱们2轮的地形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0: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 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的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北京游客夏月欣。
5: 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用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7: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减少了外出计划，更多的待在开启空调的密闭空间里。而在享受清凉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出现了头晕、憋闷，甚至是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专家提示，这极有可能是室内二氧化碳超标发出的信号。
8: 很多人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就会感觉头晕、脑胀、瞌睡不断。您知道吗？这很可能是屋里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了。
9: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是有国家标准的，一般要求是在1000ppm以下，这时候人体感觉还是比较清新舒适的。对于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像商场啊、学校啊，一般的话要求二氧化碳浓度在1500ppm 以下。当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2000ppm 时，人体经常会感觉头晕不适，这时候就需要采用一些新风换气来降低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
8: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小题大做了，我家里就两三口人，怎么可能二氧化碳超标呢？这是一个13平米的小卧室，我们让两名实验员进入卧室，关闭门窗并打开空调，然后通过这个放置在屋内的监测仪，我们实时观测屋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此时屋内二氧化碳浓度为472 ppm， 空气比较清新。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看到二氧化碳浓度真的在不断攀升。半个小时后，二氧化碳浓度竟然已经超过1500 ppm。专家告诉我们，这个浓度对于居家环境来说，就已经算是空气质量超标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惊奇地发现，此时屋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了2088 ppm， 而且还在不断升高。现在屋里的空气质量可以说已经处在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了。我们赶紧让实验员打开了窗户，开窗后，我们继续监测室内二氧化碳的变化。我们发现，仅仅过去15分钟，二氧化碳浓度就降到了1000 ppm 的标准值以下。紧闭门窗、开空调一个小时，就有可能会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 试想一下，如果您在这样的环境中睡一宿，真的很有可能因为缺氧带来健康隐患。所以建议您开空调时要适当把窗户开个缝来透透气。但有的人要说了，我家是临街房，夜里开窗太吵了，该怎么

0: 办呢？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您不妨考虑购置一台新风机，用新风机来代替开窗换气，不仅隔绝噪音，还能净化空气。但面对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大家在选购时往往会一头雾水。我们请到了建筑环境专家帮您答疑解惑。
1: 当前呢，新风系统呢，应该说种类比较多，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应该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吊装型的机型，比较适合于在装修之前进行安装。第二种呢，就是像这种壁挂式的，对于一些不想去破坏室内装修情况的，可以选择壁挂式。
0: 除了选择机型，买新风机还要看额定风量。对普通家庭来说，客厅可以选择额定风量在120立方米每小时左右的，而卧室选60立方米每小时左右的就差不多了。
2: 虽然现在正值酷暑时节，也建议您能在开空调时每隔1小时就打开窗户，给屋子通通风、换换气。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建议您也不要把卧室门和窗户完全关死，留个小缝就能有效避免室内二氧化碳超标。如果有条件，您不妨给家里添置一台新风机，让室内空气更加清新。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养生不只是吃饭睡觉和运动，其实专注地做一件事情是最好的怡神养性之法。从古至今，书法家多长寿，如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当代的郭沫若、张大千等。其实书法与中医养生有很深的渊源，练字作画时要注意调身、调息、调心，排除外界干扰，享受这个过程，不光乐在其中，还有养生的功效。

听众朋友，说起中老年人的运动，我们总会想到散步、拉伸、动筋骨。其实呢，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指运动，因为手指上循行着很多经络，活动手指能够通过经络疏通脏腑气机，起到全身保健的作用。比如虎口平击36次，可以缓解视力模糊、鼻炎、感冒等症状。手腕护击36次，可以缓解胸痛、胸闷。所以呢，下次运动啊，也动动您的手吧。

老师们因为长期伏案工作、备课，保持一个动作，会让颈椎很受伤。这里呢，为您推荐一个动作，放松肩颈，那就是前屈后伸，颈部缓慢前屈达最大幅度，保持五秒钟，再回原位。颈椎缓慢后仰，达到最大幅度，也保持五秒钟，再回原位。如此重复十次，活动量以颈肩轻度酸热、疼痛可耐受为宜，切忌快速、大幅度、过于用力。

古人说，与怂有交，隐于为友，易少怂多。西汉名臣窦婴之死，正是源于他与酒鬼灌夫的倾心结交。灌夫这个人啊，在当时也算是一号人物。灌夫早年因战功而闻名于朝野，又兼之呀，深耕官场江湖多年，是当时有名的地方豪族。灌夫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好酒使性，就是爱耍酒疯。在京城任职的时候，就曾因酒后殴打窦太后的兄弟，被汉武帝刘彻调离长安。但是几年以后呢，灌夫再次因为犯法免官。我们说灌夫这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啊，谁沾上谁倒霉。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与魏姬侯窦婴一拍即合，惺惺相惜。汉武帝元光四年夏天，丞相田丰要迎娶燕国公主为夫人。汉武帝的母亲王氏王太后下令，列侯宗室亲贵都要到场祝贺。魏姬侯窦婴就拉着灌夫一起去丞相府赴宴。在这之前呀，灌夫上赶着曾经安排窦婴在家招待田丰。我们知道田丰是新外戚，窦婴是旧外戚，双方关系不太好。结果他穿了个酒局，结果呢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田丰摆谱迟迟不去。在灌夫的软磨硬泡之下，好不容易姗姗来迟，却又在酒席宴上与灌夫呢结下了过节。窦婴呢，明知灌夫与田丰不睦，却执意携灌夫一同赴宴。结果好酒使性的灌夫，你说他不闹事，我们说那才叫不正常。灌夫大闹田丰的婚宴，这个性质可就严重了。这不仅是不敬丞相，而且是对王太后的大不敬。因为婚宴是皇帝的母亲王氏王太后下令操办的，结果直接就把灌夫定了灭族的大罪。魏姬侯窦婴讲义气。

执意要因就灌夫。我们说这实际上就把自己置于前锋的对立面了。窦婴呢亲自进宫向汉武帝说明宴会的情形，碍于窦婴、田丰双方都为外戚的这个显贵身份，汉武帝决定当着太后的面组织停变。我们说事已至此啊，双方实际上都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在母亲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汉武帝下令将灌夫满门抄斩，然后派执法的官员审查魏妻侯窦婴。最终的结果是判处魏妻侯窦婴斩首示众，促使了一代名臣魏妻侯窦婴。汉武帝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去世之后，身为外戚的窦婴啊，事实上已经失势了。同为外戚的田丰，这因为有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撑腰，所以彼此已经是此消彼长的势力。和田丰的矛盾实际上是新旧外戚之争，所以司马迁说窦婴啊，从不知时变，就是没有自知之明，摆得正自己的位置，做事儿呢意气用事，这就是窦婴之死悲剧的根本所在。而灌夫杀九峰，则激化了他们的矛盾。人生在世，无论是交友还是做事儿，都不能太过随性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苑方江、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

0: 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见。院方将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产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巨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13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9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之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客刘远威。
2: 没有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9院和省测绘局3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级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3院2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3: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2米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省测绘局3院2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4: 经过咱们2轮的地形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0: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 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

0: 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脱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地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北京游客夏月欣。
1: 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大悲大喜大情绪有害身心健康。大喜大悲大恐大惊的情绪对老年人威胁很大，甚至会发生危险后果。情绪过于激动，冠心病会急性发作，因此情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都应视为老年人之大忌。老年人控制好情绪应注意以下几点：心胸要开阔，做到乐观豁达，遇事不慌，安然处之，学会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处理问题的方法。遇事不怒，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分析态度，先理出头绪来，再慢慢解决。对生活琐事要淡漠，保持怡然自得。要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尽量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多做工作往往能抛弃烦恼，使精神变得愉快，情绪保持稳定。广大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大喜大悲这些较为极端的情绪，调节好自己的心理，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帮您保持身体健康。

0: 适合全家人的护肤法。眼下正值数九寒冬，是皮肤病的高发季，有没有一套护肤法能照顾到全家人的皮肤健康呢？第一，手脚皲裂多用热水。老年人首先要注意保暖，勤用热水泡手脚，并使用纯天然的弱酸性沐浴露，洗完手脚后立刻擦干并涂抹护肤品。饮食上可适量吃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红薯、西红柿等。皮肤皲裂者可以用伤湿止痛膏贴到患处或进行包扎，以减轻疼痛，加速裂口愈合。第二，男士剃须要涂乳液防脱皮。到了冬季，有些男士的脸上会脱皮掉屑，有这样一类现象的人一定要注意面部的清洁，最好要用冷水去洗脸，剃须之后涂一些乳液或护肤霜，可滋润皮肤，减少刺痛。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儿童一定要用温和不刺激的护肤品，给儿童洗澡别用香皂，少用沐浴露，最好使用婴幼儿专用浴液，而且不宜过于频繁，每周一次即可。皮肤干燥的孩子可以用润肤膏，轻者用润肤露。孩子洗完澡皮肤上潮湿时，就给其四肢以及躯干外侧等容易干燥处涂上护肤品。
1: 美是初见，燃起爱。

至今在全国各地还能看到很多吕祖庙，其中所供奉的吕祖就是指吕洞宾。在道教庞大而整饬的神仙群体中，吕洞宾何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吕洞宾名炎，字洞宾，他本是一个凡人，相传他早年也曾经读书做官，还当过县令，后来赶上了皇朝造反，就隐居到了终南山。吕洞宾从小立志读书，但是呢却考试运奇差，屡试不第，一直考到了46岁。这一年头发已然斑白的吕洞宾又去复试，独坐酒肆之时，想起自己前半生追求功名道路上的艰辛经历，忍不住黯然神伤。就在这时啊，一位老者翩然来到他的身边，坐下来就要与他对饮。吕洞宾抬头一看，这位老人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个俗人。老人与他谈诗论文，好不投机。喝酒喝到高兴处啊，吕洞宾还吟咏胸怀，诗云：我也曾经立志读遍圣贤书，成为一个救民济世的大儒，可惜啊，生在太平盛世，科场失意，沦为一介布衣，抱负难以施展，现在就只能追求繁荣的世俗成就，与其沉沦在俗世上争名夺利，我还不如修道求仙，去侍奉玉皇上清呢。这虽然是一段牢骚，但点出来的其实是传统社会读书人面对的首要选择。究竟是积极入世，心怀天下，还是退而自守，修养身心？这种选择在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选择。人们通常会在一满至德之时踌躇满志地成为儒家的信徒，而在现实中受挫，又常常回到道家的体系中寻求安慰。吕洞宾这首诗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失意的中年人，在感到前途微茫时对自己的命运发出的悲鸣。但是在眼前这位前来度化他的高人看来，这几句诗啊，恰恰证明了吕洞宾的慧根与天赋。因为修道的关键就是能够在凡尘俗世中保持清醒，自我拯救。于是啊，这位老

人就带着他一同回到了住处。老人开始煮饭，吕洞宾却进入了梦乡。转眼之间，吕洞宾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考场。这次他的考试运可真好，一举高中状元，骑着高头大马接受众人的仰视，一日看尽长安花，享不尽的荣耀快活。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朝廷重用，在这期间他还娶了两位夫人，她们都是家世显赫的富家女。此时的吕洞宾可谓是家庭幸福，儿孙满堂，锦衣玉食，整个家族隆盛，荣耀显赫，一时风头无两。没想到就在人生得意的巅峰啊，他却突然获罪，不仅自己身陷囹圄，家资被悉数抄没，妻儿也被流放。待到他从狱中出来时，吕洞宾独立风中，眼前大雪纷飞，凄苦无奈的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叹。可就在这时啊，他只听耳边有人呼唤道：“皇粮饭油未熟，先生已经梦至华胥了吧？”他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刚才的一切啊，都是梦中的经历。这个皇粮一梦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被用来指代梦境的美好和虚幻。吕洞宾此时也明白了，眼前的老人是来度化他的神仙，之所以要给他安排这样一个梦境，浓缩地展示人生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就是为了让他尽快地看透世俗追求的虚幻，从而下定决心追求修道的生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五十二集，阿牛蹭蹭地走来，他一见这种情形，瞪着眼喊道：
10: 你个个缩头乌龟似的，怕个卵子呀。
9: 朱公听到阿牛的喊声，快步走出店门，他见了大家若无其事地笑着说：
1: 乡亲们都来了，我让阿牛请你们过来，是因为生出的幼崽培育出来了，大伙就按照先前登记的数目将幼崽领回去养吧。上次瘟疫造成的损失就不要找阿牛赔偿了，你们看这样可好？
9: 村民们本以为朱公肯定会因为冤枉他的事极恨他们，没想到他仍是这么宽宏大度，还要白送他们牲畜幼崽。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兴奋地说：
11: 当然好，我们都听朱公的。
9: 范蠡也笑着说：
1: 那就按照先前登记的数目，跟着阿牛去圈里领幼崽去吧。
9: 众人听罢都喜出望外地跟在阿牛后面涌向圈栏。会友打开门，

0: 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屋外，只见黑夜沉沉地压着大地，也压着他的心。人声渐渐稀落，偶尔几声狗叫，让他听得心生惬意。几日前的一个月黑之夜，西施阿婆走了，惠游在村里乡亲的帮助下安葬了阿婆。阿婆最后的日子，大部分时间都是昏睡，见或醒来，也只是念叨着：“
1: 阿广，我儿，快回来。”
0: 惠游听着，心里酸楚的如万箭钻心，却不敢答应，因为他知道阿婆已经看出自己不是阿光。尽管如此，阿婆却直到离开人世，也没说出她真实的心情，是怕证实自己的绝望，还是……送走阿婆之后，惠游心情十分复杂，他开始收捡自己的包袱，却发现他用衣服包着的那柄剑怎么也找不到了。
2: 奇怪，难道有人拿走了？不，不会的。
0: 惠游的心突地往下沉着，沉得他拖都拖不住了。当他在一床破棉絮中找到他时，他第一次感到这柄平日被他视为最亲密朋友的剑，如今在他眼里只成了冷冰冰的凶器。他为给阿婆送终感到的释然瞬间消失了。阿婆的宽容善良，乃至他走后还不肯瞑目，更加深了他深深的罪恶感。背着他来时的竹背篓，惠游冲进夜幕，朝村外疾步走去。清冷的月光照着他孤独的身影，他觉得背篓中的那柄剑沉得让他无法承受。他取下背篓，坐在河岸，抽剑抚摸，利剑发出的寒光让他不由得哆嗦了几下。他猛地站了起来，高举利剑，发出几声凄厉的叫喊：“
2: 剑啊，我知道你不是罪恶之源，但你无情的锋芒让我沸腾的热血凝固的又冷又硬，你铁血的杀气将我忠诚的灵魂追杀成了亡命之徒。去吧，去吧，请让我保留一些生命中最后的温热。”
0: 惠游在凄厉的啸叫声中，将他一向视为圣神之物的利剑扔入河水之中，深深的忏悔在夜色中弥漫，和风呜呜咽咽的，扶着一颗无家可归的心。子豪早上起床便坐在门槛上拖着腮帮发呆，邹图氏连叫他几声他都懒得答应。方南走过去抓着他的头顶摇了几下：“
3: 哎，一大早蔫头蔫脑的发什么呆呢？”
0: 子豪大人般的叹息一声：“
4: 哎，不知会有姐姐会想我们吗？昨晚又梦见她了。”
0: 方南闻言心中一跳，他同病相怜地将子豪搂进怀中，温情地揉着他圆溜溜的脑袋安慰他：“
3: 过一阵儿，二叔去帮你把姐姐找回来好吗？”“
4: 真的，二叔不会骗我吧？”“
3: 二叔当然不会骗你，可眼下走不开啊。”“
4: 唉，我就知道二叔说的是空话。”
0: 子豪晃了晃头失望地走了。范蠡在一旁见了沉吟片刻说：“
5: 我们来桃山快两年了，虽说还没有很大的发展，但总算是稳定下来了。如今年节已过，活还不是很多。方南啊，你想要找惠游就去吧。”
0: 一直没有说话的一时，从来都是忠实的维护范蠡，这回却强烈反对起来：“
6: 既然走了，为何还要去找啊？我看此事就不必再提了。”
0: 方南反感地看了他一眼：“惠游在咱们家待了四五年，他要是有什么歹意早就该露出来了，还能等到今日？他这么委委屈屈地走了，我一想起来就……”他竟有些说不下去了。少顷，他接着说：“
3: 像阿牛那样的人二哥都能容，为何就

0: 跟一个弱女子过不去呢？一时却仍在坚持。
1: 平时他从不沾剑，上次齐相来送印，他为何立即进屋取剑，而且虎虎生威？难道这还不够明显？
0: 方南道：二哥，我们平日也剑不离手，难道我们对大哥也有歹意？一时道：
1: 他不辞而别，你又如何解释？
0: 范蠡见他俩已争得面红耳赤，于是说：
2: 会由确实让人捉摸不透，而且背景模糊诡谲，但看得出他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的。何况他举目无亲，要真是碰上什么难料之事，我们不帮谁帮啊？
0: 方南眼望着一时，使劲地点着头，一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
1: 虽说越王已签了毒，你去越国会少些麻烦，不过还是要当心些。
0: 方南听了又感动又高兴，连忙答应着：大哥二哥放心，我一定会小心。一时又说：
1: 先找到阿坤，他对越国现状比较熟悉，而且非常忠厚，要他想办法配合你找人。
0: 方南一一答应。范蠡道：
2: 既然去了，也四处打听一下惹儿的下落，我们也该费点心去找找他了，光托别人打听不行的。
0: 方南临走时，范蠡给了方南一大笔钱，让他给阿坤带去扩大酒坊。会由又回到了会稽，他脑子里一直在寻找着那个给西施阿婆送粮人的踪迹，他每次都是将钱粮放在门外，这显然是不想让人知道，除了西施还能有谁如此牵挂阿婆呢？难道西施没死？那么他在哪里呢？会由走出祝罗村后，在附近的地方到处打听西施的下落，有关传说很多，却没有一个能从中找到线索。路经石记酒庄，会由停下了脚步，他记得邹图氏曾经提过阿坤在这里开了一个酒庄，莫非就是这个石记？会由正想进去看看，一缕琴声从酒行后院娓娓传来，会由不由得屏息静听良久，他自语道：
3: 莫非西施藏在这里？可他怎么会？
0: 两年间，桃山脚下的路口已经形成了一个集市，桃竹宫商铺两旁又开设了几家商铺，各色商品和各诸侯国的商人在这里都有交易，鱼市和牲畜市场也逐渐旺了起来。一日，一位带晋国口音的人来到桃竹宫商铺，一时热情地招呼说：
1: 客官，想买点什么？
0: 来人笑了笑说：
4: 我想见见你们掌柜。
0: 范蠡正在整理货架，他走出柜台笑问道：
2: 这位客官，听口音是从晋国来的吧？找我可有什么事啊？
0: 客商搓着双手说：
4: 您就是朱公？
0: 范蠡点点头：
2: 啊，正是鄙人。
0: 客商说：
4: 听说对面的凉亭是朱公建的，我想与您商量一下，我想在那块地上建一个商铺，另外再找个地方给朱公建一个凉亭，朱公看是否可以。
0: 范蠡听着没有答话，他拉着客商走到门口，指着凉亭说：
2: 不是我不答应啊，你看那是一个风口，而且面对路口，煞气太重了，不能聚财，所以啊，不宜是商铺的。
0: 客商感激又恭敬地看着范蠡说道：
4: 啊，怪不得人人都说朱公博学，您还会看风水啊。
0: 范蠡笑着说：
2: 哎呀，略懂皮毛。兄弟，若想建商铺，那块地不错。
0: 客商朝范蠡指着的方向看去，只见越过大路不远，地势平坦，背靠一个山坳。客商说：
4: 我也看过那个地方，觉得离附近商铺稍远，

0: 担心独家商铺不成气候。
1: 绿事不在眼前，而要看长远。两年前我来到此地时，这里只有对面那家酒肆。如今你看啊，两三年内一家家的商铺便开了起来。你若不早点动手，只怕明日那地方就被人抢先了。
2: 客商笑着点头，范蠡打趣说，
1: 说不定啊，你那房子还没盖好，邻居就来了。不要担心不成气候，桃山四面八方通诸侯，这里啊只会越来越旺。啊，怎么称呼啊，兄弟？
0: 啊哈，鄙人姓王，小名贺生。
1: 哎呦，王掌柜，欢迎你来桃山开商铺啊，需要帮忙就吱一声。
2: 王掌柜感动地说，
0: 主公真是胸怀宽广啊，一点也不排挤同行。
1: 哎，多个商铺多份生气，大家一起做岂不更旺？
0: 那是那是。
2: 王掌柜连忙应和。惠游正疑惑间，惹儿从后院走了出来，正忙着做生意的阿坤问，
1: 小姐去哪里？
3: 琴弦快用完了，我去配几根来。
1: 小姐一个人上街，想着早些回来呀。
3: 放心，我配好就回来。
2: 此时正在店门口朝里张望的惠游，见出门女子果然是惹儿。以前惠游受王后旨意监视美人宫时，曾见惹儿在美人宫中出出进进，她的形容举止早已刻在心中。
3: 她怎么会在这里呢？他哥哥找得他好苦啊，我得带他一起去齐国。
2: 他正欲上前，忽又犹豫了一下。
3: 他会跟我走吗？
2: 目不斜视的惹儿只顾朝街头走去。跟在他后面的惠游欲呼又止，惹儿忽然感到有人跟在后面，一回头看到的那张脸正是噩梦中的杀手，他顿时魂飞魄散，不由得撒腿就跑。惠游追在后面说，
3: 惹儿你别跑，我是来找你的。
2: 惹儿听得心惊肉跳，跑得更快，他慌不择路地逃到了城边的河堤上，已经精疲力竭。惠游追过来拉住他，俩人一起喘息着，惹儿一阵挣扎，却失足落入水中。惠游也没多想，连忙跳下河去将惹儿救了起来。惹儿连下带烟昏迷过去，惠游背起惹儿就朝石际走去。一日范蠡看到酒肆前拴着几匹骏马，他走过去拍了拍马背，问正在给他们喂料的酒肆小二，
1: 哎，这马是谁的呀？
2: 小二说，
4: 两位燕国客人的。
2: 范蠡点着头进了酒肆，一眼便认出两位穿着皮袍的燕国人。范蠡在他们旁边找了一个位子，他刚坐下就听到其中一位燕国人说，
0: 小二，有没有带点劲儿的酒啊？这酒喝下去就跟喝水一样寡淡无味。
2: 小二说，
4: 客官，你们一共才给三刀币，有这酒就不错了。
2: 燕国人听了将碗重重地砸在桌上，正要发作，范蠡笑着对小二说，
1: 嘿，小二啊，你怎能如此怠慢客人啊，来，快给两位上好酒，记我账上。
2: 就在小二答应着下去取好酒时，两个燕国人同时将目光投向范蠡。范蠡说，
1: 两位客官骑的都是骏马，定是勇士了。
2: 一位年纪稍大的燕国人说，
0: 我们哪是什么勇士啊，只不过是替主人跑腿的下人，主人要我们将这几匹骏马送给他楚国的一位朋友。
2: 范蠡点着头说，
1: 你的主人真有眼光呀，能买到如此彪悍的骏马。
2: 燕国人哈哈一笑，
0: 大掌柜，这话可说着了，我主人就是开马场的，咱家马场养的全是良马，

0: 此时小二将好酒端上，范蠡上前亲自为他们斟酒，两位阉人感激地连忙起身敬酒。范蠡端起酒杯说，
1: 二位能否为诸公带句话给你们主人？
0: 阉人点头说，
2: 哦，请讲。
0: 范蠡沉吟一下说，
1: 就说桃山诸公想从你家马场买些良马种，并请一位驯马师。
0: 其中一位阉人说，
2: 这不难，我就是驯马师，周公只需要找一个懂马活的人跟我回去学习日子，我保管教会他。至于良种嘛，让那人学成之后带回就是。
0: 范蠡听了连连举杯说道，
1: 君子一言。
0: 阿坤正带着大家起缸舀酒，见一女子背着惹儿进来，仔细一看，两人都是一身湿淋淋的，他不禁又惊又疑。当他认出背惹儿回家的竟是惠游时，不由得惊呼道，
3: 惠游，你们这是怎么了？
0: 惠游喘着粗气说道，
4: 一会儿再跟你说，快去煮点姜汤，我先给惹儿换身干衣裳。
0: 阿坤跑出几步后又折回来，他在惹儿房间找出两套干衣裙交给惠游说道，
3: 我这就去煮姜汤，你也换下这身湿衣吧。
0: 惠游先帮惹儿换好衣裙，放他躺在床上，然后自己也换上了惹儿的衣裙。未久，阿坤就端来了热姜汤，他们焦急地围在昏迷不醒的惹儿床前。阿坤问惠游，
3: 你什么时候回越国的？范大人一家去哪里了？
0: 惠游诧异地看着阿坤，
4: 他们不在齐国。
0: 阿坤茫然地看了他几眼道，
3: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0: 惠游正不知该如何回答，忽听惹儿哼了一声，他即刻奔向惹儿，见他已微微睁开了一些眼睛，惠游兴奋地喊了起来，
4: 惹儿，惹儿，你醒了。
0: 惹儿慢慢地睁开双眼，当他见到眼前喊他的是惠游时，他惊恐地啊了一声后又昏了过去。阿坤忧虑地说，
3: 看样子得快去请郎中。不是，
0: 惠游默默地掐着惹儿的人中，少顷惹儿再次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一见又是惠游时，拨开惠游的手说，
4: 你为什么阴魂不散？我跟你有什么冤仇啊？
0: 惠游先是一愣，接着才明白是惹儿认出了自己，他低下头说，
4: 惹儿原先是，嗨，这一两句话也说不明白，反正我不会再害你了。
0: 阿坤疑惑地看着他们，听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惹儿挣扎着坐起来对阿坤说，
4: 阿坤，他就是那个杀手，西施姐姐肯定是他们杀害的，他如今是来杀我。
0: 阿坤一听即刻抽出宝剑对着惠游，
3: 你是来找死吧，看剑。
0: 阿坤渐渐刺来，惠游只是躲避，见一时跟他们解释不清，他便逃了出去。惠游逃出石矶酒庄时，忐忑的心跟着脚步一起往下沉，一看惹儿对他的态度，就知道了范大人一家对他的接纳程度。可他除了回到范大人家还能去哪儿呢？何况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范大人。他感到格外的孤单，满街都是陌生行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任自己的人。回头又看了一眼石矶，虽想亲近却难以接近。日暮之时，他不知不觉竟然来到西山，此处虽然荒无人烟且木种丛生，他却没有了在人前那种担心被人识破以及被人拒绝的忧虑。他想起了牵挂已久的崽崽，便放声呼叫起来，
4: 崽崽，崽崽。
0: 回声惊动飞禽走兽，他们在妹妹山林窜动。
4: 难道崽崽也忘了我吗？

0: 他听不出我的声音。
1: 崽崽，崽崽！
2: 此时的惠游多么需要朋友，哪怕是一只小小的山羊，也能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告别了两位燕国过客，范蠡就来到马场。他让降书选两名可靠又聪明的雇工去燕国学驯马。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岳方江、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释了、释心双戒。岳方江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

0: 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巨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十三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九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之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客刘远威：
2: 没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级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3: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2米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4: 经过咱们两轮的地形测绘，用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0: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 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

0: 全流程实战科目，冶炼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泛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的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
1: 记得在课文里，小兴安岭说树很大，然后呢，这儿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儿比那个课本里写的还美一点。
0: 北京游客夏月心：
2: 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7月11号，团市委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团委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合作协议。此次签约，双方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红色资源优势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科师资人才优势，共同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特色育人阵地。签约当天，临海建制倾注北疆，哈尔滨师范大学巡访总书记龙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哈尔滨师范大学三下乡实践团30余名师生代表走进我市，开展专题研学活动。

0: 在伊春森林博物馆，实践团通过标本展陈、实景沙盘、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学习感受小兴安岭生态演变历程、林区开发建设历史和我市生态保护、绿色转型发展成果，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真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哈师大团委书记刘强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讲授主题团课，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课后，实践团成员沿着总书记考察路线实地见学，重温保护森林、守护生态的殷殷嘱托，在行走思政课中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热爱龙江、建设北疆、服务林区的责任担当。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再现。

0: 盛夏暑期，文旅研学市场持续升温。有着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凭借特色恐龙主题研学项目火爆出圈。告别传统静态观展模式，当地依托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打造集科普讲解、趣味互动、化石研究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体验，让广大青少年近距离探秘史前恐龙文明。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的展厅内，专业讲解员带领同学们穿梭于各类恐龙化石展品之间，讲述史前巨兽的演化历程、生活习性以及嘉荫恐龙文化的独特渊源。在趣味知识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思考，积极举手抢答，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赢得精美的恐龙主题奖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汲取古生物知识。黑龙江新东方文旅管家顾文婷，
1: 那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这是我们神州第一龙的挖掘现场。我们也不同于普通的团队，新东方专属的游轮直达恐龙博物馆的码头，到达我们的挖掘原坑，让孩子们真正看到恐龙的发掘地在哪里。在这里呢，有专业的讲解员带领我们认识恐龙的不同种类，了解恐龙时期的生活习惯，了解恐龙时期的植物特点。其次呢，我们到达正常游客无法到达的恐龙专业化石修复室，真正的让孩子们触摸恐龙化石的本体，让他们了解我们化石修复室工作人员一天认真工作，每一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0: 除了丰富的展厅科普，博物馆还向研学团队开放了专业的恐龙化石修复室。在这里，孩子们穿上白色的工作服，化身为小小古生物学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亲手触摸真实的恐龙骨骼化石，使用专业工具进行测量，并通过显微镜近距离观察化石表面的细微纹路，在沉浸式的实践中感受古生物学的严谨与魅力。从科普到实操体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学形式，让孩子们深度解锁史前文明的奥秘。天津李晨林小朋友，
2: 就是首先那个讲解员老师就带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恐龙的知识，还有嘉荫县的这些故事，是吧？然后呢，后来就来这个做这些恐龙化石的研究，就可以真实的触碰到这些化石。然后呢，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显微镜底下研究，然后体验特别好，然后还可以盖一些这种纪念的印章。
0: 近年来，嘉荫县持续创新文博文旅融合模式，打破传统博物馆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文博加科技加研学的深度融合模式，推出了多样化互动的体验项目，让古生物科普从被观看到被主动参与，大幅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赵伟鹏，
3: 这个夏天呢，我馆将持续开展丰富的文博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策划了研学、康养等系列特色活动。比如我们不定期的邀请太极拳展演、鱼皮手工制作等民间艺人带着非遗进景区，这种适合老年群体的慢节奏的文博体验。同时呢，也谋划制定了适合青少年儿童参与的考古研学、小雪讲解员等社会实践的这一系列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都能得到完美的游览体验。

0: 等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我是一个先进集体，一名优秀青年榜上有名，展现了我是青年昂扬向上、挺英担当的时代风貌。体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伊春森工集团乌伊岭林业局公司森林扑灭火大队中队长唐岩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称号。自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唐岩扎根森林防灭火一线19年，常态化组织队伍训练，深耕扑火指挥战术研究，带队巡护山林超3万公顷，精准处置10多起突发火情，实现森防工作0失误。他先后荣获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称号，以坚守实干、践行青年护林员的使命。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奖评选结果揭晓，伊春正能量北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伟，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伊春市金陵区汇天康养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天娇3名我市创业青年荣获殊荣。周大伟返乡后深耕东北特色电商，打造特色 IP， 构建产销一体化运营模式，助力家乡销售农产品100万斤，带动就业600多人，累计捐赠款物超30万元。向嘉欣扎根农业领域，发展优质稻谷种植、加工与销售全产业链，建成省内单体最大寒地小龙虾繁育基地。运营农人向老八等短视频账号，年销售大米40万斤。同时，他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加研学产业融合，累计吸引游客20万人次，带动农户增收、乡村旅游体质增效。曾天娇从英语教师转型投身养老事业，打造连锁的养老品牌，运营多家养老机构，累计服务1000名老人。他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公益救援，累计搜救走失人员130多人，救援遇险车辆80多辆。此外，他创新生态康养业态，带动50多民群众就业增收。近日，2026年度全省两红两优评选结果公布，我市4个集体9名青年分别获得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全省五四红旗党支部总支、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中，南岔县团委、伊春职业学院团委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委，铁力市铁力爱心志愿者家园团支部、友好区税务局团支部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马超等7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刘晓彤等2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此次评选自2月启动，经过逐级推报、严格审核、择优评选产生，获评集体和个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彰显了新时代伊春青年的良好风貌。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搭建圆梦桥梁。活动现场，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3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伊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碑。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荐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2: 今天很荣幸代表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参加这次公益活动，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 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我们希望用这份绵薄之力点燃孩子们的求学

0: 希望让爱心在临都持续传递。
1: 本次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为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搭建教师相互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近日乌翠区教育局组织开展2026年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活动，中组建了由教研员、教学副校长和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评审小组，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专业。竞赛分为初中组、小学组、幼儿组三个组同步进行，来自全区各校园的60多名优秀青年教师同台竞技。经过评委严格评审，初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小学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幼儿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4名、2等奖5名，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教师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蓬勃的精神风貌。

近日，大庆山县岱岭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演练前，各班通过开展专题教育，向学生讲解火灾危害、逃生要点及演练的重要性，引导师生重视并配合演练。消防警报响起后，演练正式启动，全体师生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各班学生在班主任及楼层引导教师的指挥下，按照预设疏散路线，用湿毛巾紧紧捂住口鼻，弯腰低姿俯身快速前行，全程秩序井然。全校师生全部安全撤离至操场指定安全区域，各班迅速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畅。通过此次演练，提升了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检验了校园应急疏散预案的可能性，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艺术气息。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

0: 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 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

0: 记徐惠丽。
1: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

0: 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3: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4: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3: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4: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3: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4: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3: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4: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3: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5: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

0: 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岁月流转，如今乐坛里老歌翻唱早已成为一股热潮，那些流传已久的经典歌曲经历漫长时光沉淀，褪去浮华，沉淀出独有的韵味与深入人心的魅力。不同歌手带着全新心境与演唱风格重新诠释老歌，在保留原作情怀的基础上赋予熟悉旋律全新意境，让经典老歌焕发别样光彩。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感受老歌新唱的独特魅力。暗里着迷这首经典粤语老歌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凭借温柔翻唱版本再度风靡网络，原版满是深情隐忍，新版翻唱曲风轻柔舒缓，将藏在心底的情愫缓缓诉说，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勾起满满回忆，全新的演唱方式冲淡了岁月沧桑，多了几分温柔绵长，字字句句深情，既留住经典韵味，又贴合当下听众审美，这是一首怀旧治愈金曲。

春泥作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抒情老歌，翻唱版本在网络热度居高不下。演唱者用沉稳深情的唱腔重新演绎，舒缓悠扬的编曲烘托出浓浓的氛围感，把歌曲中爱恨纠葛、万分不舍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褪去原版浓烈情绪，翻唱版本多了几分淡然与温柔，绵长动听的曲调治愈人心，每一段歌词都直击内心，让听众在悠扬歌声里回味过往心事，沉浸式感受经典金曲全新的情感力量。

剪梅是一首悠扬雅致的经典金曲，凭借多种风格翻唱再度走红全网，清冷婉转的旋律自带诗意氛围感，不同风格的翻唱各有风情，简单纯粹的歌词意境悠远，跨越时代依旧动人，全新改编兼具国风韵味与流行质感，无论何时聆听都能让人沉醉在悠远绵长的歌声之中。

歌曲《喜欢你》是80年代温柔抒情的代表作，邓紫棋重新改编，保留原曲温柔底色，强化人声层次，主歌用气声轻声呢喃，副歌原版青涩，副歌凭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释放浓烈情绪，编曲加入轻柔钢琴与弦乐，增添细腻氛围感，它赋予了老歌更直白饱满的少女情愫，既致敬经典，又唱出了独属于女生的心动惆怅。

90年代一曲《问情》随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大江南北，婉转唱腔写尽江湖爱恨、红尘遗憾。今日带来全新翻唱版本，保留原曲古韵风骨，又以细腻唱腔赋予歌曲现代温柔，褪去原版悠远苍凉，多了几分娓娓道来的深情，让我们跟随熟悉旋律，感受跨越岁月的动人共情。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汪小红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上强调，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天津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吉林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未来五年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出台。国家卫健委、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干细胞治疗。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王晓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效能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采取更多有力举措，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坚持系统施策，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强系统谋划、协同配合、综合应对、整体推进，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全力提高数字治理效能，坚持强基固本，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让基层末梢变成治理前哨，坚持精细务实，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新华社消息，7月15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天津开赛。自2008年首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举办以来，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产，近9000名选手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大赛培养选拔了一批能力强、业务精的行业高技能人才，为推动印刷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本届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印刷行业从业人员和专业院校学生7000余人参加。经过激烈角逐，460余名选手将在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3个比赛项目决赛中同台竞技。大赛决赛开幕日恰逢世界青年技能日，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青春力量交融迸发，进一步激励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新华社消息，记者15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提升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推动农业生产系统稳定可持续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至关重要。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国内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覆盖短中长期，重点区域预警空间分辨率和农业产量预报空间分辨率均达到地块级，具备全球粮食安全气象风险预警能力，农业气象观测基本实现自动化，建成农业气象服务专题数据库，完成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形成5大类农业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锚定这些目标， 方案围绕提升现代农业气象精密监测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预报预警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服务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科技支撑能力，开展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示范建设等五个方面，明确了22项重点任务。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7月1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胡强强明确表示，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同时，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公众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利哈乔夫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次事件做出及时、具体和明确的回应。国际油价15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79.60 美元，涨幅为 0.3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 84.95 美元，涨幅为 0.26%。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3: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4: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5: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6: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什么建议？我当面向你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随声主响。
1: 从前有个贵族带着许多随从上山打猎，为了把树林里的野兽都驱赶出来，他们在树林外面点起了火，火光和浓烟加上众人的呐喊，吓得野兽们四处逃窜。贵族看见一群梅花鹿向东奔去了，就带着众人紧追不舍。翻过一道道的山梁，已经看到鹿群的身影了。贵族忽然听到北面山坡上有许多人在大声喊叫，就问身边的随从：“燕儿，好像也在打猎吧？我们快过去看看。”随从对他说：“我们马上就要追到鹿群了，如果到那边去，鹿群就会跑掉的，多可惜呀！”贵族说：“
2: 你错了，那边的人比我们多出很多，喊声也比我们更急迫，说明他们要捉的野兽一定比这些鹿更珍贵。我们要是不过去，让他们抓走了，以后我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说完，他拨转马头就向北侧跑去了。随从们没有办法，只好抛弃了即将到手的鹿群，跟着主人跑了过去。其实北面的人是一群泥瓦匠，正在追头跑出猪圈的大公猪。那头猪钻进一个搅拌石灰和泥土的水池里，看看无法藏身，才又向山坡上跑。贵族带人刚转过一个山坡，就和迎面跑来的这头大公猪相遇了。由于它全身沾满了白色的泥巴，看起来十分奇怪，贵族急忙命令随从把它抓起来。随从们说：“
3: 老爷，这东西好像是一头猪吧，我们还是赶快去追那些鹿吧。”
2: 贵族说：“你们懂什么？这一定是传说中的神兽，叫做瑞兽，看到它就非常的吉祥，要是能把它抓住，在家里养起来，那就会有大富大贵了。”
1: 随从们不信，贵族说：“
2: 你们想一想就明白了，如果不是为了追捕这样的神兽，那些人能这样大声的呼喊，还要那么卖力的追赶它吗？”
1: 贵族的随从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抓住了这头所谓的神兽。贵族担心那些人发现了会来跟他讨要，就不在这里逗留，急急忙忙地回家了。贵族把这头神兽养在一个非常干净的棚子里，给它吃最好的饲料，还派来两个仆人专门伺候它，不许任何人来打扰它的休息。这头大公猪发现自己的生活大大的变了样，又惊又喜，吃饱喝足以后就高高兴兴的摇头摆尾大喊大叫，到得意忘形之际还在棚子里跳来跳去，还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动作。随从们向贵族报告了这些事情，贵族更加坚信这是一头神兽了。他对随从们说：“
2: 当时我就觉得那些人大声的呼喊还……”比

0: 拼命地追赶他，肯定是有他们的道理。现在你们明白了吧？过了几天，下雨了，风把雨水刮进了棚子，落到了大公猪的身上。第二天，风雨停了，忽然来个神兽喂食，发现地上全都是白色的泥巴，而那头神兽变成了一只普普通通的大公猪。仆人们报告了贵族，贵族急忙赶来查看，他用棍子捅他，发出的叫声也和普通的猪也没什么两样。贵族这才明白，所谓的神兽真的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大公猪。这时候他想起了放走的那群梅花鹿，禁不住顿足捶胸地后悔起来了。
1: 小小信箱。那个贵族为什么会把一头普通的猪当成吉祥的神兽？后来神兽是怎样露原形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聪聪 ABC。
2: 原因有两个，一，他们跟着别人的喊声跑，没有自己的主见；二，没有仔细观察，被那些伪装蒙蔽了。神兽的伪装不能持久，终于被剥去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做事要有自己的主见，要注意观察和分析，不要漫无目的地跟着潮流乱跑。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纸醉金迷。唐朝昭宗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医生叫孟俯，因为他的医术比较高明，经常被请到宫中帮皇帝、妃子和王公贵族们治病。因为经常在皇宫出出进进，他对皇宫的一切都很熟悉，包括宫里的建筑、摆设的器具，还有皇宫里华丽奢侈的生活，这些都让他暗地里羡慕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后来皇朝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打长安，孟俯也吓得急忙逃出长安，躲到四川，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时间长了，他忍不住寂寞，开始想念皇宫中的生活。他想了个办法，他根据自己对皇宫的记忆，模仿着皇宫的样子，开始装饰自己的家。他把家中布置得跟皇宫一样华丽，其中有一间光线比较好的房间，他更是特意把房间里大大小小的东西都用一层层的金纸包起来。每当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满屋子的器具金光闪闪，晃得人连眼睛都快睁不开。孟府的一位朋友到他的家中做客，对他家的独特装修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去以后对人说，我在那个屋子里只休息一会儿，就已经觉得金迷纸醉了。金迷纸醉现在多用作纸醉金迷，原意是让闪光的金纸把人弄得迷迷糊糊，像喝醉了酒一样。后来比喻使人沉迷的繁华富丽的环境，也形容豪华奢

尔虞我诈。春秋中期，楚庄王发兵去攻打宋国，宋国大臣华元组织军民守城抵抗，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双方相持不下。可是宋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形势非常危急。一天夜里，华元不带一兵一卒悄然出城去，他大胆地摸进了楚军大帐，

华元见楚军统帅子反正在熟睡，就把他拖起床来。华元说：“我的命死不降，请退兵30里，和我国订立合约。”华元要子反共同立誓：“我无儿诈，儿无我愚。”意思是楚不诈宋，宋不背楚。子反被华元的威势镇住了，一口答应。楚庄王见楚军久攻不克，就顺水推舟退兵回去了。后人把我无儿诈，儿无我愚概括为儿愚我诈。愚诈欺骗，意思正好与原意相反，你诈骗我，我诈骗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